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晤，专家认为美伊谈判仍任重道远。
1: 俄军总参谋长向普京汇报对乌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情况，泽连斯基称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
0: 日美加紧军事勾连，专家表示日美正将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推高地区对抗风险。
1: 葡萄牙宣布将进入警戒状态应对极端高温，热穹顶笼罩美国多地，1.63亿人受影响。
0: 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系列报道今天为您带来，缅甸青年龙威说，中国城乡建设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对民生需求的重视。
1: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比赛正在进行中。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人士对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给予高度评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在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看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就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深得人心，世界上其他国家应当积极借鉴。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指出，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在巴西执政党劳工党里约州执委会副主席贝泽拉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十分值得学习。
3: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

0: 如是，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7月2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中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2: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当天说，俄方已就此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日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格罗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驻扎在扎波罗核电站的团队本周确认，附近埃尼尔戈达尔市一座消防站遭到严重破坏。
2: 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日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指出，高市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日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2: 世界卫生组织2日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在该机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
3: 在北京时间3日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

0: 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以及联合国宪章下的自卫权问题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请听详细报道。
1: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美方表示，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论船只运输的是化肥、人道援助还是燃料，也不论这些船只是否卷入冲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并未履行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要求。伊朗代表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ong

0: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对伊朗人民发动了两场毫无正当性、毫无理由的战争。
1: 伊朗代表还强调，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固有自卫权，其目标是美国在地区内用于发动对伊朗攻击的军事设施、基地和相关资产。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一方表示，相关安排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船只在一定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并完成必要排雷工作。目前，伊朗已同阿曼方面启动技术对话。
2: 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3: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4: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方面主张。
3: 第一，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第二，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4: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2: 7月1号，美国在和伊朗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间接技术性沟通。
4: 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如何真正可用。
2: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4: 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的声明，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按巴方的说法，预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2: 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救援情况。7月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4: 据悉，这名男子名叫艾尔南。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不断缩短与这名被困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将其救出。
2: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统计，截止目前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4: 当地时间7月2号，委内瑞拉交通部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另外，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部分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引发外界对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的关注。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物资供应有序进行。来听本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
7: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6: 阿腾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7: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30分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连续3天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6: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表示，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7: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经由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6: 阿腾西奥还表示，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在当地超市购物时对记者表示，
8: 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至少日常使用的最基本东西都能买得到。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所有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4: 来关注俄乌局势。二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性打击的情况。详细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佩斯科夫在二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军事及准军事目标。俄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作为针对基辅政权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的回应，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在二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称，欧盟对俄升级对抗进一步加剧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称，俄罗斯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实现公平和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9: 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70多枚各型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标为首都基辅，乌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当天，在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以打击莫斯科作为对当天基辅遭袭的回应时，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追求的是公正的和平和公正的结束冲突，在此之前，只要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就会做出公正的回应。他称，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基辅131处建筑物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对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已做好会谈准备。二号，乌克兰国防部通报称，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他们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费奥多罗夫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7: 杨帆你好。
4: 眼下这个时节降水和高温天气频繁，还有台风的影响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啊。那先和我们说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0: 好的，今天凌晨刚刚生成的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可能会在今天白天即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登陆，而后呢穿过海南岛进入到北部湾，在明天晚上可能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一处再次以热带风暴级登陆。那么在它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的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可能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那么美沙克中心经过的南海西北部部分海域和海南岛的东南部沿海，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那同时呢，像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同时像这个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相对于大风，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明后天广西一带还可能会有强势的降雨，大家一定要做好应对。那么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今天白天到夜间，云南的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的北部、湖北东部、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而且也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近期可以说南方多地降水都比较频繁而且强势，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另外呢，在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下，未来三天西北到华北很多地方的高温会达到顶峰，特别是像新疆的中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河北的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8度，新疆可超40度，吐鲁番盆地一带4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逼近50度，有可能会接近或打破最高气温的记录，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的问题。杨帆，
4: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0: 那我们来说一下欧洲。眼前呢，晴雨分布让欧洲一东一西的气温出现了分化，降水稀少、天气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一带，最高气温会达的或超过30度，炎热再起，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一带高温强盛，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有40度左右。那么多雨的北欧、中欧到东欧，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走低，一些地方最高气温陆续会降到25度以下，累计的降温幅度会有4到8度。城市当中，像明斯克，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明天会降到19度，而华沙今后三天基本上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1、22度，在雨水中天气都会清凉不少。杨帆，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4: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俄军总参谋长向普京汇报对乌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情况，泽连斯基称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
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美加紧军事勾连，专家表示日美正将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推高地区对抗风险。
1: 葡萄牙宣布将进入警戒状态应对极端高温，热穹顶笼罩美国多地，1.63亿人受影响。
4: 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系列报道今天为您带来，缅甸青年龙威说，中国城乡建设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对民生需求的重视。
1: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比赛正在进行中，两队暂时战成1-1平。
4: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得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拘押政策，在不给予保释听证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拘押超过90天。该裁决可能影响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第五巡回辖区内数千名被拘押人员。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段时间，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还大肆搞海下扩军，更加强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3: 此外，近期日本还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那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等正以轮换方式在这里部署。加守那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出动战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里，总数超过48架。
4: F-15EX 战机性能到底怎样？这次换装有怎样的意图？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解读。
5: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4代半空中弹药库，速度非常快，航程啊也比较远，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守那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守那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守那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4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隐身战斗机，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守那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 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六月下旬，日美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 2026” 和“勇敢之盾 2026” 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4: 日美之间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有什么意图？各自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孟晓旭的解读。
5: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岛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这个深度的绑定日本啊，转嫁呢前军事部署的负担啊，打造呢前代理人。那么美国呢通过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啊，让日本呢开放基地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啊，同时呢迫使日本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他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这个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啊在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啊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通过制造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啊，必然会大幅推高啊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啊，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远程反制能力，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
1: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
4: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当天表示，未来几天，全国天气状况将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他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
1: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说，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
4: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到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
4: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 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记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6: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了，简直太热了。
8: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9: 太荒唐了，当我上车时感觉好像差点被烫伤，真的很糟糕。
3: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12: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3: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4: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访中国各地，尤其见证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成就，感受到中缅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在他看来，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密码。来听总台记者陈红艳、徐小龙的报道。
15: 龙威2010年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和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27: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
15: 嗯，
27: 因为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15: 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参观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和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繁多的花卉品类、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朋友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27: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五个馆，然后五个馆他们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五个都是卖花的。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就是能种那么多花的，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15: 在日常工作中， 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近年来中缅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成果。
27: 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15: 多年来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27: 这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这钱包呢，现在到2012年、2013年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15: 除了移动支付外，龙威介绍说，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非常值得称赞，他的缅甸朋友们对此惊叹不已。
27: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他怎么上的电梯，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
15: 龙威认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也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的蜕变和翠湖的美景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27: 滇池的治理，还有那个翠湖啊，我每次去翠湖转周边，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4: 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波罗攻入一球。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赛后点评。
7: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梅开二度，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进攻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全场23次射门，10次射正，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几乎是对手的2倍。罗德里和佩德里面对奥地利队的中场绞杀，以控球和转移成功破解。而奥地利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速度都不如西班牙队，全场被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4: 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于北京时间今天7点开赛，目前比赛葡萄牙队2-1领先克罗地亚队。
4: 北京时间今天11点，瑞士队将与阿尔及利亚队争夺一个16强名额。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保持关注。
14: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混双半决赛一场比赛中，国乒组合王楚钦、孙颖莎3-0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晋级决赛。
1: 另外，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一场比赛中，国乒选手蒯曼3-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斌，晋级八强。
4: 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上半场，奥亚萨瓦尔破门，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波罗为西班牙队扩大比分。全场比赛临近结束前，奥亚萨瓦尔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3-0。取胜的西班牙队将在下一轮迎战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 130%， 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13: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好啦，
2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1: 妈，我上班去了。
3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1: 好嘞。
1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日本广岛县内七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会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地时间7月2号，委内瑞拉交通部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另外，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0: 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公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利亚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 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 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7月2号， 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 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 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 晋级16强。 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 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作出决定。 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 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 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 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 自2019年以来， 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 至今已超过14000颗， 其中以 SpaceX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 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文章注意到， SpaceX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 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研究显示，一旦计划得以实施，届时在每夜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有数百颗卫星可见，而在某些时段，可见卫星数量可达数千颗，堪比在良好条件下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数量。美国太空网站援引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副执行长罗伯特·马西的话称，

0: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
1: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0: 阿腾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1: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30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连续3天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0: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表示，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1: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经由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0: 阿腾西奥还表示，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在当地超市购物时对记者表示，
2: 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至少日常使用的最基本东西都能买得到，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所有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一家中国医疗用品企业在当地的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里中国制造的呼吸机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地震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4: 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位于加拉加斯的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公司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了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这家公司的商务经理李杰说，
5: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4: 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该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6: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时候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4: 呼吸机是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状况，中方和委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6: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受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进行设备的维保，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

0: 设备的正常运行。
1: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据了解，许多类似这家医疗用品企业的中资公司都在地震后坚守一线，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委内瑞拉抗击地震救治伤员中去。这些守护天使般的中方技术人员用专业与奉献诠释了中外合作的力量，彰显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灾难救援中的积极作为。
2: 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的一场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是以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晋级下一轮。
3: 我们继续关注全球高温的情况。欧盟相关机构7月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8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专家警告，海水温度的上升给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从盛产珊瑚的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特群岛，到物种丰富的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色彩斑斓的海洋世界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高温压力。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指出，过去连续3年，除极地以外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一直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该机构的副局长萨曼莎·伯基斯说，南美洲沿岸升温的海水预示着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抬头。
5: We have a El Nino event that's developing at the moment.
6: 我们目前正迎来一个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因此，当我们观察赤道地区的太平洋时，可以看到南美洲海岸，也就是厄瓜多尔和秘鲁附近的海面平均温度正在上升，一股暖流正由东向西横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
5: Across the equatorial Pacific.
4: 大范围海水升温直接导致了更频繁更剧烈的海洋热浪。伯基斯指出，即便是未受厄尔尼诺直接影响的北太平洋和地中海海域，近期也频繁遭遇极端高温袭击，鱼类被迫游向温度较低的水域，导致传统渔场资源枯竭，而无法移动的珊瑚礁和海草床则面临大面积白化与死亡。
5: Marine heat waves are really what causes the devastation.
6: 海洋热浪确实是导致野生动物，尤其是海洋生物遭受破坏的根源。我们最近看到了许多海洋热浪事件，特别是在地中海，同时也在北太平洋出现。这并非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但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海面温度将继续升高，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类海洋热浪事件的发生，从而给珊瑚礁和海草等重要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同时损害渔业与水产养殖的产量和品质。
4: 令科学家更为担忧的是，自2024年初上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以来，全球海水温度并未回落到先前的正常水平。伯基斯警告说，海水温度的上升给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致命的三重打击。
5: So a warmer ocean absorbs less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tmosphere.
6: 海水变暖会降低海洋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同时改变海水酸碱度。它带来三重叠加危害：一是海水温度升高，二是海水酸化加剧，使得珊瑚、贝类等依靠碳酸钙形成骨骼外壳的海洋生物生存难度陡增，幼体阶段畸形现象大幅增多。第三是海平面上升，南北极冰盖融化，加之海水受热发生热膨胀，共同推高海平面，这也是海洋升温衍生的连锁灾害之一。
4: 科研人员预判，未来几个月全球海洋与地表大气温度都将再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严重破坏，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隐患。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进入六月，加沙城迎来了极端高温，从高空俯瞰，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0: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4: 在哈木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7: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4: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8: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4: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3: 近日，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地，波兰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波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的同时，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波兰东部种植冬小麦、油菜等作物的农户，他们说一周的高温毁掉了一年的心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徐明的报道。
9: 弗洛基克所经营的农场位于波兰东部地区，每天他都要冒着酷暑到地里查看农作物受损的情况，而每一次查看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弗洛基克告诉记者，眼下田野里的黄色并非预示着丰收，恰恰相反，那是高温炙烤下作物枯萎的颜色。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时期，高温会导致麦粒干瘪，品质下降，最终影响收成。
10: The high temperature can boil this.
11: 高温能把它煮熟，还使它过度干燥，这粒谷物的重量将不如它本该有的那么重，所以产量会更低，而且谷物的质量会更差，从小麦中得到的面粉量会更少，甚至这种冬小麦的价格也可能更差，因为它不会具有面粉厂所需的质量。
9: 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已经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至少将减少10%。
10: In farm, there's work almost for 1 year.
11: 在农场里，为这些作物差不多要忙活一整年。我9月份播种，来年8月份收割，所以生产过程几乎是11个月。而我们仅仅经历了一周的高温，产量就要下降，太可惜了。
9: 弗洛基克介绍说，面对高温，许多像他一样的农户都无能为力。在波兰，像冬小麦、油菜这类作物很少采用灌溉系统，因为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昂，而且政府对地下水开采有严格限制，灌溉通常只用于草莓、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小规模种植。弗洛基克的朋友经营着一片草莓园，那里配备了灌溉系统，虽然生长状况不错，但是高温却极大增加了采收成本。
10: The main problem is to collect these strawberries because
11: 主要问题是采摘这些草莓，因为工人们不得不在晚上在半夜采摘，因为白天太热了，根本不可能。工人们不想在白天做这个，因为非常辛苦，这是非常累人的工作。
10: It's a very hard job.
9: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阿格涅什卡·普拉谢克称，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3: 高温天气对农业十分不利，尤其会影响农作物生长。波兰大多数农作物更适应较低的气温，在持续高温天气下必须加强灌溉。与此同时，即使出现雷暴等对流性降雨，也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因为干燥的土壤无法迅速吸收大量雨水，雨水只能沿着地表径流汇集，从而引发所谓的山洪式内涝。因此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应对高温的负面影响。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6月29号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2: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1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奇。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目睹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12: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13: 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12: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2: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七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今天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30到25度；天津多云，37到27度；重庆小雨，27到24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

0: 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罗德里格斯称，委内瑞拉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地震搜救仍在继续。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号，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得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拘押政策，在不给予保释听证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拘押超过90天。该裁决可能影响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第5巡回辖区内数千名被拘押人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暂未回应置评请求。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

0: 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三级预案至本周末。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宣布，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7月3号凌晨，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葡萄牙与克罗地亚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克罗地亚队下半场率先取得进球， 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全场补时阶段，拉莫斯破门，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2: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4: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访中国各地，在他看来，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密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红艳、徐小龙的报道。
5: 龙威2010年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和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6: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
5: 嗯，
6: 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5: 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参观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和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繁多的花卉品类、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朋友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6: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的。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就是能种那么多花的，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5: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近年来中缅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成果。
6: 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5: 多年来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6: 这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你的钱包呢，现在到2012年、2013年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5: 除了移动支付外，龙威介绍说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非常值得称赞，他的缅甸朋友们对此惊叹不已。
6: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他怎么上的电梯，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
5: 龙威认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也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的蜕变和翠湖的美景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6: 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个翠湖啊，我每次去翠湖转周边，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5: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而这正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显著成果。
6: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5: 龙威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也在更深层次上助力缅甸未来发展。
6: 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
5: 总台记者陈红艳、徐小龙，云南昆明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目前已经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请听报道。
7: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已迈入主动智能阶段，具备六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模型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技术服务、资本金融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磁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乔辉：
9: 昆仑大模型正在深入嵌入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在数据集、模型、应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规划27项人工智能标准，将昆仑大模型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共识。
7: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推出晴源发电大模型，已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条中枢、设备检修四大业务领域应用，破解发电行业安全风险高、交易决策难、多能协同复杂、设备运维被动等难点，建立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而在电网领域，南方电网推出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电网规划、安监、全电网业务场景提供专业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
8: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点，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
7: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8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8: 从油气田的智能开发到水电站的智慧运行，从电力系统的精准调度到管线的无人巡检，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这些最强大脑究竟能为能源行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7: 在我国最大的油田长庆油田，通过将4000多口井、上万条的生产数据与专家经验深度融合，依托昆仑大模型开发的注塞体智能调参和智能诊断2个应用场景，让人工管理工作量降低了67%，规模应用气藏采收率可提高3至5个百分点，有效解决了气田开发井多人少、管理精细度不足的难题。
11: 大模型的全面推广应用，可使全国日产低于5000汪的气井稳定生产，年增产天然气超过几十亿方，提振增效的效果非常明显。
7: 在金沙江上游的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净流预报预见期延至60天，风光功率预测精度与一体化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在中原油田生产一线，搭载云翼巡线模型系统的智能无人机全天候作业。不同于传统人工巡检的被动排查模式，这套智能系统实现了从看得见到看得准、判得快、管得全的跨越，系统贯通预警、研判、处置全流程，建立起智能预警与现场指挥联动机制。一旦巡查识别出管线渗漏、违规施工、外力占压等安全隐患，设备即刻触发预警，精准定位推送。
12: 智能巡检的精准高效离不开扎实的数据底座支撑。我们创新推出训练数据自动标注平台，以往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标注的现场隐患图片，如今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过去数天的工作量，极大解放了人力。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8: 尽管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业内专家表示，当前仍面临数据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防控难度大、专业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需要多方协同破解。
7: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目前能源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环节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壁垒依然存在，导致数据资源难以有效共享和利用，制约了大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应用范围。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和：
13: 我们的标准还是不是很统一的，因为它非结构化也比较强，虽然有海外的数据，有数据无质量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但是这些海外的数据的准确程度，特别是开发数据的准确程度，还是有待于探索的。高质量的标志数据也比较稀缺。
7: 同时，能源行业作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包括数据泄露、算法漏洞、网络攻击等。如何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安全防护体系，成为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和，
13: 在组织层面上，我们复合型人才还短缺，组织

0: 协同机制欠缺，既懂油气又懂 AI 的复合型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1: 针对这些挑战，专家建议应加快制定能源行业人工智能统一标准，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发和监管，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近日2026长三角巨鲸科创大赛神经科技专赛开赛，33个项目团队竞相角逐，学术界、企业界、投资界代表汇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场属于最强大脑的创业盛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3: 今年是长三角巨鲸科创大赛全面升级后的第四届，开设了面向未来产业的专项赛道，包括未来极客专赛、半导体专赛、神经科技专赛等。今年大赛的初选入围率为 51%， 更强调参赛项目的整体质量。参赛者以90后为主，平均团队规模12人，成员年龄在37岁左右。长三角巨鲸科创大赛不仅关注竞赛本身，更为参赛队伍提供赛周、赛后持续赋能，涵盖商业认知、企业发展、产业化加速、企业服务等体系化支持。去年决赛的45个项目中，约1/3在8个月内获得新一轮融资，进一步凸显巨鲸大赛作为复旦管院科创生态重要一环，为科技创业者创造的赋能效应。当天还举行了科创企业问诊交流会，与会嘉宾、科创团队围绕商业落地、技术研发、投融资、政策咨询等展开深度交流。
4: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4: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4: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4: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海洋。珊瑚礁素有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之称，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专项行动计划，那目前呢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那么修复所用的珊瑚种苗从何而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金新竹的报道。
7: 我现在呢位于三亚西岛的一处珊瑚的培育基地，我身旁的这些珊瑚培育系统里面呢装的都是在三亚种植有优势的珊瑚种苗，像鹿角珊瑚、脑珊瑚、小孔珊瑚等，上方呢还有补光灯助力它们的成长。那么科研人员呢正在对它们呢进行的是耐热性的培育，培育好的优良的这些种苗呢将在我身旁的这些水池里进行繁育。那么其实呢大部分的繁育工作呢并不是在水池中，而是在海底的苗圃中。
8: 据专家介绍，海底苗圃培植的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基础上增强它们的耐热、抗台风等特性后进行繁育的。大部分的珊瑚种苗都是从海底苗圃中取出来，再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在海里培育苗圃相对于陆地可以提供更多的种植空间，天然的生态环境也有利于种苗的加速繁殖。
9: 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
10: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就是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这种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
8: 在海南文昌的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珊瑚礁修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通过技术人员在水下持续投放人工半球形胶体、钢结构人工胶体和自然海床原位种植珊瑚的方式，现已建成2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共种植珊瑚9400多株。 目前珊瑚礁修复项目珊瑚成活率在 85% 以上，珊瑚生长率在每年10厘米以上。与此同时，海南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模式，将三亚、万宁、大洲岛等珊瑚礁天然集中分布区纳入自然保护区严格管理，在东方、琼海、临高、陵水等市县实施珊瑚礁修复项目，引导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修复。通过补种珊瑚、投放人工礁体等措施，修复片区珊瑚群落逐步恢复，礁体生态面貌持续向好。2022年以来，全省修复珊瑚礁面积近200公顷，种植珊瑚超10万株。
9: 海南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杨晓明：
11: 下一步，海南将系统构建珊瑚礁智慧监测网络，精准识别珊瑚礁白化等问题，建立重点海域问题清单，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稳固保护成效，探索实施珊瑚礁占用补偿、增量指标交易等投入机制。
2: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近期发布公报说，成功制备出一种高强度超级合金。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合金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2: 合金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与金属或非金属经过混合融化、冷却凝固后得到的具有金属性质的固体产物。回顾历史，合金可谓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材料。比如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便是在纯铜中加入锡所形成的合金。它的出现开启了人类横跨千年的青铜时代。而由金属铁和碳元素组成的合金，根据其中含碳比例不同，分为生铁、熟铁和钢。由于炼铁所需的温度要比青铜高出不少，因此铁器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人类掌握了更高的金属冶炼工艺。如今在金属钛中掺入铝、钒等金属制成的钛合金，以其轻量化、强度高、耐热性好和与人体有较好亲和性等优势，成为了航天、医疗和深海探索等领域的首选材料。要知道，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一般都比其基体纯金属更高，导电性和导热性呢，通常也要低于任意组分金属，有些合金的抗腐蚀能力也要比任意组分金属更强。目前人类已发现的金属元素共有100多种，而通过不同金属以含量进行排列组合，则可制成成千上万种不同性能的合金。可见合金拥有着更加广阔的设计加工空间。日前，科学家借助降低加热温度、放慢加热速度的过程，使不同类型的金属原子自发形成高度有序、相互连接的内部结构。以该方式制成的合金不但强度可达用传统方法制备的同种合金的2倍，同时仍能保持一定延展性，且没有传统合金中存在的微观缺陷。知识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资讯导航仪，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

0: 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7: Was a dream.
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7: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共同发言指出，人人享有无障碍对于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充分平等切实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过1.2万人，地震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委内瑞拉交通部当天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经全面恢复运行。另外，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布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二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国内方面，记者从广州期货交易所了解到，7月3号起，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开展特定品种业务，境外交易者能够更直接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广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也将进一步提升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为完善全球碳酸锂价格发现机制提供中国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20年前，青藏铁路横亘世界屋脊，彻底终结了铁路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它的全线通车让人们的寻梦之旅天堑变通途。
13: 我就觉得西藏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7: 天路是背包客的青春，也藏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青春。他们战严寒，抗缺氧，用汗水与坚韧铸就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
18: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动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
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天路通车20载，雪域高原上的日夜守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日前，总台记者重走青藏线，记录下岁月静好的天路背后，有人在雪域高原的日夜守护。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或有增加，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氧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这些程序已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20: 他这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自己买的票就过来了。我找你。
21: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13: 我就觉得西藏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22: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因为我直达拉萨。
7: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致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
1: 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

0: 沙子装出来，这鱼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越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1: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积沙。
0: 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2: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0: 对对，一层一层倒，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倒沙桥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就这样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1: 在靠近公路一侧，记者看到崔建业和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阁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腐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维护。
0: 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在那个地方了，高凹缝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了。
1: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记者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人们脚下的海拔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记者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3: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4: 换车头，换车头。
5: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4: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1: 清晨6点40分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6: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1: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窗外旷野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1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调度所副主任杨敏炯说，
7: 这个格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1: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总台记者王春潇介绍说，
8: 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0: 格尔木公务段五道梁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张思远告诉记者，
1: 这就是五道梁嘛，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2: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1: 我们这是五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五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张思远告诉记者，
1: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孙恒利是格尔木公务段五道梁桥隧车间维修工区工长，今年是他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孙恒利告诉记者，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清水河特大桥，它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
3: 现在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墩，平常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墩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4: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5: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这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冻裂。
3: 通过这个手锤的敲击，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0: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塌陷，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格尔木公务段五道梁桥隧车间维修工区工长孙恒利说，
3: 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是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就我们桥隧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0: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乌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崽。孙恒利说，
3: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0: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6: 觉得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
0: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 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6: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铁路，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障梁间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障梁面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0: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2: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0: 2002年，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2: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0: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乌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乌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迁徙通道。连新明说：“
2: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0: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年均温度0下，地下永久冻土，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一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站内全套冻土监测设备不间断值守运行，持续采集涂层冻融、地温形变等核心数据。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7: 这是测80的，这测16的，
8: 2米4的，
7: 2米4的，这测3米2的。
8: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上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吧。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强说。
8: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路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生 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胀的措施，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的很多棍棒，这就是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9: 一个热棒大概是多长？
8: 3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0: 为防止铁路线下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穗，保证列车安全通行。
8: 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0: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10: 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11: 对，
12: 特别开心。
13: 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0: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七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今天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30到25度；天津多云，37到27度；重庆小雨，27到24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三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和俄国防部2号分别表示， 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相关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三月，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7月1号，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时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地震搜救行动仍在继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部署了应急系统，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2号举行，超过2470万名阿尔及利亚登记选民参与投票。据报道，本次选举共有9854名候选人角逐国民议会众议院的407个席位，在所有候选人中，女性占21%，40岁以下的候选人占54%。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3号10点44分左右，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2，震源深度3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国内方面，记者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他曾是让袁隆平挠头的学生，
13: 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我是重要的读点。
12: 为了实现恩师的梦想，他一头扎进了沙漠边缘的盐碱地，努力解锁世界性难题。
13: 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1-2年吧，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
12: 如今他带领团队在重度盐碱地种出1人多高的小黑麦。
1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就是水肥好一点的，有1.8米的。
1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农业技术专家邝斐婷，沙漠中的禾下乘凉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袁隆平院士生前有个最动人的梦想，禾下乘凉梦。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自己就坐在稻穗下吹着风好好乘凉。这个梦是袁隆平一生的牵挂，也是无数中国人对丰收的期盼。而现在这个梦想真的成真了。夏收时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1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因为快熟了1.6米左右了。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就是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8米的。
12: 邝斐婷，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就在九个月前，这片金绿色的麦浪所在地还是 pH 值超过 9.0， 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4% 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地表泛着白盐霜，几乎寸草不生。改变正是源于邝斐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对于最初来到这里时的景象，邝斐婷回忆说，
13: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然后这边我们播种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12: 邝斐婷是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这让她感到非常幸运。
13: 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12: 从邝斐婷的哽咽声中，我们听出了她难掩的激动情绪。究其原因，她说，
1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因为我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于老师探讨，我说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其实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12: 在袁隆平院士生前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13: 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你比如说，当时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我是重要的读点。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12: 很长一段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进展，这让邝斐婷感到压力很大。
13: 所以那个时候我见他就绕道走，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压力山大。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反正在崩溃边缘游走吧，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12: 同时，邝斐婷也被袁隆平院士的专注精神感染着。
13: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有新的好消息了，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开心啊，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他自己去溜一圈。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 残写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12: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13: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但是我直接拒绝了。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两年。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交给下一棒了，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12: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五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并深受其影响。
13: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12: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项目。
13: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2: 对于邝斐婷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赛道，而她还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3: 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而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
12: 袁隆平院士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邝斐婷也一直在努力帮袁老践行这两个梦想。去种业公司后，他曾担任海外营销中心总经理，带着我们的科技自信将节水抗旱种带到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当时的邝斐婷也期望未来能做更豪迈的中国农业科技人，为全球的粮食安全与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3: 特别是蓝角。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 就找到了小黑麦，当时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12: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耐寒、抗旱、抗风沙、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3: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其实做全租的，如果是想做优质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2: 不过有了专家们选育出来的好品种，还只是有了产业化的基础，产业化最终落地还需要解决生产中一个个具体问题。首先是新疆风大，茎秆高的麦子正常情况下一场风就全倒了，很难有收成，这也是小黑麦选育出来多年推广面积一直比较有限的原因。邝斐婷经过全新疆的多个地方的试验发现，虽然风大但很少风雨交加，所以倒伏的问题相对可控。而且新疆缺的是饲草，如果在4-5月份用收草的模式，不仅可以解决青黄不接时期饲草料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完美避开倒伏这个硬伤。
13: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

0: 时的局面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然后大家就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虎呗。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盐碱地的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1: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个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0: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儿、收麦子，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它的杆子犁到地里去。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1: 2025年，巴楚县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需要一种耐盐碱的过冬作物，经专业团队试种测试后，9700亩当年新垦地种上了小黑麦，4天出苗，半个多月后长势远远超出了试点项目当年建率67%的目标。越冬之后，麦苗开始疯长，最终麦秆是普通小麦的2倍高，麦穗也是普通小麦的2倍长。样方测产显示，饲草鲜草亩产达到3吨，更加令人惊喜的是，种植半年后，土壤含盐量从改良前的1.4%下降到0.76%，有机质提升明显。今年5月初，整个万亩示范带连片呈现出浓绿色，远处背景还能看到位置里的灰白荒滩。当这样有着反差感的视频被放在社交平台上，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巴楚看到小黑麦长到1人多高，麦浪翻涌的样子，觉得像是元老未尽心愿，在某个角落被悄悄接了棒。有人说，邝斐婷是袁隆平精神的传承者，这却让他感觉有点慌。邝斐婷不爱谈自己的成绩，嘴上总是挂着袁隆平院士的教导：我们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0: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曾有记者问邝斐婷，这万亩小黑麦的丰收是袁老心中禾下乘凉的模样吗？他说应该算是初步达到了吧。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

0: 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和团队要把小黑麦推向更贫瘠的盐碱地、更缺水的沙漠边缘。提到最终目标，邝斐婷说：“
1: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这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 130%， 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 6%。 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0: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0: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

0: 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刚果金政府2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世界卫生组织2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据了解，本次专家组共5人，分别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1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万人，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向委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2号，约旦在卡塔尔的协助下，向委内瑞拉运送26吨医疗用品、食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帮助当地应对地震灾害。根据计划，当地时间3号，还将有一架由卡塔尔提供的运输机从安曼起飞，运送数量相当的医疗用品、食品和其他救灾物资前往委内瑞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该感染通常会导致剧烈腹泻。目前，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可能的感染源。体育方面，北京时间3号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女双半决赛中，王曼玉蒯曼直落3局，战胜王艺迪、陈毅，顺利闯入决赛。决赛将对阵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在男单1/8决赛中，王楚钦1-3不敌安德斯林德，止步16强。国内方面，记者3号获悉，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5: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首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来听详细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二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4: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就在两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13: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

0: 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2: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3: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方面主张。
2: 第一，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第二，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
1: 傅聪强调，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探索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把地区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傅聪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加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军事及准军事目标。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作为针对基辅政权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的回应，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 佩斯科夫称欧盟对

0: 俄升级对抗，进一步加剧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
1: 二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二号，乌克兰国防部长呼吁约40个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70多枚各型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标为首都基辅。乌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当天，在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以打击莫斯科作为对当天基辅遭袭的回应时，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追求的是公正的和平和公正的结束冲突。在此之前，只要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就会做出公正的回应。他称，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基辅，131处建筑物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对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已做好会谈准备。二号，乌克兰国防部通报称，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他们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费奥多罗夫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一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3: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本次北约峰会真正意义上是首个关键里程碑，预示着我们有望看到各盟国逐步扛起欧洲大陆常规防务的重担。
4: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1架战略轰炸机和1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1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5: 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但并非不错的北约成员国。他们说，我们不想帮助别人，他们表现不好，但他们会吸取教训。
4: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 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1: 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救援情况。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
2: 当地时间7月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的救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6: 埃尔南，像你刚才那样再动一下手，非常好。埃尔南，完美。我现在要把摄像头拿出来。经过几天努力，我们终于得以靠近他，给他水喝。光是让他喝下第一口水，我们就花了将近3天的时间。6月30号晚上，大约当地时间22点，我们终于触碰到了埃尔南。
4: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7: 我特别感动，也终于松了口气，因为我知道救援人员在他身边，救援人员把他照顾得很好，一直在给他补水。
4: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一家中国医疗用品企业在当地的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里中国制造的呼吸机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地震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发回的报道。
8: 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位于加拉加斯的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公司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了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这家公司的商务经理李杰说，
9: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8: 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该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10: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时候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8: 呼吸机是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状况，中方和委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10: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进行设备的维保， 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8: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据了解，许多类似这家医疗用品企业的中资公司都在地震后坚守一线，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委内瑞拉抗击地震、救治伤员中去。这些守护天使般的中方技术人员用专业与奉献诠释了中外合作的力量，彰显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灾难救援中的积极作为。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部分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引发外界对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的关注。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物资供应有序进行。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
12: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11: 阿腾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12: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30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连续3天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1: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继续。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七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今天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30到25度；天津多云，37到27度；重庆小雨，27到24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
22: 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7月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与当代刑事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互动对话时，中国代表发言指出，时至今日，种族歧视依然是某些国家根深蒂固的顽疾。美国作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系统性种族歧视，大规模强制遣返移民，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频繁遭遇警察暴力执法，严重损害人民人权。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反躬自省，以务实行动停止有关种族歧视和暴力行为，对施暴者进行问责，对受害者予以补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7月1号，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3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3人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3号10点31分，在印尼哈马黑拉岛附近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由中国援建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新总部大楼2号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投用仪式。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于敦海在致辞中表示，西共体新总部大楼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又一历史性里程碑，也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典范项目。中方愿继续同西非国家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国内方面，记者3号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三号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半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将是温瑞博、蒯曼与林中勋、申宇彬之间的胜者。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6: It is very worrying.
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23: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2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8: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近段时间，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还大肆搞海下扩军，更加强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0: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27: 此外，近期日本还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等正以轮换方式在这里部署。加守纳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出动战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里，总数超过48架。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的观点。
6: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だとか、
8: 日本政府依据安保三文件等政策开始部署能够打到中国的长距离攻击性导弹，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也是以台湾有事为假想，模拟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介入的情景。
6: 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1: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危险。
8: 日本政界，尤其是保守派、自民党以及维新会等执政党的部分政客，对历史反省不足，因此令人担忧，日本可能为再次走向战争做准备。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加剧地区紧张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
1: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8: 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作为加害方的历史责任，尤其是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对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各岛屿国家实施侵略所造成伤害的历史责任认识仍然十分不足，应加强相关历史教育，让日本民众认真学习这段历史。
2: 近日，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地，波兰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8号，波兰西部边境城市斯武比采测得 40.5 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21年以来的全国最高纪录。在波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的同时，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波兰东部种植冬小麦、油菜等作物的农户，他们说一周的高温毁掉了一年的心血。来听总台记者张娟、徐明的报道。
9: 弗洛基克所经营的农场位于波兰东部地区，每天他都要冒着酷暑到地里查看农作物受损的情况，而每一次查看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弗洛基克告诉记者，眼下田野里的黄色并非预示着丰收，恰恰相反，那是高温炙烤下作物枯萎的颜色。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时期，高温会导致麦粒干瘪，品质下降，最终影响收成。
10: The high temperature can boil this.
11: 高温能把它煮熟，还使它过度干燥，这粒谷物的重量将不如它本该有的那么重，所以产量会更低，而且谷物的质量会更差，从小麦中得到的面粉量会更少，甚至这种冬小麦的价格也可能更差，因为它不会具有面粉厂所需的质量。
9: 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已经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至少将减少10%。
11: 在农场里为这些作物差不多要忙活一整年，我九月份播种，来年八月份收割，所以生产过程几乎是11个月，而我们仅仅经历了一周的高温，产量就要下降，太可惜了。
9: 弗洛基克介绍说，面对高温，许多像他一样的农户都无能为力。在波兰，像冬小麦、油菜这类作物很少采用灌溉系统，因为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昂，而且政府对地下水开采有严格限制，灌溉通常只用于草莓、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小规模种植。弗洛基克的朋友经营着一片草莓园，那里配备了灌溉系统，虽然生长状况不错，但是高温却极大增加了采收成本。
10: The main problem is to collect these strawberries because
11: 主要问题是采摘这些草莓，因为工人们不得不在晚上在半夜采摘，因为白天太热了，根本不可能。工人们不想在白天做这个，因为非常辛苦，这是非常累人的工作。
9: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阿格涅什卡·普拉谢克称，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0: 高温天气对农业十分不利，尤其会影响农作物生长。波兰大多数农作物更适应较低的气温，在持续高温天气下必须加强灌溉。与此同时，即使出现雷暴等对流性降雨，也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因为干燥的土壤无法迅速吸收大量雨水，雨水只能沿着地表径流汇集，从而引发所谓的山洪式内涝。因此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应对高温的负面影响。
1: 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30便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经调整工作时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7: 兰达佐介绍，受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以往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劳作，对员工体力消耗极大，因此酒庄必须调整作业时间，以保障人员安全。
25: 无论是在道路上作业，还是在农业公司的田间干活，都对员工的体力消耗很大。最好让员工在清晨较凉爽的时段工作，也就是从黎明开始，最晚到中午12点或下午1点。到那个时候，员工已经非常疲惫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也开始了。
27: 受持续高温影响，意大利近日对罗马等多个城市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西里大区政府已紧急颁布户外作业禁令，规定每天12:30至16:00期间，高风险区域禁止长时间露天高强度作业。该措施涵盖农业、建筑、物流等行业，并将持续至8月底。
2: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塞尔维亚葡萄酒从业者正在不断调整传统的种植方式。酒庄经营者斯帕西奇表示，气候变暖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行业的管理模式。来听总台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12: 数百年来，塞尔维亚北部的葡萄酒种植区一直采取摘叶增加光照、葡萄行东西向种植的管理方式。但近年来频繁且持续的高温让米兰斯帕西奇不得不另辟蹊径。
25: 为了应对高温，我们现在会保留葡萄前面的叶片，为果实遮挡阳光直射。另一项就是调整葡萄种植航向，东西向种植时，葡萄几乎整天都会受到阳光照射，而南北向种植的话，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阳光主要照射葡萄行顶部，而不会直接照射葡萄。
12: 除了改变种植管理方式，气候变化也开始影响葡萄品种的选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传统葡萄酒产区的适宜种植范围正在发生变化。
25: 20年前，我是塞尔维亚最早种植希拉葡萄的3-4位酿酒师之一。我的朋友们都开玩笑问我是不是疯了，因为希拉葡萄需要更炎热的气候，就生长期间的所需日照量而言，以前这里勉强能达到种植希拉葡萄的最低条件，而现在却几乎超过了最高线。现在太热了。
14: Now it's almost beyond the line. Now it's too hot.
12: 从提前成熟的葡萄到不断调整的种植技术，再到重新规划的葡萄种植区，可以说近年来的高温天气正在悄然改变着塞尔维亚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逻辑。而对于整个欧洲的葡萄酒酿造业而言，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恐怕将成为整个行业需要面临的新的问题。总台记者塞尔维亚报道。
1: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7: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
4: 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1: 建筑工人格德斯，40摄氏度的高温很难受，所以得一直喝水。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科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

0: 西部。这三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1: 受灾地区居民布雷尔，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种的，我还有一辆贷款购买的拖拉机也被烧毁了，我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5: Today, the final contact person.
6: 今天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触过汉坦病毒的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完成了隔离期，检测结果呈阴性，并已返回家中。自5月25日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
2: 谭德赛说，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加强对本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总体情况的了解。世卫组织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
4: 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引发公众的担忧。世卫组织5月12号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检测。
2: 刚果金政府2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213人治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4: 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本次专家组共5人，覆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2: 据了解，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1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第二批专家组将在延续首批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拓展双方在公共卫生科技领域的合作，并持续分享我国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
7: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新宇：
8: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 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0: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报道。
9: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

0: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 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 巴西媒体认为，发行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 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
3: 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每次听见爸爸和爸比轻轻摩擦的，
4: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高兴特殊的，我喜欢和爸的呼噜声，
3: 特别让我安心。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 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6: 下载
2: 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其他方面，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空袭，致27死90亿伤。俄罗斯总统秘书表示，俄军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实施的报复性回击。俄方指责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
3: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伊朗问题。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595人。世卫组织称正采取多种方式支持为震后医疗服务。中国呼吸机成为守护灾民生命坚强后盾。
3: 刚果金埃博拉死亡病例已达447例。第二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启程，将持续支援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0: 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3-0完胜奥地利，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伊比利亚双雄携手晋级16强。 C 罗斩获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首球，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人士对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给予高度评价。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在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看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就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
6: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

0: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深得人心，世界上其他国家应当积极借鉴。
2: President Xi，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指出，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在巴西执政党劳工党里约州执委会副主席贝泽拉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十分值得学习。
3: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执政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7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
5: 王毅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当前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赞赏丹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双方应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做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拉斯穆森表示，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丹中两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方重视中国的大国作用，愿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丹方也愿为促进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5: 7月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与当代刑事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互动对话时，中国代表发言指出，时至今日，种族歧视依然是某些国家根深蒂固的顽疾。美国作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系统性种族歧视，严重损害人民人权。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反躬自省，以务实行动停止有关种族歧视和暴力行为，对施暴者进行问责，对受害者予以补偿。
4: 截至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

0: 美国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3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美方此前针对他们三人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透露，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性打击的情况。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70多枚各型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标为首都基辅。乌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佩斯科夫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军事及准军事目标。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作为针对基辅政权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的回应，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称，欧盟对俄升级对抗进一步加剧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
2: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
0: 特卡琴科称，俄军袭击导致达尔尼斯基区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称，俄罗斯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国防部长呼吁约40个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70多枚各型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标为首都基辅。乌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当天，在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以打击莫斯科作为对当天基辅遭袭的回应时，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追求的是公正的和平和公正的结束冲突。在此之前，只要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就会做出公正的回应。他称，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基辅

0: 131处建筑物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对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已做好会谈准备。2号，乌克兰国防部通报称，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他们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费奥多罗夫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遭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2: 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
1: 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
2: 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以及联合国宪章下的自卫权问题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详细报道。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美方表示，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论船只运输的是化肥、人道援助还是燃料，也不论这些船只是否卷入冲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并未履行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要求。伊朗代表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
4: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对伊朗人民发动了两场毫无正当性、毫无理由的战争。
3: 伊朗代表还强调，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固有自卫权，其目标是美国在地区内用于发动对伊朗攻击的军事设施、基地和相关资产。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方表示，相关安排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船只在一定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并完成必要排雷工作。目前，伊朗已同阿曼方面启动技术对话。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号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5: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 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2: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方面主张。
5: 第一，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第二，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
1: 副总强调，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探索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把地区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傅聪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二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
2: 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召开的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
1: 同时，地震搜救仍在继续。7月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的救出。据悉，地震发生时，这名男子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不断缩短与这名被困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将其救出。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一家中国医疗用品企业在当地的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里中国制造的呼吸机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地震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6: 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位于加拉加斯的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公司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了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这家公司的商务经理李杰说，
7: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6: 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该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8: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时候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6: 呼吸机是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状况，中方和伪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8: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症状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进行设备的维保，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6: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据了解，许多类似这家医疗用品企业的中资公司都在地震后坚守一线，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委内瑞拉抗击地震、救治伤员中去。这些守护天使般的中方技术人员用专业与奉献诠释了中外合作的力量，彰显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灾难救援中的积极作为。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5: 好重啊！
26: 我帮你。
27: 德在传递。
28: 无人机听我指令，
23: 起飞！

0: 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4: 嘉宾好。
13: 今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台风的发展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最新的趋势和影响。
14: 好的，今天凌晨的时候刚刚升级为台风的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可能会以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登陆。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也是升级了台风预警为黄色，预计美沙克登陆之后可能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可能再次以热带风暴级登陆。那么在它的影响下，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可能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其中呢，美沙克中心经过的南海西部部分海域、北部湾、海南岛部分沿海的风力可能会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那广东中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那相较于大风，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明后天像广西一带还可能会有强降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佳君。
13: 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这个时节强降水和高温也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啊。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最新趋势吧。
14: 好的，我们预计今天到下周二，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北方向华北、东北一带未来还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像云南的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全国的降雨当中，特别是吉林南部、辽宁北部和西南部、北京西部东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会有11级以上。辽宁的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么吉林中部、辽宁西南部、北京北部、西部，还有江苏的南部、安徽东部、湖北东部、湖南的东北部、广西的西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北方呢目前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后两三天西北、华北、黄淮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尤其是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新疆的吐鲁番、托克逊附近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接近或达到50度，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3: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3: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3: 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空袭，致27死91伤。俄罗斯总统秘书表示，俄军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实施的报复性回击。俄方指责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
15: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伊朗问题，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 中方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广岛民间团体要求日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应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5: 刚果金埃博拉死亡病例已达447例，第二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启程，将持续支援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13: 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3-0完胜奥地利，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伊比利亚双雄携手晋级16强。 C 罗斩获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首球，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15: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的观点。
0: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
1: だれば、日本政府依据安保三文件等政策，开始部署能够打到中国的长距离攻击型导弹，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也是以台湾有事为假想，模拟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介入的情景。
0: で、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2: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危险。
1: 日本政界，尤其是保守派、自民党以及维新会等执政党的部分政客，对历史反省不足，因此令人担忧，日本可能为再次走向战争做准备。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加剧地区紧张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9条。
2: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1: 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作为加害方的历史责任，尤其是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对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各岛屿国家实施侵略所造成伤害的历史责任认识仍然十分不足，应加强相关历史教育，让日本民众认真学习这段历史。
13: 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来听详细报道。
6: 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这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诉求书指出，高市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诉求书认为，降低核战争风险，推进核裁军是日本当前的紧迫课题。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表示，日本必须坚持无核三原则。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
15: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的严重，确保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
13: 据刚果金政府二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截至一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213人治愈。
15: 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六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15: 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一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7月3号凌晨，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来听详细报道。
7: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新宇说，
16: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7: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非洲处员外处处长顾志强告诉记者，
17: 我们希望能够回应非方关于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想推动国内的有关机构呢，与刚果金还有乌干达的一些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的产品。
13: 当地时间7月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式签署数十亿加元投资协议，敲定跨省级大型输油管道建设项目，成功消除了该项目此前面临的省级层面阻力，为工程落地扫清关键障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8: 据了解，该输油管道是加拿大近年核心能源项目，线路串联石油资源丰厚的阿尔伯塔省与加拿大太平洋海岸，全程横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项目落地后，将彻底改变加拿大能源出口格局，打破原有贸易局限，开辟直达亚洲市场的全新能源输送通道，有效降低本国经济和能源贸易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提升加拿大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与自主性。此次协议的达成，化解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期以来的反对立场。此前，该省政府始终以生态环境破坏、原住民社区权益受损为由，抵制管道项目建设。此次谈判落地的投资协议，针对性完善了环保保障体系，同时规划在省内新建液化天然气设施与港口基础设施，带动地方基建与能源产业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大卫·埃比明确表示，省内不会通过司法手段阻挠项目推进，且受环境风险影响的居民将获得公平经济补偿。按照安排，卡尼将联合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召开专项新闻发布会，对外详细介绍该项目建设规划与推进时间表。对于争议性的碳排放问题，卡尼并未回避，承认新项目会使加拿大未来数年碳排放量高于前政府规划预期，但他认为前总理特鲁多的气候政策缺乏长期可持续性，无法适配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卡尼直言，该管道是加拿大冲刺能源超级大国目标的核心举措。现阶段，加拿大主动权衡能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目标，优先推进能源多元化布局。此次管道项目落地，不仅将激活西部省份能源产能，完善跨境能源输送体系，更将成为加拿大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优化对外经贸结构、实现经济自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正式宣布，在美加墨自贸协定续签截止日期到来之际，拒绝按现有版本续签该协定。据了解，该协定2020年生效，取代旧北美自贸协定，原定本次续签可延续16年有效期。受美方否决影响，协定不再长期续期，将改为逐年顺延，未来十年接受年度审查，期满后自动失效。
15: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方分析均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2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2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2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国会下属的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年度武器报告显示，波音公司拖延已久的美国总统新专机空军1号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仍存在诸多进度隐患，大概率面临再度延期的情况。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8: 本次升级项目为两架 VC-25B 特装波音747-8飞机，合同于2018年特朗普首任总统期间签署，原定2024年底完成首机交付，目前交付时间已大幅延后至2028年年中与2029年年中。报告指出，波音已攻克部分进度难题，顺利完成专机环境控制系统工程设计，同时招募了一批资深机械师，有效缓解了前期施工短板。不过项目仍有多项关键风险未消除，飞机内饰详细设计、线缆束、制造、机身结构、缺陷返修等核心工作尚未落地，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主要因素。财务层面，该40亿美元固定价格改装合同持续承压，波音2025年已将项目预计亏损上调6000万美元，并坦言2026年敲定合同条款，重置项目进度后，未来仍可能产生额外亏损。现阶段，美国政府已启用卡塔尔捐赠并快速改装的波音747-800飞机作为过渡专机，供特朗普出行使用。该临时专机价值数亿美元，其外国捐赠属性引发舆论热议，各界针对此事提出大量伦理、宪法及国家安全层面的质疑。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价值数亿美元的外国馈赠触及美国宪法对于公职人员收受境外礼品的监管红线，引发美国政界对于利益输送、公职廉洁性的广泛质疑。从国家安全层面，传统空军一号搭载顶级军用电子对抗系统、薄条与红外干扰弹装置，可全方位抵御雷达及导弹袭击，安保等级经过军方严苛验证。而外国捐赠客机改造而来的新专机，其核心安保系统、涉密防护能力遭到业内专家质疑。美国政府问责局建议项目引入数字工程、数字孪生等现代化研发技术，补齐流程规范短板，以此提升专机系统运行稳定性与后期运维灵活性，保障新机交付后长期高效服役。截至目前，波音尚未对项目相关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15: 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仅 5.7 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1.5 万人。

0: 2.5%，为最近四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下修了今年4月和5月的非农就业数据， 4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此前公布的 17.9万人 下修至14.8万人， 5月新增就业人数从 17.2万人 调整为 12.9万人。 媒体评论指出， 6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 以及连续2个月就业数据遭大幅下修， 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的明确信号。 6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刊文称， 此前曾有许多人预测， 为了迎接来自海外和美国国内的世界杯观赛者， 休闲和酒店业需要增加招聘。 但最新数据显示， 6月美国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减少了6.1万人。 且平均而言， 从4月到6月， 美国休闲和酒店行业月均裁员达到9000人。 英国卫报的报道也提及， 酒店和休闲服务业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 这一数据打破了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 表明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未能给美国本地相关消费行业带来预想中的就业拉动效应。与此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还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美国就业增长核心支柱的医疗保健行业， 6月仅新增2.2万个就业岗位， 明显低于过去12个月月均3.8万的增幅。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认为， 当前美国求职者找到工作所需的时间总体变长， 虽然某些行业仍显现劳动力供应紧张迹象， 但整体而言就业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较为清晰。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均关注到， 在6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跌， 市场普遍降低了美联储在今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 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则称， 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推动， 美国5月份关键通胀数据继续刷新， 近3年来新高。 而现在就业增长放缓又成为白宫和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克服的另一个经济难关。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 万般精彩。北京时间7月3号，
2: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在凌晨进行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 晋级16强。 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赛后点评。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 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 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 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 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 第66分钟， 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 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偷球破门， 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 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 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 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 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梅开二度， 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 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进攻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全场23次射门10次射正， 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几乎是对手的2倍。 罗德里和佩德里面对奥地利队的中场绞杀，以控球和转移成功破解。 而奥地利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速度都不如西班牙队，全场被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 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比赛中， 葡萄牙队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 一边再战，格子军团下半场率先进球， 之后C罗打进点球， 为葡萄牙扳平了比分， 打破他个人在世界杯淘汰赛0进球的魔咒。 凭借此球， 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 全场补时阶段，拉莫斯头球破门，帮助西班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在1/8决赛中，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
3: 今天最后一场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0。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我们将持续的关注。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4: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受灾地区居民布雷尔告诉记者，
5: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种的，我还有一辆贷款购买的拖拉机也被烧毁了，我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向委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7月1号，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刚果金政府2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世界卫生组织2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2号举行，超过2470万名阿尔及利亚登记选民参与投票。据报道，本次选举共有9854名候选人角逐国民议会众议院的407个席位。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女性占21%，40岁以下的候选人占54%。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据日本气象厅3号的消息，当地时间当天13时05分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极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22: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2: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7: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拜给。
3: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不一样的图书馆啊。很多人一提到图书馆，固有印象就是安静规矩，比如说图书馆里面有这个管理员嘛，这个管理员只管借书整理书籍，读者好像只能去遵守既定的规则。但是最近我们观察到哈，合肥的一家图书馆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说这里的图书管理员哈，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人员，而是每一个楼层的专属服务主理人。读者大到开放时间、自习的座位，小到书架的摆放、卫生间的设施，任何建议都能被快速采纳落地整改，也是被网友称作一座愿意听劝的图书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来看看这座听劝图书馆走红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治理新思路。两位第一次听到这种听劝图书馆，你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27: 哦，天哪， 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以为是假的，我就不敢相信。因为在英国我觉得这种听劝图书馆是不可能建的，他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一个图书馆能听你的意见，并且去改它的服务模式。这我觉得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的话，这是梦也不敢梦见。其实英国的图书馆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老家英国布莱顿，它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外语学校很多的一个小镇，所以你见到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呢，它就是有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现象，就是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都是一起学习。我以前就觉得，哎，这个环境我挺喜欢，然后我就会经常去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服务会很有耐心，比方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找某个书啊等等，他都会尽量去配合你，但是那也是在他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去配合你。比方说要跟他借一支笔啊，或者你要找某一本书啊，或者我洗手间怎么走呀，这些他能帮。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跟一个听劝图书馆还是差得很远，就是这个为你去改变他的服务模式，就这个是反正是英国是没见过的。
3: 因为我了解这个海外图书管理员，他们的这个职位职责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你只负责图书的归档，你只负责借院办理，还有这个场地安保，你是没有权利去改动你图书馆的，包括你的设施也好，调整你的管理制度也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这些读者，你们的意见只能去提交给当地的市政部门，可能整改的周期会很长。
27: 我这英国的话，他顶多他可能有一个我们英语叫一个 suggestion box，就是一个意见盒，就是意见箱。你比如说你有个小纸条，你把你意见写下来，然后你放到箱子里，然后他到月底可能图书馆的就是这个管理人员他把它打开看一下，不是特别夸张的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尽量去配合你，他的那个服务可能还是比较简单，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模式。
3: 加利布呢，第一感受是什么？
28: 我第一感受是图书馆的作用，特别是如果说在孟加拉国的话呢，看书、借书、换书只有三个作用。快节奏的社会里面，他如果做这三个工作，他可能没有个多大的竞争力。就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我这边看书借书的话，我可以用其他的很多方式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图书馆应该有个压力。那面对这个压力，我觉得图书馆呢还需要一个以创新的模式或者是创造的模式找一个服务方向。那这个里面呢，图书馆可以提供这个打印啊，提供免费的 WiFi，还有一些做蛋糕啊，怎么做甜品啊，平时怎么这个养生啊，什么这些方面的课程可以搞，可以提供一些这种找工作啊，推荐工作啊什么的，这些这样的话可以提供一个现代化的或者是都市生活的图书馆。那你刚才讲这个安徽的这个故事，安徽的故事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它是很符合，就是说它的设想很符合，它想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改变就是唯一不改变的事情，对吧？那所以 安徽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他已经展开双收，接受这个编画，他以别人，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就是你希望我来给你提供什么？就刚才我说里面做一些甜品，如果大家喜欢甜品，那我就给你再给你安排一些甜品相关的课程、甜品相关的书啊什么的。但如果别人不喜欢，他不想学这个，那这个。

0: 可能是个很小的故事，可能是就刚才你说这个里面空调，空调我们平时知道，就是说空调有三种，一种是风很大，一种是风
1: 冷、中冷、弱冷，
0: 对。那现在就比如说有的，就比如说我老妈一点点空调她接受不了，那现在就比如说她想看书，你也不能跟她说，哎呀，你别过来了，对吧？他也是，就是他也是一个 matter， 对吧？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你不能放弃的，你不能把他丢在后面。我给你提供一个符合你的环境，那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哎，别人对我好。这种别人对我好的时候，你跟这个图书馆会产生一种感情，或者是产生一些来往。这个时候呢，你会愿意到图书馆去看书。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o se va，
7: como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为什么要到你图书馆里面去看书呢？那现在呢，我觉得它是那种跟其他的，就比如说咖啡馆，其实很多咖啡馆现在是有书的，包括我们孟加拉国现在有个咖啡馆，它叫做 Book Coffee， 这里面就是你会它给你提供一个看书，边看书边喝咖啡，然后顺便还会开个会。图书馆曾经没有重视这个机会，刚好是什么呢？咖啡馆抓到这个点了呢，图书馆排在后面。那所以图书馆呢，现在主动一点。所以你这个文章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图书馆慢慢的有主动了，他的主动点是看出来了，这一点是我觉得最关键。
1: 其实两位的观点就是从管理优先转化到了服务优先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其实公共场馆包括图书馆，他们也是一直在遵循着一个原则，是规则优先，人情靠后。那这次我们讲的合肥的这个听劝图书馆，他就是把这个逻辑给调整了，就以读者体验为核心，来重新去构建管理员的一个定位。就是你这个管理员，你不再是你这个场地的一个监管者，而是你需求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啊，自主制定这样的你的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占座的情况，包括你这个图书是怎么分类，包括你的这个服务到底需不需要延时，还有加利布刚才说的空调啊，这个温度是否是能给不同这个什么强冷啊、弱冷啊可以分区，这个其实他们都是听了读者的建议，把这个建议给收集上来，再反馈给上边，然后真的去可以落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适配本土民生语境的方式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呢，其实我们看到大家去赞美他，去追捧他，并不只是去看好你一个场馆的环境是否更多更好，更多的可能是啊，我好欣慰，我真的欣慰我自己的诉求是能被看见了，能被重视了。那这背后其实也折射出了当下很多朋友们对于公共服务的一个真实的期待。那两位想问问，就是在你们国家，如果大家有对公共设施个性化需求的时候，如果你们有这样需求的时候，你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去进行表达？因为合肥他们有线上线下的这样的渠道，能够及时反馈，线下直接找这个楼层的主理人，那线上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小程序，有自己的网页。你们国家会有这种被倾听的参与感在里面吗？
9: 我觉得在英国的话，他这个如果要提问意见的话，他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传统，有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意见箱，还有就是很多地方他们会直接跟你说，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呢，你可以去上我们的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的客服电话，就是也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么先进的，比方说公众号呀，还是这个小程序呀等等，这些可能还是在中国比较常见。说到传统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扎心，就今天说实话，这个话题对我们英国来说是有点扎心，因为这服务行业 我们是一直强调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在图书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输给中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好像也输给孟加拉国，因为之前贾立波还跟我们讲过了，他们国家的图书馆全都可以享受这个 WiFi 的这个服务。英国你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你要用他们的 WiFi， 他肯定会觉得无法接受。他可能会有一个网址贴在他的那个墙上，然后会跟你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或者什么。

0: 你觉得我们需要更改的地方，他都是希望你可以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电脑，回家打开电脑，打开他们的网址给他们留言，或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email 的一个邮箱地址，让你直接跟他们联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做的还是比较传统一些。之前跟我亲戚聊过这个话题的时候，不是老图书馆聊过这个反馈意见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提过英国有一点让他们不太舒服的是，觉得会你给他反馈的那个人回复特别的慢。这是你
1: 有
0: 意见，他可能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能给你回复，而且给你回复也并不代表他会改善你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反馈问题在对于英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痛点。之前我们那个火车线路的那个公司 National Rail， 他也是前段时间他上新闻，因为他有些地方不太好，然后很多人就是给他反馈意见，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的火车呢可以有些地方做得更好，可以更干净，可以更方便。结果等了好几个月一个地方都没改，我觉得所以就是最后就是搞得我们都觉得有点无奈。反馈意见这一方面呢，反正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
1: 其实Tony 说的这个痛点就是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做到这种双向的互动的效率，就是你民众，你首先你得敢于表达，你不管这个事儿有多么的细碎，有多么微小，这个诉求有多么的好像不值得一提，你首先你得敢。第二个呢，就是你得有渠道，这个平台的渠道到底是不是便捷，能不能让你特别快的去上手，去把自己的诉求给说出去。另外呢，你城市也愿意快速的去响应大家的这种意见。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如果要把英国和中国就是服务反馈这方面来比，我觉得英国呢，我们是可以去，当我们去跟你反馈意见的时候，我们会很礼貌的去跟你沟通。Oh yes, hello, what's the problem? How may I help you? Whatever I can do. 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他话都说得再好听，他其实也不想帮，他就是想说得很好听让你赶紧走。他心里想，他说得再好听，他内心想的就是你赶紧走吧，我也不想帮你。
4: Gentlemen，
0: 你说这么多，
1: 我们的绅士感的英国人一定要把礼貌性表现在前面嘛。
0: 他的嘴里出来的话都特别 gentleman， 就是哎呦， whatever I can do to help, I'm at your service。 但是内心想的就是赶紧走吧走吧走吧，不管你。
1: 天哪，我也扎心了。我以为大家这么跟我说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棒，那我就等你反馈吧。然后发现好像就没有反馈。
0: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他反而相反的，他可能就是说话就是比较直接，也不会考虑到那么多 fancy 的用词，但是他是真的想帮你。
1: 对，
0: 就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用这个点餐的这个 APP， 我发现经常就是你点完餐吃完之后，他还给你打电话，然后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你好，请问有什么你觉得今天不满意，有什
1: 么
0: 我可以改善的吗？对，说完之后他可能最后还是在加一句话，他的最终目的就是那满分给一个五星好评。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想要这个好评，他也是把反馈和你的心声参考到这个话里面。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重视客户，起码没有我们英国那样的，就是感觉他明明他就是在忽悠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舒服一点，让你赶紧走啊，跟你说话好听一点。
1: 加利布，你听了合肥的这样的一个迅速的图书馆的反馈，包括 Tony 刚才说的他们可能这个反馈的效率会没那么高，你们国家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去表达个人的诉求？
9: 其实读者他会表达个人的诉求，这是哪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图书馆管理人就刚才Tony 讲的很好，他可能会听，但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面马上有个行动。我可以讲个我个人的故事。我是一个图书馆爱好者，以前是从小就是在孟加拉的时候呢，从小到各个图书馆里面过去，也有多次，就比如说很多板凳是坏的， 就比如说有时候你稍微动的有点不正常，你可能会摔跤，因为你不可能看书几个小时一直像个那个机器人一样的做的一个样子，一旦动你可能会摔跤。我几次给图书馆的负责人跟他反映，他说哎呀你这么不舒服，那你就从家里带板凳过来吧，他就顶你一句。
1: 哎呦
9: 啊，他的意思就是能给你个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好了，你怎么还那么多要求呢？
9: 对、嗯、关键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什么服务态度。然后呢，有一次我拿书的时候看到里头有一只老鼠，然后呢我就
0: 对
9: 有一只老鼠。这一天呢，这一天是他很认真的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大部分问题呢他就会 pass 掉，就是刚才 Tony 说的，哎，你快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但是中国这边，哪怕你的问题是你的板凳坏了，哪怕你的问题是很大，就图书馆里面发现老鼠，图书馆里面发现老鼠不仅是对树不好，而且图书馆的整体环境呢什么的，对大家的这种卫生条件呢什么的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中国这边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中国式管理和中国式治理很好呢？因为这里呢，一方面你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你会希望你的问题，哪怕就是我说的这个板凳，虽然我一直觉得板凳不好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我们图书馆是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大问题小问题中国这边都会一样重视，这一点是很重要。一方面让你感觉你的建议或者你的这个观察的点是非常重要，让你感到很重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服务态度，让你满意，这是我的最大的目标，我让你满意，而不是告诉你你从家里带板凳过来就行了呀。你告诉我家里带板凳过来，那我还需要来不来你这里？我家里也会买书啊，
1: 对啊，
9: 或者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是我可以自己下载呀。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种现在很多地方不仅是图书馆，中国的很多，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生活过程当中感到不公平，感到不满意，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你在这个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满意，肯定会有不满意的，对吧？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提议你的意见，而且你的意见是在中国这里是非常，就我们说的是 matter， 是我很重视，而不会给你一个就是说我曾经在孟加拉国收到的，你从家里带板凳过来就行了呀。所以我就觉得这安徽这个图书馆呢是一个很小的案例，但这个很小的案例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事实，这是什么呢？这个中国式治理里面啊，这个中国特色治理里面呢，就是说以老百姓为中心的这种服务老百姓的或者是一个意义，我们在这里看到，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这些哪怕是这个西方国家，哪怕是其他的，包括我以前在非洲待过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半斤八两，就是说他是想逃开问题。那安徽这个图书馆的问题什么呢？不逃开，我想面对啊，你任何一个，哪怕厕所里面有这不是水管不好，或者是说窗户里面有蚂蚁呀，或者窗户边上阳光太大呀，或者阳光不好啊什么的，任何这种哪怕是小小的问题，我都会关注，我都会为你特意去解决，让你感觉你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这一点是我们值得啊学习。
2: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合肥的这家图书馆就是接住了普通人细碎的这种民生上的情绪，也是满足了大家，就像刚才 Tony 和加里布说的，我的声音是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感，这也是不止读者，全网都共情点赞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合肥图书馆就像加里布刚才说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柔性治理、听劝式治理的一个非常小的一点，它就是一个城市治理的一个缩影嘛。那近几年包括这种听劝式治理也是在不断的出圈，中国式公共服务也正在转型，从官方定标准到全民共建标准。相比于冰冷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个听劝式治理，它的城市好感度更高了，也是拉近了政务啊、公共场馆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也让公共文化空间真正的服务于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聊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大家也都说了自己对于图书馆包括公共 环境、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期待，国界不同，公共管理理念不同，但是以人为本的内核是相通的。我们图书馆大家都爱去，现在图书馆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们也是希望在图书馆能觅得自己的一方独立的空间，从这种严肃的场馆变成愿意低头倾听的城市的

0: 伙伴，而管理员呢也是从单纯的去整理书籍的一个管理员变成了贴心的楼层的主理人。所谓听劝，从来不是妥协，而是一座城市最大的民生温柔。那一座愿意倾听市民声音的图书馆，一座懂得接纳民意的城市，才能真正拥有温暖持久的烟火气。好，今天的老外看点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雪瑶，
1: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Okay.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三号到四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三到五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六到七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七成销往欧洲市场，今年三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地区局势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会上发言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美伊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中方呼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傅聪大使强调，应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傅聪大使表示，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号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现年70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至2027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拉加德计划提前离任。不过，他6月告诉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中东战事尚未平息，自己有责任留任，以确保通胀得到控制。他当时排除了自己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表示，俄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为此，他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美国现役空军少校杰森·沃森前一天身穿军装，在国会大厦前呼吁弹劾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并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委内瑞拉以及移民政策上的做法，之后被警方逮捕。美国国会警察局称，公众一般不得在国会前台阶上示威。沃森被捕是因他被控聚众阻碍和妨碍通行。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在北京时间3号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瑞士2-0击败阿尔及利亚，成功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将对阵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打
3: 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1对1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3套制，一式3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

0: 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湘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李达等人曾在此办公。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 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
1: 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
0: 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
1: 姓金，名老金。
0: 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
1: 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

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2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

0: 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nda bond，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总统或总理、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向委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虽然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二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该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因涉嫌蓄意破坏财产，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二号在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被正式起诉。此前他被指控破坏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导致1000多美元的损失。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多人因触碰倒影池脱落涂层被逮捕，罪名是破坏公物。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这里是边走边看，欢迎您的收听，我是葛鹏。在本期的边走边看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走进农耕碳文明。长江奔涌，黄海潮生，在三水交汇的江苏启东，江河泥沙经年沉积，孕育出一片从汪洋中新生的沃野。数百年来，启东先民以向海耀地的勇气，在这片潮汐往复的滩涂上筑堤挡潮，挖沟排岩，将荒芜盐碱地化作纵横交错的棋盘状围田，用代代相传的智慧书写了一曲人与江海共生的农耕传奇。这里的土地藏着最硬核的生存智慧，张謇主持修筑的挡浪墙守护着万亩良田免受海潮侵蚀，四通八达的排灌系统在梅雨季里排涝降盐，让盐碱地建成沃土。独特的铁搭农具翻土护耕层适配沙地的耕种需求，透种混作的农法让寸土寸金的沙地收获双倍丰饶。从筑堤造路的拓荒到改良土壤的耕耘，启东人始终与江海博弈，更与自然相融。这片江海沃土不仅孕育出玉奶、香芋、山药组成的沙地三宝，更因盐碱地的棉花孕育出蓝印花布的独特文化。鱼跃龙门的纹样里藏着启东人的生活印记与美好期许。而漫长的海岸线更让启东人既耕田又牧海，吕四渔场的休渔传统，滩涂之上的虾蟹生态混养，将可持续的理念深植江海之间。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启东这片江海造就的神奇土地，探寻先民如何化咸滩为沃土，看启东人如何以匠心耕耘田地，以智慧经略海洋，感受这份镌刻在沙地上的农耕智慧，品味江海交融间独有的人间烟火。
1: 启东是长江与大海相遇的地方，潮汐往复，泥沙沉积，孕育出一片神奇的沃野。数百年来，启东先民们筑堤挡潮，挖沟排岩，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以惊人的智慧绘制出纵横交错的棋盘状景观。每一方围田都是一首与海共生的田园诗，沟河是它的血脉，既调节着水盐平衡，也守护着水族家园。田埂是它的脊梁，在种植作物护土护坡的同时，更承载着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启东市位于江苏省东南端，长江入海口北岸，南依长江，北枕黄海，黄海与东海在此分界，形成了三水交汇于启东市的独特地理格局。这里三面环水，形似半岛，是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滚滚长江浩浩荡荡，从上游带来了大量泥沙，年复一年，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形成广袤的沙地。在长江淤积与海洋的共同作用之下，造就了这片滨江临海的冲积平原。
2: 这路可真难走啊！
3: 哎呀，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二十年没人走了。
1: 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团队正在寻找曾经位于江海交汇处的界碑。随着时间更迭，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原。
3: 这以前外面就是大海，
4: 哦，以前那里就是江海交汇的地方。沙地围田最大的特点呢是从无到有，第二个呢是变害为利，第三个呢是它的这种土地利用的独特类型。它是江苏启东地区的老百姓在千百年来与海洋相 斗争相抗的过程当中摸索出了一种海边滩涂的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
5: 人们在刚成路的滩涂上改造沙地，以挖河开沟的方式把新地分为规整的条块状，其内沟河相通，纵横交错，最终形成了棋盘状的围田。然而启动这块江海塑造的新路，总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之中，时而在层出不穷的长出

0: 启东复垦出来的这些土地啊，成为万亩良田，也成为启东鱼米之乡的守护神。
1: 沿海地区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海浪侵袭，历代都在海边筑堤防潮，又屡被冲毁。清代后期，由于海堤常被海潮冲毁，垦荒无法顺利进行。为解决这一难题，张俭主持在海堤上修筑了挡浪墙，此后堤内土地得以被改造为良田，乡民也得以在此安居。在时间长河中，得益于江海泥沙的沉积和历代的围田活动，启东从一片汪洋到海中沙洲，再形成稳固的陆地。每年六月，当温暖湿润的季风如约而至，启东便迎来了一场自然赋予的漫长考验——梅雨季。连绵的阴雨浸润着万物，却也考验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将希望深埋于泥土之下的农人。因为持续的降雨将导致土壤水分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这会使田里的农作物根系无法正常呼吸，从而造成烂根，植株生长就会停滞甚至死亡。土壤的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你都会知道雨天争食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下雨的时候，地面的水汇入排水沟，排水沟里的水将流经四通八达的水道，最终奔向大海。对于沿垦区的土地来说，这样的排灌系统不仅作用于排涝，而且在降低盐分、土壤改良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0: 大量的降雨呀、淡水的冲刷呀，把这个土壤里的盐碱成分排到海里面去，让土地呢逐渐的变得中和，变得适合于我们的农作物的生产。
1: 土壤板结是梅雨季带来的后遗症，坚硬的土层将限制作物的生长。泥中灰主要种植被称之为沙地三宝的三种作物，分别是芋奶、香芋和山药，这段时间将进入旺盛生长期，而土地板结对这类根茎、块茎作物的生长影响巨大。天气难得放晴，他们一家老小出动，抓紧时间给地里松土。因为独特的土壤条件，当地使用这种被称之为铁搭的特色农具，这是启东农具的代表作之一。铁搭具有翻土、平整土地的功能，因为它特殊的角度，使用者在土地上劳作时，不易将深层盐碱性大的土壤翻出来，从而保护了耕作层。除了在农具上革新，面对这片江海冲击而成的沙质土壤，要想有好的收成也绝非易事。这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艰苦博弈，因为其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就像一只漏水的篮子，水分和养分很容易随雨水流失。如何改良贫瘠的土地，启东人也自有妙招。启东农人深谙共生之道，将寸土寸金的智慧演绎到了极致。泥中灰所施的有机肥，有一部分就是由田里套种的黄豆、枝蔓发酵而来。它们共享阳光雨露，却在土壤深处默契分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泥中灰都在仔细试弄自己的沙地三宝。每一天的劳作，都是对丰收最朴素的期许，而所有关于收获的答案，都已被埋藏在这片静谧的绿色之下，只待秋风前来揭晓。丰收也意味着启东即将迎来物产最为丰富的时刻，对于当地人而言，也是选择最多的时候。一道特殊的小菜面饼， 成为劳作之余最

0: 温暖的慰藉。
1: 我们启东的祖辈啊，为了多开垦，都有地种，然后把那个闲捡地都改成良田，中午不要饿嘛，他就把家里剩余的一点面摊成了面饼，卷的其实不是菜，也不是真正的饼，其实一种心情和一种理解，这是对祖辈的思念。
0: 千百年来，这种从围田中孕育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土地本身。一种食物之所以被人念念不忘，除了其本身的味道之外，更在于它背后饱含的独特的生命意义。能够在盐分含量较高的土地上栽种作物，人们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在栽种收获作物的同时又改善地力。启东人再次展现了因地制宜的智慧，选择了耐盐碱的棉花。
1: 棉花是我们启东最早种植的农作物之一。
0: 棉花不仅经济价值高，还在改善盐碱地的效果上明显，因为它的根系分泌物可以中和碱性物质，从而激活土壤微生物的活性，最终逐步降低土壤的盐碱度。
2: 早在启东还是广布生田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种植棉花了，将新生的土地从生田改造成熟田。
0: 虽然种植棉花可以改善盐碱地，但它的生长需要消耗大量水分，尤其在生长关键期，充足的水决定着棉龄能否饱满成熟。为了劳作便利，启东人民将耕地规划成了呈长方形的格局，这被称之为挑田，而且每挑之间都挖开了明沟，这样灌溉时就可以直接就近取水，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
1: 我们启东人说白露换花，追白露以后棉花都开放。
0: 棉铃的绽放为启东人带来了衣被的温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棉纺织业是启东的支柱产业之一，几乎家家都有织布机，户户都会染蓝布。虽然现在大规模种植棉花已成为历史，但它最终变成的一匹匹棉布却成为刻在启东人骨子里的印记。吴元新是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这是一种用蓝靛染色成的蓝底白花或者白底蓝花的花布，他最近正在重现旧时的纹样。吴元新此次复刻的纹样被称作鱼跃龙门，整个过程需要经过绘图、刻板、上桐油、刮浆、染色、晒布等数十道工序。因为纹样往往取材于生产生活，因此对于启东人而言，蓝印花布不仅仅是一种布料，更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地方文化血脉中的重要符号和情感记忆。作为著名的棉粮故里，启东是江苏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百万担皮棉县，棉田规模高峰时达50多万亩。在对土地的耕耘与守候之外，启东人还时时刻刻探索着海洋的澎湃与未知。因为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滩涂，渔民成为这里最为传统的职业。吕四渔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是江苏南部沿岸的主要渔场。这里有着上千年的海洋捕捞历史，以吕四港为中心的渔民们世代在此耕海牧渔，是启东人赖以生存的海上粮仓。
2: 启东每年的捞捕量占到江苏省的将近1/3，每年的捕鱼期也只有半年，因为另外的半年必须保证渔业资源的休养生息。这种可持续的理念在过去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传统，到了现在呢， 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制度。
0: 除了对海洋的探索，善于创造的启东人更是将目光投向了沿江沿海的大片低洼滩涂和野池荒塘。这片盐碱地一度无法利用，但由于临江靠海的独特位置，人们发现这在咸水及半咸水养殖上拥有天生的地利，于是启东人便开始在滩涂清淤整坡、挖池修塘，并进行了滩涂特色养殖，将一片荒芜滩涂变成丰产沃土。每年九月是养殖户最提心吊胆的时候，气温变化、池塘含氧量高低、投喂饵料多少，都将影响虾蟹的生长状况。凌晨四点，村庄的沉睡尚未被曙光打破，但通往塘区的土路上已开始闪烁起星星点点的车灯，这是张卫兵日常一天的开始。如何给池塘内的虾蟹精准喂食是养殖的第一要务。张卫兵没有急着撒下饵料，而是先观察水色是否正常，查看是否有虾蟹浮头，天气、水温、溶解氧，每一个因素都在他心头精密计算。料台的每一次伸出与收回都是一次无声的问询，而网中之物便是最真实的回答，它一端连着人类的劳作与期盼，另一端则系着那个看不见的生态系统的每一次呼吸与脉动。在张卫兵眼中，水体是立体分层的，当地养殖户以此为基础，逐渐将极尾白虾与青蟹结合，探索出了虾蟹生态混养的农作方式。青蟹占据池塘底部，而极尾白虾在池塘中下层活动，两者在生存空间上冲突极小，青蟹主要食用大块饵料，极尾白虾则扮演清道夫角色，它们能高效摄食青蟹吃剩的残饵碎蟹。这样混养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水体空间，还可以有效改善水体生态环境。虽然已经到了秋天，但高温还在持续，对于张卫兵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消息。池塘的上空已经开始有飞鸟盘旋，这往往意味着池塘里的含氧量可能已经不高了。水的温度决定了塘中生命的节奏，高温不仅会让水体的溶解氧能力下降，而且会使虾蟹的耗氧量猛增，对于人工养殖户来说，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张卫兵总会在第一时间打开增氧机，挽救濒临窒息的虾蟹。张卫兵的虾蟹出塘了，于他而言，收获从来不只是物质的回馈，更是对智慧的礼赞。现在人工养殖的水产供不应求，养殖模式已经推广辐射至全启东沿海以养堤内荒滩，开发利用率接近100%。沙地为田，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水土地貌，还是代代承袭的耕作方式，它是人与江海协同进化的产物。它曾灾害不断，但历经江潮海浪还是生生不息，甚至历久弥新。原因就在于启东人一直顺应江海的性情而不断改变，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则。千百年来，这片水土不仅馈赠着鱼米之饶，更塑造着沙地上独有的生命方式，在江风海韵间静静地诉说着古老又鲜活的人间智慧。
3: 江海交汇，沙沃田肥，走过启东的围田与滩涂，我们读懂了这片新生土地上最动人的生存智慧。 这里是正在为您

0: 播出的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4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3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向媒体透露消息的美国官员称，由于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断送谈判，美方曾通过地区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伊朗方面

0: 面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巴基斯坦战机全程护航载有伊朗代表团的专机，从伊朗边境飞抵伊斯兰堡，并在会谈结束后护送返航。但据报道，在返回德黑兰途中， 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随后经陆路返回德黑兰。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3号通报称，俄罗斯2号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0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和俄国防部2号分别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相关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号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现年70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至2027年10月。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拉加德计划提前离任。 不过，他6月告诉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中东战事尚未平息，自己有责任留任，以确保通胀得到控制。他当时排除了自己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比路支省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位于开伯尔普什图省与比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 一辆客运巴士当天翻车坠落山谷，事故造成30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当地救援组织称，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9人。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表示，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的初步统计，6月18号到28号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 李斯特表示，目前这一数字仍为初步统计结果，尚未汇总全部地区数据。最终评估结果将在今年夏季结束之后公布。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各位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在这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农耕碳文明。 燕山南麓鹿陵山下长城沿线的层叠梯田中，藏着一颗红果的500年传奇。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巨大昼夜温差，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孕育出了这里绵延近5个世纪的山楂栽培史。 从明清年间扎根山野，到如今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这颗红果的背后是兴隆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农耕智慧。在这里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不往深处扎根，却在 浅表土层织就了细密根系，春天萌发的根叶苗是兴隆人延续物种的天然馈赠，代代相传的移栽技艺让山楂根脉

0: 顽强蔓延至每一片山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虽不适宜粮食种植，但却为山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土层薄、砾石多的偏碱性土壤让山楂积累了浓郁风味与营养成分。从松叶发酵成天然肥料滋养树根，到背阴山坡的百年窖藏锁住本味，从技术员踏遍山林选育新品种，到果农晾晒山楂干入药入食，兴农人将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而那颗酸甜适中、果形饱满的铁山楂，更成为了冰糖葫芦的绝佳原料，通过现代化生产线跨越山海，成为享誉全国的风味小吃。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兴隆的山楂林，探寻根叶育苗的坚韧、松叶还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来看看一颗红果如何从山野枝头串起全产业链的繁华，感受这份沉淀在燕山深处的农耕智慧与酸甜滋味。
1: 燕山南麓，雾岭山下，长城沿线，层叠梯田里藏着中国山楂的传奇故事。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昼夜温差，不仅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滋养了这里近500年的山楂栽培史。世代农人在此以根叶育苗延续物种，借十把梯田锁住山地肥力，红果迎枝间见证着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燕山山脉自渤海岸边绵延舒展，横跨河北省北部区域，兴隆县坐落于燕山山脉东段长城以北，燕山主峰雾岭山矗立于此，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既拦截北来的寒流，又承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形成充沛降水，县域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式下降，海拔从2118米到150米，相对高差接近2000米，

0: 山楂
1: 俗称红果、山里红，古代称球。汉代尔雅中最早出现球寄梅的记载。东晋郭璞在尔雅著中对山楂进行详细描述：球树状似梅，紫如指头，赤色似小奈，可食。兴隆县现有百年以上的山楂老树1000多棵，山楂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始于明万历年间。65岁的陈连国从小时候记事起，每到山楂成熟季节，都会爬上熟悉的那棵老树，亲手摘下一颗铁山楂尝鲜。兴隆山楂最初的栽培品种俗称铁山楂。铁山楂果实质硬，色泽好，个头大，果胶含量高，耐储藏，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栽培品种。兴隆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这里土壤类型多样，且土层薄，砾石多，土壤偏碱性，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却十分有利于山楂的生长。因此兴隆人因地制宜，在山脚下、斜坡上、梯田里乃至房前屋后，到处都种满了山楂树。兴隆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的根系不往深处钻，却在浅表土层织出细密网络，向四周蔓延。春天天气转暖，根须旁便冒出新芽，那是根孽苗，有的顶破腐叶从树下钻起，有的挤开石坝墙的裂缝探出头，努力与其他植物争夺生存空间。兴隆人很早就掌握了根孽育苗的方法，摸清了它与季节相契的培育节奏。待秋后叶落，便是移栽根孽苗的好时候。先轻轻拨开附着落叶的表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心截断，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这土坨里藏着根系的元气，是小苗成活的关键。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挖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用脚踩实，让小苗安然过冬。待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兴隆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孽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20世纪80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时代变迁中，兴隆人既坚守着本土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山楂品种谱系。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都是由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深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它们扎根石缝，耐住贫瘠，且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果肉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酮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果 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漫长且艰辛。一代又一代的农业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兴隆的山林果园，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新品种果园里，一串串形态各异的山楂挂在枝头，这些新品种有的耐储存，有的口感更脆，每一颗都藏着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11月，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松叶富含有机质、钾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体。5月，张世文家的山楂树开满了花，这是果树做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剪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优先供给结果枝。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能让山楂树前

0: 短的根系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面对的问题。
1: 二斤水，半斤红汤，二斤醋，一斤酒。
0: 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九月，秋高气爽。张世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藏在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肥，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采摘后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窖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潮又透气。窖顶留有通风口，便于控制窖内的温湿度。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窖藏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窖内温度控制在0至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左右。这个环境能有效抑制山楂的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果农每隔几天下窖检查，剔除烂果，松动表层，保证通风。经过2-3个月的窖藏，山楂不仅留住了水分，而且变得更加酸甜适口。低温环境让山楂中的淀粉缓慢转化为糖分，酸度有所降低，口感愈发醇厚。兴隆果农用百年传统窖藏守住山楂本味，见证从深秋枝头到初春地窖的保鲜之旅。山楂采摘已近尾声，山林褪去热闹，尹致富的新一轮忙碌才刚刚开始。
2: 二童，赶紧满人都找过来，趁着今儿天好把山楂赶紧切了。好，赶紧晾啊。
0: 尹致富每年要加工3000多吨的山楂干，独特的山地气候让兴隆山楂积累了三萜类与黄酮类物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山楂切成片后要抓紧时间晾晒，并不时翻动，确保每一片都能均匀接受日照。阳光是最好的脱水剂，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果肉在晾晒中慢慢失去水分，表面氧化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既能锁住有效成分，又能延长储藏时间。山楂干色泽暗红，质地紧实，它们将被送往药材加工厂，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中成药或饮片。山楂入食亦入药，这份认知在中华大地流传千年。中医典籍记载，山楂能消食化滞，活血化瘀，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

0: 糖葫芦了，嘎巴脆的糖葫芦啊！
1: 人们对山楂的印象大多来自传统小吃冰糖葫芦。山楂红遍兴隆县山野的时节，朱维家又来到这里寻觅冰糖葫芦的原料。为寻找地道的原料，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踏遍全国山楂产区，经过无数次对外观口感的对比，最终锁定兴隆铁山楂。这种果肉紧实、酸度适中、果形饱满的山楂，是制作糖葫芦的绝佳原料。其坚硬质地能抵御熬糖高温，酸酸的口感能中和糖衣甜腻，鲜红色泽更是让成品极具视觉吸引力。由于年轻时就有推广糖葫芦的执念，朱维家走上了改良传统工艺、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道路。从源头开始，朱维家建立了严格的选果标准。成熟的铁山楂被送上选果机，按果实大小被精准分成不同规格。做糖葫芦只选用直径2.5厘米以上无破损的优质果实，聚合保留果肉的完整，穿串时精准控制每串的颗数与间距。熬糖是核心工序，它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温控结合，使糖衣达到薄脆不粘牙的黄金状态。蘸糖时快速翻转，确保均匀果腹。如今一条涵盖选果、聚合、翻串、熬糖、蘸糖、包装等工序的现代化生产线已成规模，冷冻储藏和冷链运输锁住新鲜，让糖葫芦不仅能长期储存，还突破地域限制，远销海外，成为异国他乡餐桌上的中国风味。

0: 今，兴隆县山楂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量20万吨，山楂产业总产值16亿元，人均收入6000多元，形成了从山楂种植到制作糖葫芦、休闲食品、果汁、山楂片等产品的现代化产业。一颗山楂串联起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了数千户果农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酸甜本味，也沉淀了500年的农耕文脉。根孽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松叶还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贡品到育种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条，这颗穿越时光的红果，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让传统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1: 循着酸甜果香，我们走完了兴隆山楂的500年旅程。从雾岭山下的第一株山楂苗，到如今22.6万亩的连片山林，从明清年间的山间野果，到年产值16亿元的特色产业，这颗红果的成长，正是兴隆人顺应自然、深耕不辍的生动写照。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03%，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按照计划，伊朗将从4号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包括悼念仪式和送葬仪式在内的隆重葬礼。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189栋建筑完全损毁。另据报道，当天委内瑞拉一名43岁男子在地震废墟中被困8天之后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虽然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二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该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当地时间二号，利德尔连锁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当天凌晨4点，就有顾客在超市外排队等候。超市开门之后，人群涌入，巴黎一家门店的大门甚至被排队人群砸开，还有顾客为了抢购一台空调，在店内大打出手。当天，巴黎多家超市因骚乱被迫闭店。因涉嫌蓄意破坏财产，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二号在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被正式起诉。此前，他被指控破坏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导致1000多美元的损失。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年前，青藏铁路横亘世界屋脊，彻底终结了铁路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它的全线通车让人们的寻梦之旅天堑变通途。
0: 我就觉得西藏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2: 天路是背包客的青春，也藏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青春。他们战严寒、抗缺氧，用汗水与坚韧铸就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
18: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天路通车20载，雪域高原上的日夜守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日前，总台记者重走青藏线，记录下岁月静好的天路背后，有人在雪域高原的日夜守护。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
6: 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氧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这些程序已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19: 他这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已经买的票就过来了。我早就
20: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0: 我就觉得西藏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21: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因为我直达拉萨。
6: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致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德令哈公务段饮马峡桥隧车间养修工区工长崔建业说：“
22: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网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桥，就这个棉纱呗，给跟这个面粉一样，给粉一吹，你看，这就是盐，
23: 这是盐呢，
22: 啊，盐就全是给凝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这样，就这样板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4个吊车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6: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积沙。
22: 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23: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22: 对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桥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就这样抛物线、抛物线、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6: 再靠近公路一侧，记者看到，崔建业和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格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腐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维护。
22: 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在那个地方了，刚凹缝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了。
6: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记者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人们脚下的海拔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记者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21: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24: 换车头，换车头。
25: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26: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6: 清晨6点40分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27: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

0: 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调度所副主任杨民炯说，
1: 这个葛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0: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总台记者王春潇介绍说，
2: 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0: 格尔木公务段5道梁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张思远告诉记者：“
3: 这就5道梁吧，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4: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3: 我们这是5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五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张思远告诉记者，
3: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孙恒利是格尔木公务段5道梁桥隧车间维修工区工长，今年是他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孙恒利告诉记者，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清水河特大桥，它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
5: 现在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吨，平常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吨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6: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7: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就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动裂。
5: 通过这个手锤的敲击，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0: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塌陷，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 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

0: 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南上之南。格尔木公务段五道梁桥隧车间维修工区工长孙恒利说，
1: 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茧，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是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就我们桥隧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没有彻底解决冻土漏积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0: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乌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崽。孙恒利说，
1: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沿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0: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2: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
0: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2: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藏羚羊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0: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3: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0: 2002年，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3: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0: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乌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乌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迁徙通道。连新明说，
3: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0: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年均温度0下，地下永久冻土，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 正是因为有一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两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站内全套冻土监测设备不间断值守运行，持续采集涂层冻融、地温形变等核心数据。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三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4: 这是测80的，这测16的，
5: 2米4的，
4: 这测2米4的，这测3米2的。
5: 嗯，它这个标准的气象上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吧。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强说：“
5: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深，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胀的措施，它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的很多棍棒，这就是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6: 一个热棒大概是多长？
5: 但是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嘛。
0: 为防止铁路线下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通行。
5: 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0: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7: 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8: 对对
9: 对，
10: 特别开心。
11: 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0: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三号到四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三到五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六到七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七成销往欧洲市场。今年三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七月三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二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海湾局势升级。 美国方面二号的消息称，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四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目前相关情况未

0: 未得到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官方回应。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首都德黑兰现身。美联社援引一些专家的说法称，在美伊谈判当中，瓦西迪是伊方持强硬立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被认为能接触到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二号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至2027年10月。据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席部长顾问沙希德·林德三号通报，当天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与俾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发生的客车翻落山崖事故，已造成至少40名乘客死亡，8人受伤。沙希德·林德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信息，发生事故的巴士除了搭载本车的乘客之外，还载有另一辆因故障而在路上抛锚的客车上的乘客，导致车辆严重超载。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计划在本月4号建国250周年纪念日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大规模烟花秀。这场烟花秀据称要办成世界最大规模，引发了环保乃至健康方面的担忧。有专家说，最大担忧来自空气中有害健康的细颗粒物 PM2.5 浓度。更糟的是，美国东海岸眼下正遭遇热浪侵袭，在炎热天气里，人们本来就会更多使用制冷设备，车辆尾气排放量也会增加，推高空气污染水平，加上缺少降雨，烟花秀产生的烟雾和污染物可能在空气中滞留更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曾是让袁隆平挠头的学生，
3: 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我是重要的堵点。
2: 为了实现恩师的梦想，他一头扎进了沙漠边缘的盐碱地，努力解锁世界性难题。
3: 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一两年吧，自带干粮一两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
2: 如今他带领团队在重度盐碱地种出1人多高的小黑麦。
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就是水肥好一点的，有1.8米的。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农业技术专家邝斐婷，沙漠中的禾下乘凉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袁隆平院士生前有个最动人的梦想，禾下乘凉梦。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自己就坐在稻穗下吹着风好好乘凉。这个梦是袁隆平一生的牵挂，也是无数中国人对丰收的期盼。而现在这个梦想真的成真了。夏收时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因为快熟了，1.6米左右。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就是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8米的。
2: 邝斐婷，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就在9个月前，这片金绿色的麦浪所在地还是 pH 值超过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地表泛着白盐霜，几乎寸草不生。 改变正是源于矿。

0: 佩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对于最初来到这里时的景象，邝佩婷回忆说，
1: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然后这边我们播种滴水之后四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0: 邝佩婷是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佩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这让她感到非常幸运。
1: 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0: 从邝佩婷的哽咽声中，我们听出了她难掩的激动情绪。究其原因，她说，
1: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于老师探讨，我们说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对其实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0: 在袁隆平院士生前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佩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1: 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你比如说当时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我是重要的读点。十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0: 很长一段时间，邝佩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进展，这让邝佩婷感到压力很大。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见他就绕道走，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压力山大，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反正在崩溃边缘游走吧，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0: 同时邝佩婷也被袁隆平院士的专注精神感染着，
1: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有新的好消息了，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开心啊，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他自己去溜一圈。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0: 直到2013年，邝佩婷研究生毕业， 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1: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但是我直接拒绝了。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交给下一棒了，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0: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5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并深受其影响。
1: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0: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项目。
1: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0: 对于邝斐婷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赛道，而她还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而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
0: 袁隆平院士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邝斐婷也一直在努力帮袁老践行这两个梦想。去种业公司后，他曾担任海外营销中心总经理，带着我们的科技自信，将节水抗旱种带到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当时的邝斐婷也期望未来能做更豪迈的中国农业科技人，为全球的粮食安全与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 特别是蓝角。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是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0: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耐寒、抗旱、抗风沙、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其实做全租的，如果是想做优质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0: 不过有了专家们选育出来的好品种，还只是有了产业化的基础，产业化最终落地还需要解决生产中一个个具体问题。首先是新疆风大，茎秆高的麦子正常情况下一场风就全倒了，很难有收成，这也是小黑麦选育出来多年推广面积一直比较有限的原因。邝斐婷经过全新疆的多个地方的试验，发现虽然风大，但很少风雨交加，所以倒伏的问题相对可控。而且新疆缺的是饲草，如果在四五月份用收草的模式，不仅可以解决青黄不接时期饲草料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完美避开倒伏这个硬伤。
1: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然后大家就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0: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1: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虎呗。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盐碱地的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0: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个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1: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儿、收麦子，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它的杆子犁到地里去。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3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0: 2025年，巴楚县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需要一种耐盐碱的过冬作物，经专业团队试种测试后， 9700亩当年新垦地种上了小黑麦，四天出苗，半个多月后

0: 后涨势远远超出了试点项目当年建率67%的目标。越冬之后，麦苗开始疯涨，最终麦秆是普通小麦的2倍高，麦穗也是普通小麦的2倍长。样方测产显示，次草鲜草亩产达到3吨。更加令人惊喜的是，种植半年后，土壤含盐量从改良前的1.4%下降到0.76%，有机质提升明显。今年5月初，整个万亩示范带连片呈现出浓绿色，远处背景还能看到位置里的灰白荒滩。当这样有着反差感的视频被放在社交平台上，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巴楚看到小黑麦长到1人多高，麦浪翻涌的样子，觉得像是元老未尽心愿，在某个角落被悄悄接了棒。有人说，邝斐婷是袁隆平精神的传承者，这却让他感觉有点慌。邝斐婷不爱谈自己的成绩，嘴上总是挂着袁隆平院士的教导，我们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1: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曾有记者问邝斐婷，这万亩小黑麦的丰收是袁老心中禾下乘凉的模样吗？他说应该算是初步达到了吧。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和团队要把小黑麦推向更贫瘠的盐碱地，更缺水的沙漠边缘。提到最终目标，邝斐婷说，
1: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这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
2: 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提问。郭家坤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

0: 的是反攻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丧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按照计划，伊朗将从4号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包括悼念仪式和送葬仪式在内的隆重葬礼。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189栋建筑完全损毁。另据报道，当天委内瑞拉一名43岁男子在地震废墟当中被困8天之后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虽然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地时间7月3号，摩尔多瓦总理亚历山德鲁·蒙泰亚努宣布辞职。蒙泰亚努在社交平台个人账号上宣布，因已无法按照自身的原则和信念履行职责，所以做出了辞职的决定。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世界卫生组织2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建党初期，一群风华正茂、志向高远的青年，怀揣救国理想，坚定革命信仰，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20出头，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本可凭借家世与才学，在安稳的书斋当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路，放弃优渥生活，告别亲人故土，奔赴革命一线，奔走呼号，组织斗争，流血牺牲。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等青年英烈，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不朽的革命传奇。那么，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走向断头台？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们在白色恐怖当中前仆后继，九死不悔？又是怎样的青春穿越百年依然滚烫，让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赤子芳华，建党初期青年英烈群像。建党初期， 革命队伍以青年

年为主体，20至30岁青年占绝大多数。他们生逢乱世，目睹国难，心怀家国，志向远大，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毅然投身革命，成为建党骨干、革命先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是其中一员。1898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余痛未消，列强瓜分斗剖，清廷摇摇欲坠。少年王尽美在私塾读书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然而家贫如洗，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望着北方苍茫的天空，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出路？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他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焚烧日货，抵制合约。在运动的烽火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一本。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是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1年春，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七月，他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那间闷热的客厅里，23岁的王尽美倾听着各位代表的发言，目光炯炯，神情专注。会议期间，他参与讨论党的纲领和决议，为党的创建贡献了齐鲁儿女的智慧与热忱。一大归来，王尽美把全部精力投入山东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博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在漆黑的巷道里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创办山东劳动周刊，组织工人夜校，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他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更加忘我的工作，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足迹遍布齐鲁大地。然而，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24年，王尽美染上肺结核，时常咳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躺下？1925年8月19号，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临终前，他请青岛市委书记记录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用短暂一生践行的信仰。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高佩天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甚丰。少年高君宇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旧学的熏陶，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他渴望走出闭塞的山西，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救国之道。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摇旗呐喊，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百家争鸣。高君宇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着各种新思想的养分，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殴张宗祥的壮举，被军警逮捕

他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他奔走于北方各省，联络同志发展组织，为北方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给石平梅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震撼后人的誓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一个革命者用生命写就的宣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协助李大钊推进北方革命统一战线。同年年底，孙中山伏病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书，联络各方。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与奔波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1925年初，高君宇随孙中山抵京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腹痛难忍，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直到病倒不起。同年3月5号，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同志们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那方墓碑至今仍在陶然亭公园静立，见证着一位北方革命先驱的短暂而光芒万丈的一生。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聪颖过人，14岁便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少年半月刊，以诗英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抨击时弊，呼唤觉醒。1920年19岁的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组织劳动学会，联络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工厂里，向华工和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赵世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推选为书记。他主编少年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造革命理论。1924年回国，他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中共北方区执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1926年，赵世炎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并肩作战，指挥工人纠察队与北洋军阀展开巷战，最终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那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赵世炎革命生涯的高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7月2号，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知道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9号，赵世炎被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枪声响起，赵世炎倒在血泊中，年仅20。

0: 六岁。同志们后来回忆说，赵世炎本可以凭借才华和学识在学界或商界谋得高位，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路，用生命诠释了少年先锋、工运领袖的称号。1898年，何孟雄出生在湖南澧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家乡百姓的困苦，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成熟。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聆听李大钊的讲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深入工人群众，在京绥铁路、京汉铁路的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建立工会。1921年，他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与陆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当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展开殊死搏斗。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实干家，更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直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暴动计划，主张根据白区实际情况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挤打击，被撤销职务，调离上海。然而他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仍默默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与高度组织纪律性。何孟雄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撰写《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1931年1月，何孟雄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2月7号深夜，何孟雄与林玉南、李求实等23位同志被秘密押往龙华刑场。他们高唱着国际歌，走向生命的终点。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龙华桃花年年盛开，那片土地浸染着共产党人的鲜血，也见证着一位北方工运先驱的忠诚与信仰。何孟雄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骨铮铮，什么是视死如归。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陈延年并未因父亲的光环而养尊处优。少年时代，他与弟弟陈乔年相依为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意志。1915年，他赴上海求学，半工半读，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街头卖报，亲身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1919年，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参与编辑《工余》杂志。然而通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交流，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4年，陈延年回国，被派往广东工作。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他重视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使广东党组织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支援北伐战争。他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延年的工作作风在党内独树一帜，他生活简朴，与工人同吃同住，不摆架子，不搞特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陷入白色恐怖。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坚持斗争。6月26号，他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住所召开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他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狱中，陈延年身份暴露，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大鱼，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悔过自新。陈延年冷笑以对，厉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定指，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7月4号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他拒绝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年仅29岁。几天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6岁。陈氏兄弟一门双烈，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他们大多20出头，本可以在书斋中安度一生，或在商界、学界谋得高位，然而他们选择了最艰险的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奔走呼号，组织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信仰之花，用短暂生命铸就革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4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3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中方高度重视，紧急派遣首批5人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服务和指导，受到各方高度评价。7月3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刚果金派遣的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从北京出发。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近日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二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

0: 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邮轮公司已启动强化消毒措施，并在靠港之后进行全面清洁。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开幕式2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行。此次展览会为期3天，展出规模达10000平方米。展会期间将举办 B2B 对接洽谈会、中亚中国家居建材产业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活动，约400家中国企业赴哈参展，期待与哈方企业加强交流，深化经贸合作。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号发文说，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有内部渠道无需接受问询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造成部分人员财产损失。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保关骗局，勿轻信相关宣传，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保关、疏通等费用。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拜给。
3: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不一样的图书馆啊。很多人一提到图书馆，固有印象就是安静规矩，比如说图书馆里面有这个管理员嘛，这个管理员只管借书整理书籍，读者好像只能去遵守既定的规则。但是最近我们观察到哈，合肥的一家图书馆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说这里的图书管理员哈，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人员，而是每一个楼层的专属服务主理人，读者大到开放时间、自习的座位，小到书架的摆放、卫生间的设施，任何建议都能被快速采纳落地整改，也是被网友称作一座愿意听劝的图书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来看看这座听劝图书馆走红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治理新思路。两位第一次听到这种听劝图书馆，你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8: 天哪，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以为是假的，我就不敢相信，因为在英国我觉得这种听劝图书馆是不可能建的，它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一个图书馆能听你的意见，并且去改它的服务模式，这我觉得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的话，这是梦也不敢梦见。其实英国的图书馆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老家英国布莱顿，它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外语学校很多的一个小镇，所以你见到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呢，它就是有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现象，就是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都是一起学习。我以前就觉得哎，这个环境我挺喜欢，然后我就会经常去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服务会很有耐心，比方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找某个书啊等等，他都会尽量去配合你， 但是那也是在他又限的能力范围内去配合你，比方说要跟他借一支笔啊，或者你要走某一棵树啊，或者我洗手间怎么走呀，这些他能帮。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跟一个听劝图书馆还是差得很远，就是这个为你去改变他的父母设，就这个是反正是英国是没见过的。
3: 因为我了解这个海外图书管理员他们的这个职位职责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你只负责图书的归档，你只负责借院办理，还有这个场地安保，你是没有权利去改动你图书馆的，包括你的设施也好，调整你的管理制度也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这些读者，你们的意见只能去提交给当地的市政部门，可能整改的周期会很长。
8: 我这英国的话，他顶多他可能有一个我们英语叫一个 suggestion box，就是一个意见盒，就是意见箱。你比如说你有个小纸条，你把你意见写下来，然后你放到箱子里，然后他到月底可能图书馆的就是这个管理人员他把它打开看一下，不是特别夸张的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尽量去配合你。他的那个服务可能还是比较简单，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模式。
3: 加利布呢第一感受是什么？
9: 我第一感受是图书馆的作用，特别是如果说在孟加拉国的话呢，看书、借书、换书只有三个作用。快节奏的社会里面，他如果做这三个工作，他可能没有个多大的竞争力。就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我这边看书借书的话，我可以用其他的很多方式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图书馆应该有个压力。那面对这个压力，我觉得图书馆呢还需要一个以创新的模式或者是创造的模式找一个服务方向。那这个里面呢，图书馆可以提供这个打印啊，提供免费的 WiFi，还有一些做蛋糕啊，怎么做甜品啊，平时怎么这个养生啊，什么这些方面的课程可以搞，可以提供一些这种找工作啊，推荐工作啊什么的，这些这样的话可以提供一个现代化的或者是都市生活的图书馆。那您刚才讲这个安徽的这个故事，安徽的故事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它是很符合，就是说它的设想很符合，它想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改变就是唯一不改变的事情，对吧？那所以安徽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他已经展开双收，接受这个变化，他以别人，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就是你希望我来给你提供什么，就刚才我说里面做一些甜品，如果大家喜欢甜品，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些甜品相关的课程，甜品相关的书啊什么的。但如果别人不喜欢，他不想学这个，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要这个。所以安徽的这个做法呢，是我把任务交给你，你需要什么我给你提供什么。Your suggestion matters， 你的建议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你的建议很重要的
8: 这句话也常见了， Your suggestion matters。
9: 对，经常可能有这句话嘛。但是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背后的意义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你的 suggestion， 为什么你的建议很重要？因为你是我的工作目标，你是我的中心。所以这安徽这个图书馆的可能是个很小的故事，可能是就刚才你说这个里面空调，空调我们平时知道，就是说空调有三种，一种是风很大，一种是风
3: 强冷、中冷、弱冷，
9: 对。那现在就比如说有的，就比如说我老妈一点点空调她接受不了。那现在就比如说她想看书，你也不能跟她说，哎呀你别过来了，对吧？他也是就是他也是一个 matter， 对吧？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你不能放弃的，你不能把他丢在后面。我给你提供一个符合你的环境，那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哎，别人对我好。这种别人对我好的时候，你跟这个图书馆会产生一种感情，或者是产生一些来往。这个时候呢，你会愿意到图书馆去看书。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为什么要到你图书馆里面去看书呢？那现在呢，我觉得它是那种跟其他的，就比如说咖啡馆，其实很多咖啡馆现在是有书的，包括我们孟加拉国现在有个咖啡馆，它叫 Book Coffee， 这里面就是你会，它给你提供一个看书 边看书边喝咖啡，然后顺便还会开个会。图书馆曾经没有重视这个机会，刚好是什么呢？咖啡馆抓到这个点了呢，图书馆排在后面。那所以图书馆呢，现在主动一点。所以你这个文章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图书馆慢慢的有主动了，他的主动点是看出来了，这一点是我觉得最关键。
3: 嗯，其实两位的观点就是从管理优先转化到了服务优先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其实公共场馆包括图书馆，他们也是一直在遵循这一个原则，是规则优先，人情靠后。那这次我们讲的合肥的这个听劝图书馆，他就是把这个逻辑给调整了，就以读者体验为核心，来重新去构建管理员的一个定位。就是你这个管理员，你不再是你这个场地的一个监管者，而是你需求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啊，自主制定这样的你的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占座的情况，包括你这个图书是怎么分类，包括你的这个服务到底需不需要延时，还有加利布刚才说的空调啊，这个温度是否是能给不同这个什么强冷啊弱冷啊可以分区，这个其实他们都是听了读者的建议，把这个建议给收集上来再反馈给上边，然后真的去可以落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适配本土民生语境的方式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呢，其实我们看到大家去赞美他，去追捧他，并不只是去看好你一个场馆的环境是否更多更好，更多的可能是啊，我好欣慰，我真的欣慰我自己的诉求是能被看见了，能被重视了。那这背后其实也折射出了当下很多朋友们对于公共服务的一个真实的期待。那两位想问问，就是在你们国家，如果大家有对公共设施个性化需求的时候，如果你们有这样需求的时候，你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去进行表达？因为合肥他们有线上线下的这样的渠道，能够及时反馈，线下直接找这个楼层的主理人，那线上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小程序，有自己的网页。你们国家会有这种被倾听的参与感在里面吗？
8: 我觉得在英国的话，他这个如果要提问意见的话，他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传统，有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意见箱，还有就是很多地方他们会直接跟你说，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呢，你可以去上我们的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的客服电话，就是也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么先进的，比方说公众号呀，还是这个小程序呀等等，这些可能还是在中国比较常见。说到传统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扎心，就今天说实话，这个话题对我们英国来说是有点扎心，因为这服务行业，我们是一直强调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在图书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输给中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好像也输给孟加拉国，因为之前加利布还跟我们讲过了，他们国家的图书馆全都可以享受这个 WiFi 的这个服务。英国你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你要用他们的 WiFi， 他肯定会觉得无法接受。他可能会有一个网址贴在他的那个墙上，然后会跟你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或者什么你觉得我们需要更改的地方，他都是希望你可以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电脑，回家打开电脑，打开他们的网址给他们留言，或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email 的一个邮箱地址，让你直接跟他们联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做的还是比较传统一些。之前跟我亲戚聊过这个话题的时候，不是聊图书馆，聊过这个反馈意见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提过英国有一点让他们不太舒服的是，觉得会你给他反馈的那个人回复特别的慢。这是你有意见，他可能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能给你回复，而且给你回复也并不代表他会改善你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反馈问题在对于英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痛点。之前我们那个火车线路的那个公司 National Rail， 他也是前段时间他上新闻，因为他有些地方不太好，然后很多人就是给他反馈意见，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的火车呢可以有些地方做得更好，可以更干净，可以更方便。结果等了好几个月，一个地方都没改。我觉得所以就是最后就是搞得我们都觉得有点无奈。反馈意见这一方面呢，反正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
3: 其实Tony 说的这个痛点就是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做到这种双向的互动的效率，就是你民众，你首先你得敢于表达，你不管这个事儿有多么的细碎，有多么微小，这个诉求有多么的好像不值得一提，你首先你得敢。第二个呢，就是你得有渠道 道，这个平台的渠道到底是不是便捷，能不能让你特别快的去上手，去把自己的诉求给说出去。另外呢，你城市也愿意快速的去响应大家的这种意见。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

0: 世界近在眼前。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o se va,
5: como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如果要把英国和中国就是服务反馈这方面来比，我觉得英国呢，我们是可以去，当我们去跟你反馈意见的时候，我们会很礼貌的去跟你沟通。
3: 嗯
6: ，Oh yes, hello, what's the problem? How may I help you? Whatever I can do. 但是实际上，这个人他话都说的再好听，他其实也不想帮，他就是想说的很好听，让你赶紧走。他心里想，他说的再好听，他内心想的就是你赶紧走吧，我也不想帮你。
3: Gentlemen,
6: 你说这么多，
3: 我们的绅士感的英国人一定要把礼貌性表现在前面嘛。
6: 他的嘴里出来的话都特别 gentleman, 就是哎呦 ，whatever I can do to help, I'm at your service.
3: Never mind.
6: 但是内心想的就是赶紧走吧，走吧，走吧。不管你
3: 天哪，我也扎心了。我以为大家这么跟我说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棒，那我就等你反馈吧。然后发现好像就没有反馈。
6: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他反而相反的，他可能就是说话就是比较直接，也不会考虑到那么多 fancy 的用词。但是他是真的想帮你。
3: 对，
6: 就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有这个点餐的这个 APP。
3: 嗯，
6: 我发现经常就是你点完餐吃完之后，他还给你打电话。然后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你好，请问有什么你觉得今天不满意，有什
3: 么
6: 我可以改善的吗？对，说完之后他可能最后还是在于下一句话，他的最终目的就是那满分给一个五星好评、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想要这个好评，他也是把反馈和你的心声参考到这个话里面、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重视客户，起码没有我们英国那样的，就是感觉他明明他就是在忽悠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舒服一点，让你赶紧走啊，跟你说话好听一点。
3: 加利布，你听了合肥的这样的一个迅速的图书馆的反馈，包括 Tony 刚才说的他们可能这个反馈的效率会没那么高，你们国家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去表达个人的诉求
7: 啊、其实读者啊，他会表达个人的诉求，这是哪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图书馆管理人就刚才Tony 讲的很好，他可能会听，但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面马上有个行动。我会讲个我个人的故事。我是一个图书馆爱好者，以前是从小就是在孟加拉的时候呢，从小到各个图书馆里面过去，也有多次，就比如说很多板凳是坏的，就比如说有时候你稍微动的有点不正常，你可能会摔跤，因为你不可能看书几个小时一直像个那个技师人一样的坐的一个样子，一旦动你可能会摔跤。我几次给图书馆的负责人跟他反映，他说哎呀你这么不舒服，那你就从家里带板凳过来吧，他就顶你一句。
3: 哎呦
7: 啊，他的意思就是能给你个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
3: 已经很好了，你怎么还那么多要求呢？
7: 对对、关键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什么服务态度。然后呢，有一次我拿书的时候看到里头有一只老鼠，然后呢我就对，有一只老鼠。这一天是他很认真的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大部分问题呢他就会 pass 掉，就是刚才 Tony 说的，哎你快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但是中国这边哪怕你的问题是你的板凳坏了，哪怕你的问题是很大，就图书馆里面发现老鼠，图书馆里面发现老鼠不仅是对树不好，而且图书馆的整体环境呢什么的，对大家的这种卫生条件呢什么的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中国这边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中国式管理和中国式治理很好呢？因为这里呢，一方面你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你会希望你的问题，哪怕就是我说的这个板凳，虽然我一直觉得板凳不好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我们图书馆是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大问题小问题中国这边都会一样重视，这一点是很重要。一方面让你感觉你的建议或者你的这个观察的点是非常重要，让你感到很重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服务态度，让你满意，这是我的最大的目标，我让你满意，而不是告诉你你从家里带板凳过来就行了呀。你告诉我家里带板凳过来，那我还需要来不来你这里？我家里也可以买书啊，
3: 对啊，
7: 或者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是我可以自己下载呀、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种现在很多地方不仅是图书馆，中国的很多，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生活过程当中感到不公平，感到不满意，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你在这个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满意，肯定会有不满意的，对吧？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提议你的意见，而且你的意见是在中国这里是非常，就我们说的是 matter, 是我很重视，而不会给你一个就是说我曾经在孟加拉国说到的你从家里带

0: 板凳过来就行了呀。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这安徽这个图书馆呢是一个很小的案例，但这个很小的案例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事实，这是什么呢？这个中国式治理里面啊，这个中国特色治理里面呢，就是说以老百姓为中心的这种服务老百姓的或者是一个意义，我们在这里看到，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这些哪怕是这个西方国家，哪怕是其他的，包括我以前在非洲待过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半斤八两，就是说他是想讨开问题。那安徽这个图书馆的问题什么呢？不讨开，我想面对啊，你任何一个，哪怕厕所里面有这不是水管不好，或者是说窗户里面有蚂蚁呀，或者窗户边上阳光太大呀，或者阳光不好啊什么的，任何这哪怕是小小的问题，我都会关注，我都会为你特意去解决，让你感觉你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这一点是我们值得啊学习。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合肥的这家图书馆就是接住了普通人细碎的这种民生上的情绪，也是满足了大家，就像刚才 Tony 和加里布说的，我的声音是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感，这也是不止读者，全网都共情点赞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合肥图书馆就像加里布刚才说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柔性治理、听劝式治理的一个非常小的一点，它就是一个城市治理的一个缩影嘛。那近几年包括这种听劝式治理也是在不断的出圈，中国式公共服务也正在转型，从官方定标准到全民共建标准。相比于冰冷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个听劝式治理，它的城市好感度更高了，也是拉近了政务啊、公共场馆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也让公共文化空间真正的服务于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聊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大家也都说了自己对于图书馆包括公共环境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期待。国界不同，公共管理理念不同，但是以人为本的内核是相通的。我们图书馆大家都爱去，现在图书馆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们也是希望在图书馆能觅得自己的一方独立的空间，从这种严肃的场馆变成愿意低头倾听的城市的伙伴。而管理员呢，也是从单纯的去整理书籍的一个管理员变成了贴心的楼层的主理人。所谓听劝，从来不是妥协，而是一座城市最大的民生温柔。那一座愿意倾听市民声音的图书馆，一座懂得接纳民意的城市，才能真正拥有温暖持久的烟火气。好，今天的老外看点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雪瑶。
8: 我是来自英国的臭泥。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3: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给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乌克兰称基辅遭袭已致30人死亡，俄罗斯称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报复乌方，俄方指责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
10: 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
9: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595人。世卫组织称正采取多种方式支持为战后医疗服务。中国呼吸机成为守护灾民生命坚强后盾。
10: 刚果金埃博拉死亡病例已达447例，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日本广岛民间团体要求日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应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0: 加拿大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开拓亚洲能源市场，减少对美市场依赖。
9: 欧盟法院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专家认为， 本案或将引发多国追责，并加剧欧美数字领域长期博弈。
10: 世界杯明日将诞生最后三个16强名额，澳大利亚迎战埃及，阿根廷对决佛得角，哥伦比亚激战非洲黑星军团加纳。
9: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9: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3号通报称，俄罗斯2号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30人死亡。俄罗斯方面此前一天表示，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是为报复乌方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2号下午，在达尔尼茨基区遇袭现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同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通报说，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打击目标均为军事或准军事设施。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
10: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相关欧洲国家的关系再现紧张迹象。当地时间2号，俄方就其外交机构遇袭向瑞典发出召会。同一天，俄方还将解除核武禁令的芬兰列为其核打击目标。继续来听报道。
1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期待瑞典政府尽快有所行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
9: 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强调，必须最大限度减少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国内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来听相关报道。
11: 据塔斯社2号报道，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流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此前，俄总统普京在一场有关俄国内燃料供应情况的会议上也表示，当前俄大型炼油厂已满负荷运转，同时充分挖掘了中小企业的潜力。预计7月份的初级燃料产量将超过6月份。为保护国内消费者利益，俄已暂时禁止出口汽油和部分燃料，正考虑全面禁止出口柴油。据悉，一些国家已表示愿为俄罗斯供应燃料，以缓解其燃料短缺状况。据国际文传电讯社2号报道，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在保障本国供应的基础上，如果

0: 收到俄政府正式请求，哈萨克斯坦准备向俄供应燃料。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表示，如有需要，印度可能向俄供应燃料。有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至少已有6万吨汽油从印度运往俄罗斯。另一消息人士说，俄罗斯计划每月从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进口40万吨汽油。
1: 目光转向南高加索地区，2号，格鲁吉亚唯一的炼油厂宣布，将于8、9月间开始停购俄罗斯原油。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格鲁吉亚黑海石油公司官网日前发布公告称，其位于黑海东岸的库列维港的炼油厂计划在今年8到9月间开始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这将使该公司的产品得以进入高盈利市场。公告称，黑海石油公司扩大了与国际科技巨头霍尼韦尔的合作，合作内容涵盖采购和引入设备及自动化管理系统。库列维港炼油厂是格鲁吉亚唯一的炼油厂，2025年10月投产，2017年产能120万吨。俄罗斯一家石油公司于当月向该厂交付首批10.53万吨原油。据黑海石油公司数据，2026年上半年，库列维港炼油厂加工量超过65万吨。二期工程投产后，年产能将增至450万吨。项目总投资额估计为7亿美元。今年2月，欧盟曾计划将库列维石油码头纳入新一轮对俄制裁，但格鲁吉亚称，该码头及毗邻的炼油厂均未违反制裁制度。黑海石油公司管理层曾表示，库列维港炼油厂进口俄罗斯石油进行加工是在现行制裁限制范围内，并依据英国和瑞士律师事务所的建议开展的。3月，该公司曾表示计划转向使用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原油。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号在访问亚美尼亚时表示，欧盟将放宽对亚贸易限制，对约80%的亚美尼亚出口商品免征关税。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冯德莱恩2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与亚总理帕什尼扬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亚美尼亚将在不久的将来收到欧盟提供的5200万欧元援助计划中剩余的1800万欧元。该计划旨在加强亚美尼亚的贸易并使其多元化，这笔资金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出口促进机构。其次，欧盟正在提出一项自主贸易措施提案，这些措施将使亚美尼亚对欧盟近80%的出口商品免征关税。冯德莱恩称，目前主要面向俄罗斯市场的亚美尼亚商品将被送往欧盟单一市场，这项措施将为亚美尼亚近99%的新鲜水果、蔬菜、超过90%的饮料和烈酒出口打开欧洲的大门。
1: 当地时间2号，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4: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

0: 将被安葬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
1: 美国方面2号消息称， 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 美方认为今年4月 美国与伊朗停火后，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 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目前相关情况未得到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官方回应。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采访时表示， 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 他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近日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 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 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0: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摩尔多瓦总理亚历山德鲁蒙泰亚努3号在其社交平台个人账号上宣布，因已无法按照自身的原则和信念履行职责，他决定辞职。
2: 权威、专业、独特。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号说，
1: 委内瑞拉抢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 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
0: 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召开的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委内瑞拉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
1: 同时地震搜救仍在继续。 7月2号， 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的救出。 据悉，地震发生的时候，这名男子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不断缩短与这名被困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将其救出。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一家中国医疗用品企业在当地的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里中国制造的呼吸机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地震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3: 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位于加拉加斯的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公司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了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这家公司的商务经理李杰说。
4: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3: 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 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该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5: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时候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

0: 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1: 呼吸机是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状况，中方和伪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0: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症状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进行设备的维保，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1: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据了解，许多类似这家医疗用品企业的中资公司都在地震后坚守一线，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委内瑞拉抗击地震救治伤员中去。这些守护天使般的中方技术人员用专业与奉献诠释了中外合作的力量，彰显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灾难救援中的积极作为。
2: 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伪方捐赠物资超120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地震发生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委捐赠5.8吨医药物资，该批物资将于10号运抵委首都加拉加斯。
3: 当地时间2号，约旦在卡塔尔的协助下向委内瑞拉运送一批医疗用品、食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帮助当地应对地震灾害，支持受灾民众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
2: 针对受灾地区当前严峻的公共卫生与医疗缺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4: WHO is coordinating 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5: 世卫组织正在协调国际紧急医疗队的工作，这些医疗队已在当地为伤员提供救治，并支持国家卫生系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日常护理。我们已经运送了超过6吨的紧急医疗物资，另有28吨将在未来几天内运抵。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当地时间7月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式签署数十亿加元投资协议，敲定跨省级大型输油管道建设项目，成功消除了该项目此前面临的省级层面阻力，为工程落地扫清关键的障碍。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7: 据了解，该输油管道是加拿大近年核心能源项目，线路串联石油资源丰厚的阿尔伯塔省与加拿大太平洋海岸，全程横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项目落地后，将彻底改变加拿大能源出口格局，打破原有贸易局限，开辟直达亚洲市场的全新能源输送通道，有效降低本国经济和能源贸易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提升加拿大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与自主性。此次协议的达成，化解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期以来的反对立场。此前，该省政府始终以生态环境破坏、原住民社区权益受损为由，抵制管道项目建设。此次谈判落地的投资协议，针对性完善了环保保障体系，同时规划在省内新建液化天然气设施与港口基础设施，带动地方基建与能源产业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大卫埃比明确表示，省内不会通过司法手段阻挠项目推进，且受环境风险影响的居民将获得公平经济补偿。按照安排，卡尼将联合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召开专项新闻发布会，对外详细介绍该项目建设规划与推进时间表。对于争议性的碳排放问题，卡尼并未回避，承认新项目会使加拿大未来数年碳排放量高于前政府规划预期，但他认为前总理特鲁多的气候政策缺乏长期可持续性，无法适配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卡尼直言，该管道是加拿大冲刺能源超级大国目标的核心举措。现阶段，加拿大主动权衡能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目标，优先推进能源多元化布局。此次管道项目落地，不仅将激活西部省份能源产

0: 能源、能源储备、能源生产、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生产、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能源管理、 原定本次续签可延续16年有效期，受美方否决影响，协定不再长期续期，将改为逐年顺延，未来10年接受年度审查，期满后自动失效。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
2: 据刚果金政府2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截至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213人治愈。
1: 世界卫生组织2号发布公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经开始在刚果金招募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1: 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一个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的任务。7月3号凌晨，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来听详细报道。
3: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新宇说，
4: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3: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非洲处员外处处长顾志强告诉记者，
5: 我们希望能够回应非方关于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想推动国内的有关机构呢，与刚果金还有乌干达的一些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的产品。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思想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2: 你好，你好。
1: 今天一天啊，我们都在关注台风的发展。
22: 嗯，
1: 请先给我们说说台风最新的趋势和影响。
22: 好的，今天下午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它总体是非常缓慢的在北上，它即将在海南陵水道乐东一带沿海登陆。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台风预警继续生效中，那么它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都会有狂风巨浪，特别是美沙克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包括沿海地区风力都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那相对于大风台风带来的降雨，它可能影响的时间更长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广西的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天不仅是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多这个强降水，台风美沙克还会叠加季风气流，所以贵州、湖南也会因为这样的诱因出现一些强降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情况，做好应对。金翔，
1: 那么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强降水和高温的最新趋势也和我们来说一说。
22: 好的，我们预计今天一直到下周二，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都可能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北方向东北又有冷涡发展，那未来像华北、东北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这个暴雨和强对流预警双双升级，暴雨为橙色，强对流为黄色。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地区、云南、贵州往东，像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强降雨带中，辽宁中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辽宁北部等地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么吉林南部、辽宁西北部、安徽中部、江

0: 新闻眼，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乌克兰称基辅遭袭已致30人死亡，俄罗斯称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报复乌方，俄方指责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
3: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559人，世卫组织称正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危震后医疗服务，中国呼吸机成为守护灾民生命坚强后盾。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广岛民间团体要求日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应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 欧盟法院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专家认为本案或将引发多国追责，并加剧欧美数字领域长期博弈。世界杯明日将诞生最后三个16强名额，澳大利亚迎战埃及，阿根廷对决佛得角，哥伦比亚激战非洲黑星军团加纳。
2: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媒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的观点。
4: 日本政府依据安保三文件等政策开始部署能够打到中国的长距离攻击性导弹，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也是以台湾有事为假想，模拟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介入的情景。
5: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4: 日本政界，尤其是保守派、自民党以及维新会等执政党的部分政客，对历史反省不足，因此令人担忧。日本可能为再次走向战争做准备。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加剧地区紧张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9条。
5: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作为加害方的历史责任，尤其是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对中国东南亚
1: 太平洋各岛屿国家实施侵略所造成伤害的历史责任认识仍然十分不足，应加强相关历史教育，让日本民众认真学习这段历史。日本广岛县内七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 坚持无核三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

0: 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这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诉求书指出，高市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诉求书认为，
1: 降低核战争风险，推进核裁军，是日本当前的紧迫课题。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表示，日本必须坚持无核三原则。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权威专业独特，
2: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7月2号， 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公司上诉，维持此前认定谷歌借安卓系统垄断手机市场的判决，指出其强制预装等行为削弱行业的竞争，巩固自身生态优势。
4: 谷歌方面回应称，判决忽视其在安卓开源免费互通性上的投入，以调整相关合作协议，将持续服务用户、厂商与开发者。
5: 对于这场持续了8年的诉讼而言，欧盟法院的裁决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本次案件的裁决属于最终裁决， 相关公司将无权再提起上诉。对于这起案件，应当说会产生多重的行业影响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是在司法层面确立了欧盟反垄断对操作系统生态的权威裁判标准，特别是免费开源操作系统不能够成为捆绑自由应用排挤竞品的豁免理由。此外，还需要看到通过这一裁判，事实上欧盟夯实了它的数字反垄断监管体系， 强化对于美资科技巨头的约束。此外，在行业市场层面，裁决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全球安卓生态的商业规则，事实上是有利于竞品终端、厂商和开发者。而对于产业和消费者而言，这一裁决强化了用户的选择权，保护数字消费者权益。从整体上来看，这一裁决对于企业的合规，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合规， 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红线，也明确了在欧盟市场当中相应的业务规则。而从国际治理层面来说，这一裁决的出台事实上也树立了在欧洲方面关于全球数字反垄断的标杆产生了一个跨境示范效应。这个案件的影响不止于这个裁决本身，也不止于这些公司本身，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大的行业的影响。 这个案件裁决出来之后，很有可能会催生全球追法民事索赔的局面，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跨境示范效力，会同步刺激两类主体持续向谷歌追责。一方面是全球各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可能加大行政调查与处罚的力度，此外全球涉事的企业和平台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的民事损害赔偿。
3: 这里面趋势应当说是比较强烈的。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严厉监管举措招致美国不满，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凡是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美国都将对该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目前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均已落地数字服务税政策。
5: 欧盟法院的裁决是否会引发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纠纷升级？继续来听吴沈阔的分析。应当说，这一次的裁决不会立刻引爆全面的欧美贸易战，但是有可能在后续使得跨大西洋数字领域的摩擦呈现一种系统性升级的局面，最终呈现出一种监管对抗、关税威慑、规则博弈、多重叠加的长期对峙格局。 影视上在数字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而从这次裁决本身来说，一方面它必然会推动美欧之间在数字经贸领域的纠纷呈现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由于它补齐了欧盟监管合法性的司法闭环，这也给美国方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施加压力的借口，将反垄断的罚款和数字税两大争端深度绑定， 之后可以预见，双方在舆论政策对抗方面，包括在规则的博弈方面，都会进一步的加剧。此外，在美欧博弈的过程当中，监管的规则互不退让，贸易层面有限的对等制衡，多边谈判的持续缓冲，持续博弈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欧盟不会放弃数字主权和反垄断的执法，美国也不会停止以贸易工具保护自身的科技巨头，两者之间的博弈将会呈现一种长期的彼此互动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国会下属的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年度武器报告，显示波音公司拖延已久的美国总统新专机空军一号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的进度隐患，大概率面临再度延期的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本次升级项目为两架 VC-25B 特装波音7478飞机，合同于2018年特朗普首任总统期间签署，原定2024年底完成首机交付，目前交付时间已大幅延后至2028年年中与2029年年中。报告指出，波音已攻克部分进度难题，顺利完成专机环境控制系统工程设计，同时招募了一批资深机械师，有效缓解了前期施工短板。不过项目仍有多项关键风险未消除，飞机内饰详细设计、线缆束、制造、机身结构缺陷返修等核心工作尚未落地，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主要因素。财务层面，该40亿美元固定价格改装合同持续承压，波音2025年已将项目预计亏损上调6000万美元，并坦言2026年敲定合同条款，重置项目进度后，未来仍可能产生额外亏损。现阶段，美国政府已启用卡塔尔捐赠并快速改装的波音747-800飞机作为过渡专机，供特朗普出行使用。该临时专机价值数亿美元，其外国捐赠属性引发舆论热议，各界针对此事提出大量伦理、宪法及国家安全层面的质疑。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价值数亿美元的外国馈赠触及美国宪法对于公职人员收受境外礼品的监管红线，引发美国政界对于利益输送、公职廉洁性的广泛质疑。从国家安全层面，传统空军一号搭载顶级军用电子对抗系统、薄条与红外干扰弹装置，可全方位抵御雷达及导弹袭击，安保等级经过军方严苛验证。而外国捐赠客机改造而来的新专机，其核心安保系统、涉密防护能力遭到业内专家质疑。美国政府问责局建议项目引入数字工程、数字孪生等现代化研发技术，补齐流程规范短板，以此提升专机系统运行稳定性与后期运维灵活性，保障新机交付后长期高效服役。截至目前，波音尚未对项目相关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仅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为最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下修了今年4月和5月的非农就业数据。4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此前公布的17.9万人下修至14.8万人。5月新增就业人数从17.2万人调整为12.9万人。媒体评论指出，6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以及连续2个月就业数据遭大幅下修，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的明确信号。6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刊文称，此前曾有许多人预测，为了迎接来自海外和美国国内的世界杯观赛者，休闲和酒店业需要增加招聘。但最新数据显示，6月美国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减少了6.1万人。且平均而言，从4月到6月，美国休闲和酒店行业月均裁员达到9000人。英国卫报的报道也提及，酒店和休闲服务业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据打破了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表明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未能给美国本地相关消费行业带来预想中的就业拉动效应。与此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还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美国就业增长核心支柱的医疗保健行业，6月仅新增2.2万个就业岗位， 明显低于过去

0: 12个月月均3.8万的增幅。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认为，当前美国求职者找到工作所需的时间总体变长，虽然某些行业仍显现劳动力供应紧张迹象，但整体而言，就业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较为清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均关注到，在6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跌，市场普遍降低了美联储在今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则称，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5月份关键通胀数据继续刷新近3年来新高。而现在就业增长放缓又成为白宫和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克服的另一个经济难关。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至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决出最后3个16强名额。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澳大利亚队将迎战埃及队。澳大利亚队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势头，凭借务实的策略和稳固的防守，连续2届赛事从小组赛突围。他们在面对强敌时会选择摆大巴，先立足于防守，再利用前场伊兰昆达的速度进行反击。即使面对被认为实力接近的巴拉圭队，袋鼠军团在防守时也没有一丝懈怠。作为本届世界杯亚足联仅剩的独苗，澳大利亚队虽然进攻端并不华丽，但展现了很强的战术纪律和防守韧性。中卫苏塔高空对抗优势大，定位球、边路起高球冲顶是球队的核心得分手段。埃及队以不败战绩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领衔的中前场组合个人能力强于澳大利亚队，但是球队出现的过程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法图赫和拉希恩两位主力分别因为伤病和停赛将缺席32强赛。队长萨拉赫大腿拉伤，目前刚刚恢复训练，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利用对手的伤病情况再进一步。不过他们首先需要解决自身进攻乏力的问题。早间6点，阿根廷队将迎战佛得角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拒绝慢热，小组赛3战全胜，证明了球队4年后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球队在进攻时，无论是中路渗透、边路内切还是定位球，都能做到多点开花。无论是阵容深度还是大赛经验，都全方位领先佛得角队。唯一的隐患是球队领先后容易放缓进攻节奏，面对铁桶阵，攻坚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在小组赛受伤的罗梅罗已经恢复，参与了球队的合练，这名中后卫预计将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中卫组合。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大黑马，佛得角在比赛中大概率将继续摆出5-4-1纯防守反击阵型。球队在比赛中往往牺牲控球换取反击空间，远距离远射是他们主要的得分手段。不过双方硬实力差距较大，佛得角的短板也很明显，球队中场缺少组织核心，无法持续制造威胁，恐怕难以抵挡阿根廷队全场的冲击。4日上午9点半，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场打响，南美劲旅哥伦比亚将会和非洲黑星军团加纳过招，争夺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哥伦比亚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便以小组第一出现，小组赛只丢了1球。作为哥伦比亚队中场的战术核心，34岁的 J 罗已经没有了巅峰期的灵性和创造力，迪亚斯肩负着攻城拔寨的重任。在小组赛中，球队在高强度逼抢下容易出现传球失误增多的情况，锋线攻坚效率不高，在比赛的末段体能下降明显。虽然加纳队阵中有不少征战5大联赛的球员，但他们并不是一支擅长进攻的球队，3场小组赛一共只取得了2粒进球，足以证明这一点。比赛中加纳队擅长利用速度和身体优势进行快速推进，把握反击时机，但球队的中场控制力偏弱。从两支球队的风格来看，肯定是哥伦比亚主攻，加纳队耐心防守，然后寻找反击的机会。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4: 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

0: 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近地小行星预警监测体系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小行星是太阳系原始星云在长成大行星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它们的外形并不规则，且往往共享同一运行轨道。据统计，目前约 90% 已知小行星的轨道都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间的小行星带，而其中距离地球轨道很近的小行星就被称作近地小行星。尽管近地小行星对地球造成高破坏性撞击的概率极低，可一旦发生，影响极大。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小行星就足以对地球上的局部区域造成灾难性后果，而一个城镇大小的小行星呢，更是会引起全球性灾难，导致大规模物种灭绝。为了防止上述事件发生，就要对近地小行星实施监测。我国将在地面上选择优良台址，建立多台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理布局均衡的地基监测体系。同时，为了实现全天候监测，我国还计划将望远镜送入太空，部署天基监测星座。目前，我国已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并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一旦望远镜发现可疑目标，系统便会自动计算轨道，并评估撞击概率。而一旦发现有对地球威胁足够大的近地小行星飞来，我们则会采取动能撞击或持续推离的方式予以应对。前者是依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呢是靠引力牵引或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小行星轨道长期偏转，但这种方式一般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预警时间才能有效实施。这也凸显了尽早发现、尽早预警对于行星防御的极端重要性。知识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席部长顾问林德三号通报，当天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与俾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发生一起客车翻落山崖事故，已造成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信息显示，发生事故的客车除了搭载本车乘客之外，还载有另一辆因故障而在路上抛锚的客车上的乘客，导致车辆严重超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清晓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见，
5: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放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按照计划，伊朗将从4号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包括悼念仪式和送葬仪式在内的隆重葬礼。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美国方面2号消息称，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目前相关情况未得到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官方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他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近日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说， 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以方指责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并直接负责看管数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此外，以军称詹迪亚近期还策划了针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加拿大总理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该项目将沿用现有的跨山输油管道线路，将原油从埃伯塔省输送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7: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8: 是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7: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7: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8: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7: 你可以穿越历史，
2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7: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3: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24: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美加墨世界杯诸神黄昏是陆续登场，今天是送别金球奖得主莫德里奇告别世界杯。
24: 我们还会关注到颜色不同，温差超过20摄氏度。今天我们给您一份夏日穿衣硬核指南，您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清凉吗？
23: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个暖心的新闻啊，远洋航行里的中国式温柔，报平安的小习惯，温暖着外国友人。日前呢，美国一名女子在太平洋独自航行的时候，这件事我觉得挺危险的，因为速度太慢，被中国船长暖心的来问候，并告知她中国人习惯到地方要就来报一下平安。所以来问问大家伙儿，您出远门会给谁来报报平安呢？
24: 我们还会关注到中国餐桌上每10颗丁香有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小小香料藏着跨国贸易。也来问问大家，平时做饭您会用到丁香吗？
23: 有没有爱做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4: 那以上话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7: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3: 今天一场被载入史册的世界杯对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落幕。那么葡萄牙是淘汰克罗地亚晋级世界杯16强。当中场上响，那41岁的 C 罗主动走向了40岁的莫德里奇，两位足坛传奇是紧紧相拥，无关胜负，唯有共同经历鏖战的惺惺相惜啊。
24: 那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一次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较量。那根据国际足联官网数据，这个是首次有两名 名年过40岁的非门将球员在世界杯比赛中同场竞技。

0: 其实这一场结局呢，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戏剧化呀。因为克罗地亚和葡萄牙比赛伤停补时第13分钟，当 VAR 是吹掉了格瓦迪奥尔的绝平进球之后呢，葡萄牙人欢喜，而克罗地亚球迷叹息啊。随即呢，主裁判是鸣响全场的比赛结束哨音，穆德里奇当时没有落泪，却露出了无奈与浅浅的微笑，留下和 C 罗拥抱的经典镜头，比分是定格在2-1哈。那对于穆德里奇的离场，很多人是充满着遗憾，他是陪伴很多中国球迷走完青春之路的那一位。那现在呢，世界杯的故事来到结束的时候，他选择用一这样的方式来告别世界杯。我们来听一下本台总台评论员体育评论员的解说。
1: 我们要和克罗地亚说再见，和41岁的穆德里奇说再见。我们之所以喜欢穆德里奇，不仅是因为他这种出神入化的大师球技，更因为穆德里奇就像是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成长着。他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一次推动那不可能到达山顶的巨石，依然选择在汗水和坚持中种植希望。两个曾经在马德里并肩作战带来无数荣誉的战友，有一个人要停下脚步了，他会带着另一个人的希望，带着另一个人的期待继续前进。
0: 确实啊，很多球迷表现得很感伤。那其实呢，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穆德里奇也在说，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场比赛分为两部分来看，在上半场呢，我们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踢得比较保守，但下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呀，堪称我们近期最好的比赛之一。当然他说也说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难以置信，就是他对于裁判的两次判罚，他自己觉得可能存在疑义啊。但是呢，世界杯的赛场上就是如此，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这种科技，但同时呢，在赛场上也会有更多的事件可能要等待的时间来去印证了。
2: 而穆德里奇的故事呢，也许呢会在下一届世界杯的看台执教区再次呈现。美加墨世界杯也是摩迪第5次的世界杯了，那此次他也是此前他也是助力球队获得一次亚军一次季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再来了解一下他的成长经历。
3: 穆德里奇童年时经历了战火，在困难时刻他与其他孩童以足球为乐，而这些经历让他在球场展现了超出常人的韧性。2006年，穆德里奇进入克罗地亚国家队并迎来首秀，身体瘦弱的穆德里奇总是不遗余力地奔跑，然后以充满预判性的机敏传球串联球队，总能想到对手的下一步动作，同时也有最勤奋的跑动和防守。上届世界杯就频频被提起的诸神的黄昏，实际上拖到这一届才真实发生。在残酷的淘汰赛中，诸神的离开难免有先后，但每个人都可以昂首离去，因为他们背后的时光太过璀璨。
0: 赛后呢，面对采访 ，C 罗也动情地称穆德里奇为足球界的传奇。本场比赛呢 ，C 罗是在第68分钟点球破门，为葡萄牙队是扳平了比分。那这也是他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粒进球。葡萄牙队将在16强赛当中对阵西班牙队。
2: 不过足球场上的传奇还在延续，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4号早上6点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阿根廷队在小组赛中表现是可以说是非常强势哈，而佛得角呢更是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首次参赛就从死亡小组突围，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
0: 虽然我们说对手是卫冕冠军，但是佛得角的球迷却不惧强敌啊，期待本国球员像无畏的鲨鱼一样创造奇迹。我们来听一下佛得角球迷的心声。
4: 佛得角球迷罗因特阿特，我们现在不再惧怕任何对手，我们经历了三次考验并且全部通过，阿根廷只是我们要面对的又一个对手，我们会像对待其他球队一样迎战他们。鲨鱼可以面对一切，鲨鱼可以克服所有困难。佛得角球迷比图阿尔维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在周五的比赛中挺过阿根廷这一关，那就相当于佛得角赢得了世界杯。佛得角能够与世界最佳球员所在的球队交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所以对我来说，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对佛得角来说就是一个好结果。
2: 佛得角球迷斯蒂芬尼·奥利维

0: 再利用前场伊兰昆达的速度进行反击。即使面对被认为实力接近的巴拉圭队，袋鼠军团在防守时也没有一丝懈怠。作为本届世界杯亚足联仅剩的独苗，澳大利亚队虽然进攻端并不华丽，但展现了很强的战术纪律和防守韧性。中卫苏塔高空对抗优势大，定位球、边路起高球冲顶是球队的核心得分手段。埃及队以不败战绩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领衔的中前场组合个人能力强于澳大利亚队，但是球队出线的过程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法图赫和拉希恩两位主力分别因为伤病和停赛将缺席32强赛。队长萨拉赫大腿拉伤，目前刚刚恢复训练，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利用对手的伤病情况再进一步。不过他们首先需要解决自身进攻乏力的问题。早间6点，阿根廷队将迎战佛得角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拒绝慢热，小组赛3战全胜，证明了球队4年后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球队在进攻时，无论是中路渗透、边路内切还是定位球，都能做到多点开花。无论是阵容深度还是大赛经验，都全方位领先佛得角队。唯一的隐患是球队领先后容易放缓进攻节奏，面对铁桶阵，攻坚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在小组赛受伤的罗梅罗已经恢复，参与了球队的合练，这名中后卫预计将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中卫组合。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大黑马，佛得角在比赛中大概率将继续摆出541纯防守反击阵型。球队在比赛中往往牺牲控球换取反击空间，远距离远射是他们主要的得分手段。不过双方硬实力差距较大，佛得角的短板也很明显，球队中场缺少组织核心，无法持续制造威胁，恐怕难以抵挡阿根廷队全场的冲击。4日上午9点半，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在美国堪萨斯城体育场打响。南美劲旅哥伦比亚将会和非洲黑星军团加纳过招，争夺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哥伦比亚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便以小组第一出现，小组赛只丢了1球。作为哥伦比亚队中场的战术核心，34岁的 J 罗已经没有了巅峰期的灵性和创造力，迪亚斯肩负着攻城拔寨的重任。在小组赛中，球队在高强度逼抢下容易出现传球失误增多的情况，锋线攻坚效率不高，在比赛的末段体能下降明显。虽然加纳队阵中有不少征战5大联赛的球员，但他们并不是一支擅长进攻的球队，3场小组赛一共只取得了2粒进球，足以证明这一点。比赛中加纳队擅长利用速度和身体优势进行快速推进，把握反击时机，但球队的中场控制力偏弱。从两支球队的风格来看，肯定是哥伦比亚主攻，加纳队耐心防守，然后寻找反击的机会。
1: 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出泽他说蓝沙无畏，直面潘帕斯雄鹰，足球自有自的童话，致敬佛得角啊。
2: 大家对于明天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来给我们留留言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世界杯比赛场上的球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在此前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他们没有身穿传统的红色球衣。那么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比利时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为了照顾红绿色盲的球迷。
1: 那么我们看到像比利时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是穿着带有浅蓝、粉红和白色调的球衣。说实话，我确实在这个屏幕当中啊，有时候会没认出来这是比利时队。那么与塞内加尔的绿色球衣相比呢，媒体报道称其区分度甚至还不如红色，但是国际足联仍然做出这一决定，以提升色盲人士的观赛可见度。在色觉的缺陷当中啊，红绿色盲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占绝大多数。因此呢，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一样，禁止红绿球衣同场交锋，以确保足球体验的这样一个观赛体验。此外，绿色的草坪也会使这种情况对红绿色盲的患者会更加的困难一些。
2: 是的，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类似的一个热搜哈，就是如果在山间遇到野外救援，最好是不要穿白色的衣服，因为这个白色可能会跟岩石融为一体，增加救援的难度。同时呢，因为现在暑热难耐哈，今天我们这个北京这边也是特别的闷，那大家就要问了，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可以最清凉，什么颜色的衣服最防晒啊，什么颜色的衣服可以不招虫子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一起掌握这个夏季穿衣的舒适密码。
3: 有人啊就做过这样

0: 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视硬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没错，大家有没有记住这个穿衣密码啊？希望大家可以度过舒心的夏季。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特别暖心的视频，最近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美国一个女孩叫凯尔西，她在挑战单人划船横渡太平洋的时候，就遇见了一艘中国远洋货船。这艘船的大副何先生呢，就发现他的这个船只速度很慢啊，担心他遇到问题，就用无线电进行呼叫，确认他是否平安，是否需要食物啊，是否需要水。那何先生了解到凯尔西一切正常后，就夸他，哎，你非常的强壮，请继续前行，并记下他的电子邮箱，让他抵达夏威夷之后给他们报个平安。事后呢，凯尔西发视频就感叹哈，说和船长的暖心问候点亮他的一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I had this cargo ship pass me.
3: 有一艘货船从我旁边经过，他们通过无线电联系了我。
4: What's your nationality?
5: 你是哪国人？美国人吗？
2: Yeah, I'm an American.
3: 是的，我是美国人。你来自哪里？
5: 我来自中国，我是中国人。20天后我会发一封邮件给你。
3: 我确认了船长姓何，他们很担心我遇险了，因为我划得太慢了。其实那时候没有风，我也真的很累，当时大概只有1小时3公里的速度，这对于海上的船来说确实很慢。他们打来只想确认我没事，也确认我不需要帮助。那是一段特别暖心的无线电通话，大概聊了10分钟。一开始他们真的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后来又担心我的食物和水不够。我跟他们说我真的没事，他们对我特别友善，也特别温暖，还为我感到很兴奋。所以能接到他们的呼叫真的是很棒的经历，像是点亮了我这一天的光。
1: 其实我们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哈，真的是非常的暖心。现在我们查到凯尔西的社交媒体账号里，他的简介里多了一句话叫 Always check in when you arrive home， 就是到家了一定要 说一声。他说这句话是中国船员教他的，也是他这辈子学到的最有用的道理。相信很多朋友们在出门远行的时候都会给家里报个平安，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出门在外的时候到达一个陌生的地点，或者是出差啊游玩的时候您会给谁报平安呢？很多网友都觉得凯尔西的这次经历真的很暖心，就感叹这个世界本该如此美好。
6: 那凯尔西的故事呢也被很多中国网友所熟知啊，他最近发的新动态是站在夏威夷的海边，身后是他的划艇，配文呢是中文的我又出发了，然后底下呢就有好几千条的网友留言，全是注意安全，等你报平安，到了说一声。他给每一条留言都点了赞，回复的时候呢都用那句不太标准的中文说我到了就告诉你。
1: 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脑海中也是出现了在小划艇上的这位美国姑娘，还有甲板上那群挥着手的中国船员，以及那句飘在太平洋上的报个平安。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人的这种善意和温柔真的是可以跨过山海，暖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6: 好，我们看看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留言。像初泽他说送走魔笛也送走一段熬夜看球的青春啊，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是代表了我们的青春。同时呢下一场这个葡萄牙对战西班牙，很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一场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现在就觉得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都特别的精彩哈，但是呢如果是看到这些诸神黄昏这些成熟的队员们离开赛场的话还是会有点遗憾。不过呢很多人都在说像穆德里奇啊，就是他之前的一些前辈在随后的世界杯当中都会出现在比如说看台啊，或者说在执教区，所以期待着他为当地的这个足球带来更多的一些发展，所以感伤只是暂时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像厚德载物说中国船长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暖心的查岗啊，这个故事也是折射出了我们的爱心，也是让全世界充满爱拥抱和平。还有像是刚才有位朋友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坦桑尼亚啊，桑吉巴尔的这个丁香，说这个丁香是不是这个优雅的花儿？刚才呢，其实我跟香姨也是讨论了一下，这个丁香不是咱们特别喜欢闻的那个丁香花哈，那个丁香花呢是木犀科丁香属的啊几种近缘植物啊，一般呢叫紫丁香啊、白丁香啊、百节花呀、等等。但今天我们说的是香料丁香哈，这个丁香呢是桃金娘科植物丁香，两种不是一个东西。
6: 对，丁香花是花卉，待会儿咱们说的这个丁香啊，它属于丁香的干燥花蕾，而且它是可以用作药用，也可以作为调味品。所以稍事休息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丁香的味道。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4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3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 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

0: 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海湾局势升级。他说，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地区国家真诚伙伴，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民航组织3号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以方指责其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并于近期还策划了针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士兵的袭击。摩尔多瓦总理蒙泰亚努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意识到无法再按照原则和信念履行职责，因此决定辞职。蒙泰亚努自2025年11月起担任摩尔多瓦总理。据报道，蒙泰亚努宣布辞职之后，摩尔多瓦总统桑杜宣布将与议会各派系展开磋商，以确定新总理的人选。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

0: 到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了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了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了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中国田径协会3号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的名单，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晋级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7: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说一说丁香。丁香呢是五香粉的五香之一，是不少中式菜肴提味增香的点睛佐料。那这缕馥郁的香气正乘着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的东风，将相隔万里的中国家庭与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的农户紧紧连接在一起。
6: 那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经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相。一组数据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如今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的丁香就有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使其稳居中国第一大丁香进口来源地。这份亮眼的成绩离不开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的持续加持，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8: 2022年12月，中国对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10个最不发达国家98%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丁香、肉豆蔻等香料均纳入免税范围。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今年5月，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带来看得见的竞争力。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印度、阿联酋等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后，桑吉巴尔丁香到岸成本直降15%至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来，中坦各界正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零关税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预期。之前，桑吉巴尔丁香高度依赖欧美、中东市场，需求波动剧烈，种植户收入极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国际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叠加当地干旱减产，桑吉巴尔丁香出口量大幅下滑。在这一背景下，零关税带来的确定性红利显得尤为珍贵。据国际香料行业统计，零关税全面落地后，中国从坦桑尼亚桑吉巴尔进口丁香占比从约37%提升至约41%，采购商数量成倍增长，成为当地对冲外部风险、稳住支柱产业的压舱石。
6: 我们说零关税的效益远不止于丁香和坦桑尼亚，像埃塞俄比亚的醇香咖啡带着非洲高原的阳光气息，成为中国消费者日常饮品的新选择。包括像肯尼亚的新鲜牛油果、坚果，口感醇厚，营养满满，丰富了咱们的餐桌。还有像南非的柑橘、卢旺达的辣椒、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越来越多的非洲好物是走进中国寻常百姓家。
7: 所以以物产为媒，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标签化的非洲，
6: 而是一群勤劳质朴、烛光前行的非洲民众，是一个个物产丰饶、文化多元的地方。而在这里，或许正是零关税政策最珍贵的附加值。
9: 商贸相通开前路，人心相通更绵长。一枚丁香，一颗鲜果，一缕醇香，透过这些中非友好的微小载体，世界愈发清晰地感知到，中非合作不是缥缈的叙事，而是看得见、尝得到的日常美好。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人社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近日，人社部办公厅是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和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7日。
9: 那么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你新增的12个新职业，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尤其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有些职业是做什么的哈。咱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就是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这指的呀，就是从事船舶航行岸基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以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
6: 另外呢，还有像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啊，这有一个字母 S 是表示数字职业，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的研发，还有规划设计工程设施啊、工程的实施以及调试优化及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人员。
9: 还有像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啊，这个 S 出现又表示是一个数字职业啊。那它指的呢，就是使用遥操作设备、空间数字化工具以及仿真测试平台，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交互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算法模型的微调与适配、系统软硬件的现场部署与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与维护优化的人员。
6: 另外呢，还有像是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 S 啊，就是使用数字化的设计、产品数据管理等等的软件，从事工业产品的三维模型的一个构建，还有零部件的设计等等。另外还有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啊，这个呢，就是跟企业相关嘛，
9: 好理解啊，
6: 对不对？从事像是企业环境啊、社会和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
9: 以及像运动数据分析师 S， 这事儿就跟很多朋友喜欢的体育
6: 运动
9: 没错有关啊。这指的呢，就是从事体育运动数据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应用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这个我觉得越来越专业了啊。
6: 是的，另外还有喜欢香氛的朋友们，这个职业非常的有艺术感哈，叫制香香艺师，就是以天然香料啊、香材为原料，通过原料的甄别啊、还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等的技艺，来制作这个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实践和传播工作的人员。
9: 天哪，我都觉得说，你看这里面设计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要制香，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把这香说出来，
6: 是
9: 得能进行传播，得明白，你设计的这一款香它代表了什么样的寓意哈。还有像这个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啊，使用频谱仪啊、卫星信号模拟器等仪器设备和工具，装配跟调试卫星导航设备的人员，这个也容易理解。所以也想来问问大家伙儿啊，就是您有没有从事相关职业的一些朋友。当然我们只是介绍了其中的几种，一共是12个新职业啊。这每一个新职业的发布呢，也是预示着咱们社会的发展。比方说刚才说到这个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和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职业技术员等职业呢，就是与当下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紧密相连的。那这个职业现在在工业制造、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是让咱们工业生产更加的精准高效，而且城市规划也更加的科学合理啊。
6: 那大家要问了，为什么会有新职业发布制度呢？我们看到随着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等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也是催生出了大量的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新职业和新工种。那新职业的发布能够清晰定义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岗位以及它的技术要求，为技术应用落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明确的技能人才需求， 这也是激活创新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基础性的工作。
9: 同时呢，新职业的发布也能够精准识别市场急需的新岗位。哎，就市场现在的方向是什么样子？那引导向政府啊、学校、社会机构及时调整方向，推荐专业课程的内容设置与职业需求的衔接，积极培。

0: 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人才，有效可以提升咱们劳动力供需匹配的一个效率。同时新职业的发布也能够为咱们劳动者本身啊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和技能提升的方向。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好，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相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是达到了20.98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专家还警告说，海水温度的上升将给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7: 从盛产珊瑚的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特群岛，到物种丰富的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色彩斑斓的海洋世界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高温压力。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专家指出，过去3年，除极地以外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一直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而南美洲沿岸升温的海水预示着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抬头。
8: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局长萨曼莎·伯吉斯。
9: We have a El Nino event that's developing at the moment.
8: 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我们观测赤道太平洋海域，可以看到南美洲沿岸的海面温度正在升高，厄瓜多尔、秘鲁近海出现大范围暖水团。这片高温海水正沿赤道太平洋自东向西蔓延。
9: West across the equatorial Pacific.
7: 大范围海水升温直接导致了更频繁、更剧烈的海洋热浪。专家指出，即便是未受厄尔尼诺直接影响的北太平洋和地中海海域，近期也频繁遭遇极端高温袭击，鱼类被迫游向温度较低的水域，导致传统渔场资源枯竭，而无法移动的珊瑚礁和海草床则面临大面积白化与死亡。
9: Marine heat waves are really what causes the devastation to wild.
8: 海洋热浪是造成海洋生物大规模受灾的主要根源。近期，全球已多次出现海洋热浪，地中海、北太平洋尤为严重。这类热浪与厄尔尼诺并无关联，但随着厄尔尼诺持续发展，海面温度将进一步攀升，海洋热浪的发生概率也会随之增加，给珊瑚礁、海草床等关键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同时，渔业与水产养殖的产量、品质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9: The health and quality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7: 令科学家更为担忧的是，自2024年初上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以来，全球海水温度并未回落到先前的正常水平。专家警告说，海水温度的上升给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致命的三重打击。
9: So a warmer ocean absorbs less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tmosphere.
8: 海水变暖会降低海洋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同时改变海水酸碱度，它带来三重叠加危害。一是海水温度升高，二是海水酸化加剧，使得珊瑚、贝类等依靠碳酸钙形成骨骼外壳的海洋生物生存难度陡增，幼体阶段畸形现象大幅增多。三是海平面上升，南北极冰盖融化，加之海水受热发生膨胀，共同推高海平面，这也是海洋升温衍生的连锁灾害之一。
9: There's thermal expansion, so that's one of the knock-on effects of a warmer ocean.
0: 近期意大利遭遇了罕见持续性的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点半就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调整工作时段。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0: 兰达佐介绍，受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

0: 以往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劳作，对员工体力消耗极大，因此酒庄必须调整作业时间，以保障人员安全。
1: 无论是在道路上作业，还是在农业公司的田间干活，都对员工的体力消耗很大。最好让员工在清晨较凉爽的时段工作，也就是从黎明开始，最晚到中午12点或下午1点。到那个时候，员工已经非常疲惫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也开始了。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意大利近日对罗马等多个城市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西里大区政府已紧急颁布户外作业禁令，规定每天12:30至16:00期间，高风险区域禁止长时间露天高强度作业。该措施涵盖农业、建筑、物流等行业，并将持续至8月底。
2: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哈，您最长时间没有意识刷短视频刷了多久啊？就是你拿到手机开始刷刷刷刷刷，等一看，哎呦，咋都这个点儿了？哎，这个时间最长能长到多久？相应你最长的时候是刷这个？
3: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那我真的无意识就过去了，
2: 大概就是
3: 几个小时吧，
2: 几个小时。对，就是基本上哈，一个小时起步。很多朋友们都是说，哎，我这个刷手机，这完全就不在自己的控制之内，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啊，这个停留长长啊，就变成了数小时的一个沉浸。那刷完视频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呀，我好乏力呀，就好难以专心的去投入到其他的学习和工作当中。那么这个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专家表示说，这根源在于您大脑的奖赏机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宇轩。
5: 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6: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5: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6: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5: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3: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其实看到这一个话题啊，昨天也是上了热搜啊。那研究就显示啊，目前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的下降，但是呢，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专家的解答。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房主任何凡。
5: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也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6: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0: 以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那个大家听了这个说，我这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手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是11点想上床睡觉，一刷刷刷刷刷到1-2点钟，就觉得这个大脑好像越刷越兴奋，就感觉就停不下来，就感觉哎，我一定要在这个短视频中去找到一些乐趣啊。在工作的时候，大家本来手头有事儿啊，刷刷刷刷，可能手头的工作就给忘了，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正确的减少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朋友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我们再来听一下。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3: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2: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3: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1: 其实这个短视频当中啊，也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合理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在拥抱长短视频当中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吧，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自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帮，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

0: 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我们当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展示给你。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

0: 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0: 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 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26到32度；重庆阴，23到31度；广州大雨，25到29度；深圳中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大雨，26到29度。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靠近我国，今天起华南一带降雨将增多增强，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同时呢，长江中下游等地仍将出现强降雨。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新疆、甘肃等地需警惕极端高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第二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启程，将支援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塞尔维亚高温重塑葡萄酒产业，百年传统悄然改变。
1: 科技追踪，空军一号换新项目进展缓慢，波音新机仍存延期与亏损风险。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纳米比亚总统即将访华、美国官方报告抹黑中国、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将访华的消息，请问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大关系，谢谢。
4: 此次访问是恩戴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戴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戴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戴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36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当前，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为实现发展繁荣携手奋进，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团结协作。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Reuters.
0: 下午好。路透社提问：美国和欧盟日前对中方最近出台的新的民族法案表达了关切。我的问题是，请中方确认该法律是否有涉外权限？谢谢。
4: 上个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你可以查阅。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保持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其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做出非法捕捞等认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下一个问题。
8: Good afternoon.
0: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印度总理莫迪周四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那此前的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8: And what they discussed. Thank you.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总台 CGTN 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二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近日出发，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4: 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中方高度重视，紧急派遣首批5人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服务和指导，受到各方高度评价。7月3日凌晨，中国政府向刚果金派遣的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从北京出发。第二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临床救治、卫生检疫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将在首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和刚方需求，继续加强与刚方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促进科技合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下一个问题。
10: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复交。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时声称，鼓励洪都拉斯关注巴拉圭同台湾的伙伴关系。近日，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表示，洪方已就所谓台洪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基于国家政策连贯性原则，我们必须尊重在2023年做出的外交关系转向。对于中国而言，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容谈判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红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红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8: Hi, question from
0: 你好，彭博社提问。彭博社报道，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必须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那我想请问，中方是否支持呢？谢谢。
8: Thank you。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刚果金政府二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一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213人治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0: 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本次专家组呢共5人，覆盖了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1: 据了解，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一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的任务。第二批专家组将在延续首批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之上，拓展双方在公共卫生科技领域的合作，并持续分享我国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累积的经验。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
11: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
1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新宇：
13: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11: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非洲处处长顾志强：
14: 我们希望能够回应非方关于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想推动国内的有关机构呢，与刚果金还有乌干达的一些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的产品。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月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式签署数十亿加元投资协议，敲定跨省级大型输油管道建设项目，成功消除了该项目此前面临的省级层面的阻力，为工程落地扫清了关键障碍。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5: 据了解，该输油管道是加拿大近年核心能源项目，线路串联石油资源丰厚的阿尔伯塔省与加拿大太平洋海岸，全程横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项目落地后，将彻底改变加拿大能源出口格局，打破原有贸易局限，开辟直达亚洲市场的全新能源输送通道，有效降低本国经济和能源贸易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提升加拿大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与自主性。此次协议的达成，化解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期以来的反对立场。 此前该省政府始终以生态环境破坏、原住民社区权益受损为由抵制管道项目建设。此次谈判落地的投资协议针对性完善了环保保障体系，同时规划在省内新建液化天然气设施与港口基础设施，带动地方基建与能源产业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大卫·埃比明确表示，省内不会通过司法手段阻挠项目推进，且受环境风险影响的居民将获得公平经济补偿。按照安排，卡尼将联合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召开专项新闻发布会，对外详细介绍该项目建设规划与推进时间表。对于争议性的碳排放问题，卡尼并未回避，承认新项目会使加拿大未来数年碳排放量高于前政府规划预期，但他认为前总理特鲁多的气候政策缺乏长期可持续性，无法适配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卡尼直言，该管道是加拿大冲刺能源超级大国目标的核心举措。现阶段，加拿大主动权衡能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目标，优先推进能源多元化布局。此次管道项目落地，不仅将激活西部省份能源产能，完善跨境能源输送体系，更将成为加拿大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优化对外经贸结构、实现经济自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外，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正式宣布，在美加墨自贸协定续签截止日期到来之际，拒绝按现有版本续签该协定。据了解，该协定2020年生效，取代旧北美自贸协定，原定本次续签可延续16年有效期。受美方否决影响，协定不再长期续期，将改为逐年顺延，未来10年接受年度审查，期满后自动失效。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财经方面，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塞尔维亚葡萄酒从业者正不断地调整传统种植方式。酒庄经营者米兰·斯帕西奇表示，气候变暖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行业的管理模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16: 数百年来，塞尔维亚北部的葡萄酒种植区一直采取摘叶增加光照、葡萄行东西向种植的管理方式。但近年来频繁且持续的高温，让米兰·斯帕西奇不得不另辟蹊径。
17: 为了应对高温，我们现在会保留葡萄前面的叶片，为果实遮挡阳光直射。另一项就是调整葡萄种植航向，东西向种植时，葡萄几乎整天都会受到阳光照射，而南北向种植的话，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阳光主要照射葡萄行顶部，而不会直接照射葡萄。
16: 除了改变种植管理方式，气候变化也开始影响葡萄品种的选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传统葡萄酒产区的适宜种植范围正在发生变化。
17: 20年前，我是塞尔维亚最早种植希拉葡萄的3-4位酿酒师之一。我的朋友们都开玩笑问我是不是疯了，因为希拉葡萄需要更炎热的气候，就生长期间的所需日照量而言，以前这里勉强能达到种植希拉葡萄的最低条件，而现在却几乎超过了最高线。现在太热了。
18: Now it's almost beyond the line. Now it's too hot.
16: 从提前成熟的葡萄到不断调整的种植技术，再到重新规划的葡萄种植区，可以说近年来的高温天气正在悄然改变着塞尔维亚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逻辑。而对于整个欧洲的葡萄酒酿造业而言，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恐怕将成为整个行业需要面临的新的问题。总台记者塞尔维亚报道。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国会下属的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年度武器报告，显示波音公司拖延已久的美国总统新专机，也就是空军1号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诸多进展方面进度的隐患，大概率面临着再度延期的情况。那么详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5: 本次升级项目为两架 VC-25B 特装波音747巴飞机，合同于2018年特朗普首任总统期间签署，原定2024年底完成首机交付，目前交付时间已大幅延后至2028年年中与2029年年中。报告指出，波音已攻克部分进度难题，顺利完成专机环境控制系统工程设计，同时招募了一批资深机械师，有效缓解了前期施工短板。不过项目仍有多项关键风险未消除，飞机内饰详细设计、线缆束、制造、机身结构、缺陷返修等核心工作尚未落地，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主要因素。财务层面，该40亿美元固定价格改装合同持续承压，波音2025年已将项目预计亏损上调6000万美元，并坦言2026年敲定合同条款，重置项目进度后，未来仍可能产生额外亏损。现阶段，美国政府已启用卡塔尔捐赠并快速改装的波音747-800飞机作为过渡专机，供特朗普出行使用。该临时专机价值数亿美元，其外国捐赠属性引发舆论热议，各界针对此事提出大量伦理宪法及国家安全层面的质疑。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价值数亿美元的外国馈赠触及美国宪法对于公职人员收受境外礼品的监管红线，引发美国政界对于利益输送、公职廉洁性的广泛质疑。从国家安全层面，传统空军一号搭载顶级军用电子对抗系统铂条与红外干扰弹装置，可全方位抵御雷达及导弹袭击，安保等级经过军方严苛验证。而外国捐赠客机改造而来的新专机，其核心安保系统、涉密防护能力遭到业内专家质疑。美国政府问责局建议项目引入数字工程、数字孪生等现代化研发技术，补齐流程规范短板，以此提升专机系统运行稳定性与后期运维灵活性，保障新机交付后长期高效服役。截至目前，波音尚未对项目相关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近地小行星预警监测体系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9: 小行星是太阳系原始星云在长成大行星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它们的外形并不规则，且往往共享同一运行轨道。据统计，目前约 90% 已知小行星的轨道都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间的小行星带，而其中距离地球轨道很近的小行星就被称作近地小行星。尽管近地小行星对地球造成高破坏性撞击的概率极低，可一旦发生，影响极大。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小行星就足以对地球上的局部区域造成灾难性后果，而一个城镇大小的小行星呢，更是会引起全球性灾难，导致大规模物种灭绝。为了防止上述事件发生，就要对近地小行星实施监测。我国将在地面上选择优良台址，建立多台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理布局均衡的地基监测体系。同时，为了实现全天候监测，我国还计划将望远镜送入太空，部署天基监测星座。目前，我国已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并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一旦望远镜发现可疑目标，系统便会自动计算轨道，并评估撞击概率。而一旦发现有对地球威胁足够大的近地小行星飞来，我们则会采取动能撞击或持续推离的方式予以应对。前者是依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呢是靠引力牵引或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小行星轨道长期偏转，但这种方式一般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预警时间才能有效实施。这也凸显了尽早发现、尽早预警对于行星防御的极端重要性。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0: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
3: 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1: 曲项向天歌，白毛。
2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2: 好的，谢谢。
2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七月三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的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二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说，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了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了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三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此举旨在维护保加利亚国家利益。根据法国方面三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六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了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三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三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二号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的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经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

0: 件负责。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激烈交锋，双方在海峡直接诉诸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多大？阿曼提出的海峡付费通行方案能成为美伊分歧的折中方案，还是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7月2号呢，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了紧急公开会，重点是围绕伊朗问题展开的。在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呢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还有地区的袭击协议的执行，以及联合国宪章下的自卫权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他们是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了外交努力，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6: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美方表示，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论船只运输的是化肥、人道援助还是燃料，也不论这些船只是否卷入冲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并未履行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要求。伊朗代表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
7: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8: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对伊朗人民发动了2场毫无正当性、毫无理由的战争。
6: 伊朗代表还强调，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固有自卫权，其目标是美国在地区内用于发动对伊朗攻击的军事设施、基地和相关资产。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一方表示，相关安排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船只在一定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并完成必要排雷工作。目前，伊朗已同阿曼方面启动技术对话。
5: 好，那如果说到伊朗跟阿曼之间的沟通哈，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来展开分析。因为近期有消息说呢，说阿曼是建议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海事服务费，而不是强行的去收通行费。然后伊朗表示，首要任务是要跟阿曼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但必要的时候会自己来推进。那美国立场很明确，就是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而且甚至今年5月份就传出阿曼跟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之后，特朗普曾经对阿曼发出轰炸的警告。所以我们首先想分析一下，就是最近我们不是在观察美伊谈判的重点吗？为什么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行机制？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9: 首先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 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5: 那关于博弈具体是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想分析一下。因为伊朗已经强硬警告了，说违规的船只呢将遭到武力回应。那现在美伊短暂的停火有没有可能会破裂，有没有可能他们在海峡直接就军事对抗呢？
9: 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擦枪走火的风险极高。原因呢，还是在于双方都有共同的约束，也就是谁都不愿意承担谅解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更是无法承受地区全面战争再起的沉重军事代价。美国要的是60天窗口内的外交成果，伊朗要的是资产解冻与制裁解除的实质性推进。全面开战对于双方都是最坏的结果。但现实是呢，虽然备忘录签署，但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地区的军事对峙并没有得到缓解，美国并没有撤军，同时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巨大，在操作层面也有诸多的不同意见，这就导致军事摩擦的发生率非常的高。那么每一轮近距离高频次的这种军事摩擦，任何一次的误判，例如像航线偏离、通信失误、基层指挥官的情绪化的这种反击，都可能会加剧连锁反应。那伊朗的策略呢，是对外展示红线不可触碰，对内展示主权不可让渡，同时又不真的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美方的策略呢，也是类似，保持军事压力，但是不主动升级，宣示航行自由，但不亲自实际挑战伊朗已经建立的管控框架。那双方都是在冲突的悬崖边反复试探，造成的地区紧张态势呢，短期内其实也难以缓解。
5: 双方呢，反正现在都是希望斗而不破，就一致的在这个危险的边缘试探。那现在有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案？我们也想知道，比如说阿曼提出了所谓自愿支付的这种海事服务费的方案，您觉得算不算一个美伊分歧的折中方案，还是说反而会激化地区的矛盾？
9: 阿曼的方案很明显是在各方之间来寻找平衡，极力在美伊的巨大压力之下寻求妥协的空间和途径。所以说这一方案在技术上呢看似是个缓冲，但在政治上很难成为根本解决之道。阿曼试图同时满足双方的面子需求，对伊朗来说，收费机制保留了所谓管理权的这样一个象征，而对美国来讲呢，收费主体从伊朗变成了第三方，而费用的收取也以所谓的自愿名义来进行缴纳，就避开了承认伊朗主权管辖以及强制收费的政治困境。但核心障碍呢，仍然是在于谁来制定规则。伊朗呢，坚持通行费由其主导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收取，那么这是其立法已经明确的制度。而阿曼方案的要求呢，实际上是国际机构或者中立第三方来进行管理，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恐怕可能不能接受。而且呢，收费其实只是伊朗对于海峡管理权表现的一个部分，即便在这一问题上能够找到一些技术性的回旋余地，但是在根本上的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仍然将是美国和伊朗博弈的重点。而在这一问题上呢，近乎没有可以妥协的空间，所以目前似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缓和美伊双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分歧的道路，未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持续性的风险爆点。
5: 现在呢这个事儿还不知道会怎么解决怎么收尾哈。我们想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就是您觉得跟之前比的话，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哪些最新最关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给全球的能源供应链还有油价带来哪些更具体的冲击？

0: 消化了冲击，但是日均通航量仅是恢复到常规的六成，邮轮的日租金以及战争保险仍然维持在高位，这些隐性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油价和运费上。中期来看呢，真正的结构性变化仍然是沿岸国家正在努力地规避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的石油运输通道，而能源消费国呢，则在争取尽快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新能源的布局，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海峡恢复正常通行，那各国可能也不会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 俄罗斯宣布芬兰已经被列为核打击目标。当下俄乌冲突叠加欧洲加快军事部署等多重因素，俄欧关系短期内将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俄欧关系哈。首先呢，我们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那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呢，这两天表示说，芬兰已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那这会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那就是芬兰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我们也回顾一下哈，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当时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的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以及在芬兰的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然后到了六月份呢，芬兰议会是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然后到了七月一号，这个修正案正式生效了。所以呢，基于目前的这些情况，我们看到俄芬关系在恶化，这个能说明哪些问题？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
3: 我认为俄芬关系恶化，首先说明芬兰的安全身份已经在发生着变化。芬兰2023年加入北约，而这次修法呢，本质上是把芬兰法律和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进一步的对接。那么其次，芬兰修法反映出俄芬双方在安全认知和定位上存在差异。芬兰总统之前也曾表示，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他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而修法也是为了与邻近的北欧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但是俄罗斯则将这个修法的行为解读为芬兰进一步卷入这个北约核威慑，也就是说修法已经被俄方视为新的安全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俄芬双方的互疑以及边境安全的紧张。
2: 那现在其实不光是这两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其实看的是俄欧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一下影响这些关系的一些因素。那首先目前的情况，俄欧对抗的态势，您觉得有什么新的特征？
3: 我认为首先俄欧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极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2026年它的文件强调呢，核武器是其威慑与防御能力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把这个芬兰修法解释为对俄国家安全新的威胁，这说明双方都在用威慑语言进行自身的行动，实际结果是核议题不再只是大战略层面的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更频繁、更直接的进入到俄欧日常的一个安全争论之中。第三呢，这个俄欧对抗也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的趋势。欧盟6月25日已经把对俄 经济制裁延长到了2027年7月31日，并且要求尽快通过第21轮制裁。

0: 北约在那个2025年这个海牙峰会的时候，也要求这个成员国到2035年把防务和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 GDP 的5%。这表明俄欧关系已经不是短期的危机管理，而是长期对抗的一个结构。
1: 应该说会有更多的风险存在。然后我们现在从经济角度来看啊，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上个月曾经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主要涉及到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如果新一轮的制裁落地，您觉得会给当前的俄乌关系带来怎样的进一步的冲击？
0: 第21轮制裁新方案呢，将对近90家银行实施资产冻结，并且对俄罗斯及其他第3国30多家银行实施额外的交易禁令。与此同时呢，制裁的重点对象还包括无人机生产、石油贸易商和炼油商，从而呢达到削弱俄罗斯维持当前经济和规避既有制裁能力的一个目的。它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第21轮的制裁如果落地的话，会使俄欧关系很难保持这种有限合作或者说是局部接触的状态。第21轮制裁方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制裁链条，而且它的重点就是为了堵住俄罗斯绕开制裁维持当前经济的一个通道。新一轮制裁需要这个成员国协调推进，而且呢，能源、航运以及第3国执行的配合都需要有现实的成本。因此呢，这个方案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俄乌之间的经济联系会继续的收缩，制度性的脱钩也会进一步的加深，对抗惯性也会持续的增强。
1: 那眼下我们看看短期的情况，就是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加快军事部署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下，您觉得俄欧关系短期内会怎么发展？
0: 我认为从短期看，俄欧关系仍然在持续恶化，很难出现实质性的缓和。它的原因主要有3点。那么一呢，就是俄乌冲突仍然在高强度的持续。目前呢，我们仍然会看到有平民因为冲突伤亡的报道，这类事件会继续推动欧洲加码援乌以及加紧制裁。那么二呢，就是欧洲正在把对俄防范转化为长期的军事建设。刚才我们也提到，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把防务和安全相关的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这意味着欧洲不是在做短期的应急，而是在重塑它的军工基础设施以及前沿的部署。那么第3呢，就是俄方也会继续通过这样的核威慑以及外交警告来回应北约的行动。芬兰事件就说明北欧方向目前也成为了俄欧对抗的一个新的敏感点。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所发布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回答。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

0: 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有记者问到，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湾方面正在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的复交。那近日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表示啊，洪方已就所谓台洪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那对此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0: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4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3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Sophie.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0: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0: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的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说，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了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大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根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的一武装组织已经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经于7月3号的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即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达990百帕，这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黎巴嫩总统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并签署合作协议，为何选在此时访问？两国合作前景如何？ 美方多次鼓动叙利亚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方为何反复强调反对军事对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组关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关系。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呢，说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那在西巴尼访问期间，双方是签了协议，成立了一个联合高级委员会，旨在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然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呢，他表示说两国将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所以我们首先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双方合作的需求如何，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这一次访问最重要的意义呢，还是在于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黎叙两国首次搭建起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本质上呢，是一次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性动作。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叙利亚对于黎巴嫩是有着比较强力的干预，叙利亚军队也曾经在黎巴嫩境内有过长时期的驻扎。那在2024年底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目前的叙利亚过渡政府不再执行历史上的对黎政策，而是希望与这段历史进行切割。那么这一次外长西巴尼的访问也是明确在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成立联合高级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是要把这个承诺来落实到具体的机制上。那我们知道黎巴嫩和叙利亚在过去这几年间都是经受了频繁的军事冲突，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双方这一次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领域展开合作，其实也有抱团取暖的意味。那么像电力的互联、交通运输、贸易还有跨境流动等这些议题都是两国的真实需求。但客观来说呢，目前仍然处于军事动荡下的两个国家，真正能合作的实际空间其实还比较有限。那叙利亚战后的重建目前仍然没有起色，而黎巴嫩自身的经济危机、财政破产也都面临着现实的困难。那另外呢，美西方对于叙利亚的制裁虽然有部分是解除了，但是仍然有大量制裁还存在。那么此前推动的制裁解除进程并不顺利，所以短期内呢，这些合作更多还是政治信号大于实质内容，真正落地还需要时间，但更需要的是两国的内部协调以及外部环境的进一步解绑。
6: 那说一下跟外部环境和内部协调有关的一个地区热点问题，就是黎黎冲突问题。我们注意到西巴尼在访问当中表示说，此访呢旨在加强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关系，推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然后他说呢，叙利亚无意军事干预黎巴嫩，叙方是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地区问题，反对军事对抗。那您怎么看双方在黎黎冲突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7: 从总的原则上来讲呢，黎巴嫩和叙利亚都是遭受到以色列的越境占领，两国都希望以色列能尽快从本国进行撤军，而这样的事实和相似的意愿也构成了目前两国在对待以色列的政策方面最大的立场公约数。但是尽管如此，双方的表态呢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黎巴嫩总统奥恩的表态是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及叙利亚领土上撤军，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呼吁，这也是黎巴嫩政府长期以来的标准外交辞令，本质上还是在强化自身作为被占领方的法理地位。那么叙利亚的表态则更加的微妙，外长西巴尼呢是明确的反对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袭击，但紧接着也说美以黎框架协议是黎巴嫩的内部事务。那么叙利亚方面是支持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利益和稳定的政治进程。那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很重要，就是叙利亚在刻意与美、里、黎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保持着距离。那叙利亚的表态呢，是明显不希望得罪任何一个当事方，但也在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表达了相应的立场。但更关键的是，表态呢不能够触怒美国和以色列，毕竟当前叙利亚过渡政府仍然在很多的事务上有求于美国，仍然呢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0: 地位。所以叙黎两国在黎以问题上的所谓共识更多是表面的，那么黎巴嫩需要以色列撤军来恢复主权，而叙利亚呢则不希望卷入以黎冲突，而是专注于自己的重建。那两国的优先事项不完全相同，只是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存在这个表述上拥有着一定的共识。
1: 那既然刚才您说到美国的态度，我们再展开说一下哈，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提到过让叙利亚来出面处理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但是呢，就遭到了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的否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这次去访问的时候也重申说，他们无意军事去干预黎巴嫩，反对军事对抗。您怎么理解他们的相关表态？
0: 叙利亚过渡政府的这一系列表态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切割，那么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进行切割，与军事干预黎巴嫩的可能性进行切割，同时明确不希望卷入到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当中。那么叙利亚外长西巴尼反复强调叙方无意军事干预，并且呢支持对话，反对军事对抗，表面上看呢好像在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实际上其实在构建一套自身的国家叙事。那这套叙事有两个听众，对内呢是向叙利亚民众和自身的基本盘来交代自己不会走既往的这种叙利亚前政府的老路，那对外呢则是向美国和海湾国家来展示不会与什叶派抵抗之湖继续存在更多的瓜葛，对叙利亚的制裁呢也应当进一步的得到放松。说到底，叙利亚的表态还是为了求得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的生存。那目前叙利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活下来，实现战后重建，而不是去帮美国打一场毫无收益的仗。总的来看呢，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对待真主党的问题上还是采用的实用主义而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路线，既无意结盟也无意直接的对抗。叙利亚正在用经济合作来替代军事介入，希望用不干涉来换取被区域的整体接纳，用务实中立来给自己争取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欧盟法院维持对谷歌约41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最新裁决是否会引发美欧纠纷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欧盟法院的一个裁决哈，就是驳回了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然后维持对它的反垄断罚款。如果我们往前倒一下说细节哈，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欧盟委员会他认定说，谷歌呢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去推广谷歌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所以就对他罚款了。然后呢，就是他对他是处以罚款。到2022年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常设法院做了一个调整，把这个罚款少了一点，虽然少了，但仍然是41亿欧元以上。然后谷歌呢就去上诉到了欧盟法院，现在持续了这么多年之后，欧盟法院有了裁决。那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目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裁决？我们听一下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怎么说。
4: 本次案件的裁决属于最终裁决，相关公司将无权再提起上诉。对于这起案件，应当说会产生多重的行业影响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呢，是在司法层面确立了欧盟反垄断对操作系统生态的权威裁判标准，特别是免费开源操作系统不能够成为捆绑自由应用、排挤竞品的豁免理由。此外呢，还需要看到，通过这一裁判，事实上欧盟夯实了它的数字反垄断监管体系，强化对于美资科技巨头的约束。此外呢，在行业市场层面，这个裁决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全球安卓生态的商业规则， 事实上是有利于竞品、终端厂商和开发者。而对于产业和消费者而言，这一裁决强化了用户的选择权，保护数字消费者权益。从整体上来看，这一裁决对于企业的合规，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合规，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红线，也明确了在欧盟市场当中相应的业务规则。而从国际治理层面来说，这一裁决的出台事实上也树立了在欧洲方面关于全球数字反垄断的标杆，产生了一个跨境示范效应。相信呢，这个案件的影响不止于这个裁决本身，也不止于这些公司本身，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大的行业的影响。
1: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影响，我们确实是想展开说，因为有分析觉得，虽然这样一笔反垄断罚款其实不到子母表公司年利润的3%，但确实会鼓励其他监管机构和公司向谷歌去追讨损失。那您怎么看这个前景？
4: 这个案件裁决出来之后，很有可能会催生全球追罚、民事索赔的局面，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跨境示范效力，会同步刺激两类主体持续向谷歌追责。一方面是全球各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可能加大行政调查与处罚的力度，此外呢，全球涉事的企业和平台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的民事损害赔偿，这里面趋势应当说是比较强烈的。对于各国的监管机构而言，因为这个裁决事实上会提振执法的意愿，形成连锁监管的浪潮，因为他获得了权威的司法判例的背书，事实上是降低了后续各国的监管举证的难度。此外呢，在全球数字反垄断监管形成协同趋势的大背景下，各国存在政策对标的这个动机和意愿。而对于相关的企业或者民众而言，通过诉讼追讨损失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在欧盟境内，因为民事索赔具备成熟的法律基础，又有判例的背书，短期呢可能会批量的涌现。同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跨境的民事索赔的延伸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事实上在各国的数字企业当中，谷歌的数字生态长期以来是为人所诟病的，所以这个判决有可能会激发各地区各国的民事索赔的这个案例。
1: 其实我们说起来的话，过去10年谷歌是因为各种反垄断违法行为已经被欧盟累计处以近110亿欧元的罚款。同时呢，欧盟在当前还依据像数字服务法等法规啊，对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展开密集而且广泛的调查。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首先想问您，这些行动体现了欧盟什么样的监管政策动向？
4: 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数字监管应当说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演进的过程。从一系列典型的案件来说，我们能够发现欧盟的数字监管事实上已经从事后的个案反垄断处罚升级为结合了事前的规则约束、事中持续审查、事后高额罚戒以及司法裁决兜底的这样一个全链条体系化的强监管模式，其底层在于兼顾市场公平、数字主权、消费者权利和产业自主四大目标。从监管上来看，从单一的反垄断执法转向反垄断加其他法律多法协同立体叠加的治理体系。而从监管对象上来讲，它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当下有一个范围限缩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重点锁定数字基础设施的守门人，重点约束美国头部科技平台。此外呢，从执法导向上来看，双重目标并行，对内要保护本土市场和消费者，对外呢，争夺全球数字规则的话语权，提升其影响力和主导力。而从执法手段上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惩戒的力度持续加码，罚款加强制整改加司法裁决加民事索赔，可以说多举措、多手段并用并举的这个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从监管节奏上来讲，呈现的是一种常态化、持续性、预防性的巡查，换言之，超越了以往的一种运动式的短期治理的思路。
1: 这是欧盟的思路哈，他要维护他的利益。那他的这种很严厉的监管的举措，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招致了美国的不满。比如说特朗普就曾经放出威胁说，但凡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呢，美国都将对该国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然后那其实我们观察法国呀、西班牙的欧洲国家都已经落地了数字服务税的政策，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欧盟法院的裁决会不会引发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纠纷升级？
4: 应当说这一次的裁决不会立刻引爆全面的欧美贸易战，但是有可能在后续使得跨大西洋数字领域的摩擦呈现一种系统性升级的局面，最终呈现出一种监管对抗、关税威慑、规则博弈、多重叠加的长期对峙格局。因为事实上在数字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而从这次裁决本身来说，一方面它必然会推动美欧之间在数字经贸领域的纠纷呈现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由于它补齐了欧盟监管合法性的司法闭环，这也给美国方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施加压力的借口，将反垄断的罚款和数字税两大争端深度绑定之后，可以预见双方在舆论、政策对抗方面，包括在规则的博弈方面，都会进一步的加剧。此外呢，在美欧博弈的过程当中，监管的规则互不退让，贸易层面有限的对等制衡、多边谈判的持续缓冲、持续博弈，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欧盟不会放弃数字主权和反垄断的执法，美国也不会停止以贸易工具保护自身的科技巨头，两者之间的博弈将会呈现一种长期的彼此互动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呢是只有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是最近四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情况就引发了多家外媒的关注，我们听一下报道。
5: 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下修了今年四月和五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四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此前公布的17.9万人下修至14.8万人，五月新增就业人数从17.2万人调整为12.9万人。媒体评论指出，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以及连续两个月就业数据遭大幅下修，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的明确信号。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刊文称，此前曾有许多人预测，为了迎接来自海外和美国国内的世界杯观赛者，休闲和酒店业需要增加招聘。但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减少了6.1万人。且平均而言，从四月到六月，美国休闲和酒店行业月均裁员达到9000人。英国卫报的报道也提及，酒店和休闲服务业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据打破了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表明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未能给美国本地相关消费行业带来预想中的就业拉动效应。与此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还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美国就业增长核心支柱的医疗保健行业，六月仅新增2.2万个就业岗位，明显低于过去12个月月均3.8万的增幅。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认为，当前美国求职者找到工作所需的时间总体变长，虽然某些行业仍显现劳动力供应紧张迹象，但整体而言，就业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较为清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均关注到，在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跌，市场普遍降低了美联储在今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则称，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五月份关键通胀数据继续刷新近三年来新高，而现在就业增长放缓又成为白宫和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克服的另一个经济难关。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文章，说近期展开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美国梦正在褪色。
6: 美联社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近期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三分之一的公众相信

0: 信美国梦依然存在。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则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最好的时代已成过去。文章进一步分析，美国梦历来是吸引移民的重要砝码，但如今赴美移民数量却在减少。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上任后将限制移民作为执政重点。然而，当前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接纳的移民减少，更在于可能有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正在选择离开。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在美国本土长大的民众感到国家并未履行其承诺。他们原以为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过上体面而安逸的生活。去年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逆转，移居爱尔兰的美国人数量首次超过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数量。尽管美国政府并不统计自愿离境公民的数据，但相关报道显示，这一趋势不仅限于爱尔兰，申请英国国籍的美国人数量同样创下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往欧盟27个成员国生活与工作的美国人也在不断增加。至于离开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有人指向高昂的医疗成本和总体生活质量。文章认为，多数情况下，这很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 130%， 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
13: 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3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大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的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已经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3: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1: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

0: 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还是要和大家一同大话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比赛日当中，葡萄牙队是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当然在这场比赛里，大家最为关注的两位球员， C 罗是终于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粒进球，而另外一位莫德里奇无奈就这样告别了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当然在同一个比赛的较量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和瑞士队也成功晋级到了16强，而最后的三席16强的名额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揭晓。当然就在今天，虽然德国队已经是出局了，但是球迷们也是期盼已久的一条消息啊，最终还是传来了，那么就是德国队官宣了主教练纳格尔斯曼正式下课。在乒乓球方面，世乒联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也是继续进行，遗憾的是国乒男队已经是全员出局了，不过王楚钦、孙颖莎搭档还是成功晋级到了混双决赛。另外篮球方面，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男篮世预赛的关键战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晚间中国男篮坐镇沈阳，对手是日本队，这也是一场关乎能否出线的关键战役。那么在本轮比赛打响之前，在这个小组当中，中国队是2胜2负排在小组第三，日本队是3胜1负排在榜首。那么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当中，前三名可以出线。那么今天晚间中国队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能够重新夺回出线的主动权。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目前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接近有5分钟的时间，中国队68-82落后对手。如果最终今天晚间失利的话，那么中国男篮能否出线，所有的悬念将会等到下一轮，也就是这个小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才能够揭晓。那么稍后呢，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北京时间7月3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也是继续进行，在这个比赛当中又是进行了3场比赛。那么其中西班牙队是3-0战胜了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瑞士队是2-0淘汰了阿尔及利亚队，也成功晋级。在大家特别关注的一场焦点战当中，葡萄牙队最终是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评论员，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大话世界杯的嘉宾于超老师。您好于老师。
2: 哎，晚上好张乐。
1: 确实啊，又是有很多让人回味的比赛细节。那说到这里，已经有很多这个球迷啊，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这场比赛。确实，恐怕会成为本届世界杯啊最为经典的一场较量了。那么，到底这场比赛啊又发生了哪些内容？我们也赶紧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回顾一下。
3: 这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世界杯的首次相遇，41岁的 C 罗面对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皇家马德里的老队友今天只有一人能继续留在世界杯赛场。 开场第四分钟，葡萄牙边路率先提速，门德斯长传输送，莱昂回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跟进射门，但被克罗地亚门将扑出，跟进补射再次被堵。上半场葡萄牙队节奏很快，并长时间占据控球主导权， C 罗和 B 费多次威胁对方球门，而克罗地亚这边在防守端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稳健的节奏。下半场刚开场，佩里西奇终于打破场上僵局。第53分钟，斯塔尼西奇传中，14号佩里西奇后点得手将球打进，克罗地亚取得1-0的领先。场上平衡已经被打破，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调兵遣将，连换四人。随后41岁的 C 罗终于迎来个人首例世界杯淘汰赛进球，弗拉西奇拉倒维加，主裁经 VAR 回看后判罚点球，葡萄牙队长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再次进行人员调整，换上4号左后卫格瓦迪奥尔，然而他上场才两分钟，格子军团的球门就失手了。莱昂送出极具威胁的传中，替补登场的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破门，而他身后防守的格瓦迪奥尔都没有起跳。葡萄牙队反超了比分，但戏剧性剧情并没有就此落幕。下半场补时给了10分钟，主裁迟迟没有吹响中场哨，结果格瓦迪奥尔进球了。不过根据皮球内的芯片显示，20号马塔诺维奇头部碰到皮球，15号帕沙利奇接球时处于越位位置，因此这粒进球无效。中场哨响，葡萄牙2-1获胜，而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队就此止步。赛后 C 罗和莫德里奇拥抱致意，随后 C 罗穿上了若塔的21号球衣。若塔去年7月3号因车祸离世，葡萄牙队全队带着逝去队友的梦想继续征战赛场。
1: 确实就像这段音响尾声啊，致敬若塔的这个环节还是让大家非常的感动，但是毫无疑问，这场比赛从入场仪式开始一直到赛后的谢场环节，全世界都在关注两位球员，就是刚刚被反复提及的 C 罗和莫德里奇。接下来也和于超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两位传奇球员。首先我们来说说 C 罗，其实这场比赛对于 C 罗而言啊，当然一方面是赢下了比赛，他的世界杯的征程还可以继续，而另外一方面就是 C 罗啊打入了一粒点球，而这粒点球对 C 罗而言也是有着格外的里程碑意义。看到了一个统计，41岁147天的 C 罗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年纪最大的球员，而且呢，这也是 C 罗在整个他的世界杯生涯当中的第一粒淘汰赛阶段的进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来点评啊 ，C 罗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自己世界杯淘汰赛的这样一个进球的破荒。
2: 确实是六届世界杯用了26场比赛，是吧 ？C 罗今天是算是走出心魔了。那我觉得此前就是说，我们看世界杯淘汰赛啊，大家老觉得说这个感觉 C 罗在世界杯淘汰赛是一个软脚虾啊，之前是29脚射门没有换来一次进球，场均3.6次打门呢，射中率只有24%。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感觉 C 罗在淘汰赛呢个人的表现是要远低于小组赛的啊。那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淘汰赛阶段的对手防守的强度确实和小组赛相比要有一个巨大幅度的提升啊，各支球队往往会采用这种密集防守的战术去限制 C 罗的个人发挥啊，另外一个层面呢，可能也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C 罗的这个身体素质和爆发力，相比于过往确实有所下降啊。你在面对对手的这种核心的年轻中卫，那 C 罗确实难以轻松摆脱创造这个破门的机会啊。我觉得过往可能是这两点原因，确实是限制了这个 C 罗的发挥。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虽然这个破荒的球是一个点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的第61分钟啊，当时 C 罗曾经打入了一记非常精彩的这个挑射破门啊，后来呢是因为这个肩膀啊越位被这个 VAR 给取消了。但是我觉得呢，也就是这个球彻底激发了 C 罗更强的这个进球欲望 啊，你再看他这个64分钟罚这个点球的时候，就是我特地关注了一下，你看 C 罗他长时间的这个做呼吸调整啊，包括

0: 和贡萨洛拉莫斯， 我觉得呢确实体现了罗伯特马丁内斯比较大胆的一面。 而且呢就是说 C罗赛场呢 也确实是得到了这些球员的这个帮助，而且呢这场比赛呢可能打到最后， 刚才像这个音频里也提到， 就是C罗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也和自己的这个前皇马队友莫德里奇是有一个相拥的致意，确实作为可能我们这些球迷来讲，在这种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能够看到两个可以说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是天王级的巨星，一个踢了六届世界杯，一个踢了五届世界杯，能够看到这样的对决呢，确实感觉是有生之年非常的不易。 而且呢不管是克罗地亚的主帅达里奇，包括像C罗也自己呢表达了对于莫德里奇的这样一个敬意，感觉这样的一个老将在同样一场比赛当中的这种惺惺相惜，也给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篆刻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呢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场景，而且呢 C罗呢淘汰赛的破荒，再加上葡萄牙的晋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晚对于葡萄牙的球迷来讲还是非常幸福的。
1: 确实啊，对于葡萄牙队而言，他们是如愿的成功晋级到了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 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西班牙队，已经有很多球迷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 C罗和亚马尔之间的对话。 大家说一边已经是41岁的传奇了， 而另外一边却是18岁的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未来不可限量的一位新星之间的直接碰撞，也是让人备受期待。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对于世界杯淘汰赛而言，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失利的一方确实就将告别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而对于今天的克罗地亚队而言， 确实要告别的还有更多，尤其是对于刚刚我们提到的另一位传奇莫德里奇而言，虽然没有正式的说这将会是他足球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可能真的就是他在足球赛场上的最后一舞了。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来点评莫德里奇的这场告别战。
0: 确实是，23次这个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登场，是吧？他现在莫德里奇是排在这个历史的第五。那我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以5次头开始世界杯之旅的，在我个人看来都是传奇，因为莫德里奇是第5次参赛嘛。而且呢，特别是对于这种 更新换代更为频繁的欧洲球队来说，因为你放眼整个欧洲， 就是说你能够达到莫德里奇这样的成就，不管是达到还是说超越他的欧洲球员其实只有三位，一个马特乌斯，一个诺伊尔，一个C罗。 C罗是6届， 但是呢莫德里奇呢其实他也有机会实现这个6届世界杯的荣誉，但是只不过是 克罗地亚并没有晋级到2010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 这个可能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但是我觉得过去这两届世界杯，对于莫德里奇来讲呢，可以称得上是他在国家队的一个巅峰时刻， 尤其是2018年。 就是莫德里奇在那届世界杯，当时他带领这个克罗地亚是3次通过加时赛战胜对手，然后打进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当中。 只可惜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法国2比4。 而且呢那年呢当时莫德里奇是拿到了这个金球奖，虽然最后没有拿到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最后还是个人荣誉，还是有的。然后4年之前呢这个莫德里奇又带领克罗地亚拿到了一个季军，那在我个人看来可能莫德里奇的出现真正是让克罗地亚成为了一个足球强国。而且呢我们看最近这个一到两个赛季吧， 因为上个赛季在这个AC米兰其实他 打首发出场的时间比较多，那在之前一个赛季打皇马其实他替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在这个皇马他一年要踢63场， 去年在AC米兰呢是踢了37场比赛。 但是呢不管说这个场数长短与否，可是你看他的这个出场的总时间数其实是大致相当的， 就是说AC米兰现在也离不开莫德里奇的这个控场调度 组织，其实他现在可能在更多人看来还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球员，其实他的防守并不差，只不过是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现在体能不可能说像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样说能够满场覆盖了。可是我们说呢，作为 到这个克罗地亚国家队来讲，其实在这个

0: 上一届世界杯大家就都觉得克罗地亚现在要做一些这个更新换代了啊，因为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咱们前瞻的时候也聊过，克罗地亚阵中有八人是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的啊，这是一支老迈的这个格子军团啊。可是我们当时也说，就是说作为换代更新换代的角度来讲，上一届世界杯老将确实还可以支撑，但是呢年轻人没有涌现出来啊。可是我觉得到了今天这次美加墨世界杯，那我觉得 现在的克罗地亚无论是中场还是前场，那我觉得在一些个别位置上确实这个新老交替的速度是可以逐步的攀升，或者说新人可以逐步的显现啊。比如说像在国际米兰踢球的这个苏蒂奇啊，包括在科莫效力的这个巴图里纳啊，那你从这届世界杯包括像去年一整年的联赛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现在的这个
1: 球长的是非常的快，而且呢这次在世界杯当中那他们在仅有的出场时间当中也是发挥了自己各自的价值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带领克罗地亚参加这次世界杯的莫德里奇更多的是一个传帮带的这样一个姿态啊，去这个带领这支球队。那我觉得真正等到这次世界杯，因为现在克罗地亚已经出局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莫德里奇来讲他的这个功成身退可能在这次世界杯也显得更有意义一些。
2: 那现在在简短的问一于超老师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探讨莫德里奇接下来将会何去何从，有人认为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告别了克罗地亚队，但是在俱乐部方面啊，现在也迟迟没有和AC米兰达成续约的一个消息。于老师觉得莫德里奇会不会在接下来某个时间点就正式官宣，正式退役了？
0: 今天呀，这个比赛结束有一个画面我还特地留意了一下，这个贡萨洛拉莫兹啊，作为这个有可能啊潜在的这个莫德里奇在俱乐部的新队友，两个人在赛后其实也寒暄了很久啊。这个网友看到这个这一幕的时候也在开玩笑说，是不是贡萨洛拉莫兹在想方设法让莫德里奇说你先别着急退呢，咱们再留下来再合作一年，是不是？因为这个 今天这个贡萨洛拉莫兹也是进了一个这个绝杀的进球。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莫德里奇在这个赛季给我个人所呈现出来的竞技状态呢是有下滑，但是呢在意甲的这个层面上，你说他征战意甲联赛我觉得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就是说没有谈拢这个续约呢， 一方面也是AC米兰现在刚敲定这个新任的主帅是吧，葡萄牙人这个阿莫林， 然后呢就是莫德里奇呢在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征战这个世界杯的赛场，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在这个世界杯已经出局的情况下，那莫德里奇应该会静下心来考虑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前途问题，那到底是我继续留在俱乐部继续再踢一个赛季啊，还是说我未来退役去有这个上其他的球队去做别的职位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可能是要等世界杯之后咱们再去关注再去看的内容。
2: 确实我们在继续一同期待。那么上半时段当世界杯我们先和于超老师聊到这里啊，下半时段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回顾一下西班牙队的赛场表现，当然还会为大家一同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啊。 那么16强的席位还剩下最后的三席啊，包括澳大利亚队、对埃及队、阿根廷队、对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啊，还有三场比赛到底还有哪30球队能够成功晋级16强，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再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同提到的篮球迷们，今天晚间关注的这场男篮世界杯的预选赛，一场焦点战。那么今天晚间也是已经在沈阳 分出了胜负，很遗憾今天中国队在主场是73比92不敌日本队。那么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那么这个小组就还剩下最后一轮的比赛。那么由于在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中国台北队是战胜了韩国队，所以在目前这个小组的最新的积分 榜上中国队现在是滑落到了最后一位，这也就意味着在小组赛还剩下最后一轮的情况下，最后一场中国队将会和中国台北队直接争夺一个出线的名额。那么最后一场比赛对于中国队而言也将会是非常的关键。而在今天晚间这场比赛的个人数据方面，原本 让大家非常期待的杨汉森啊表现呢，怎么说呢， 球迷们也有自己的意见，最终的数据是9分7个篮板，而全队得分最高的是胡金秋15分，廖三宁拿到了14分，另外一位得分上升的球员是贺西宁12分。今天晚间确实很遗憾的输掉了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男篮赶紧抓紧时间做好调整和备战，小组赛还剩下最后一轮，只要能够赢球我们还能够继续的保有去晋级世界杯正赛的希望。 当然说过了，男篮世界杯的决赛啊还是提醒大家，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还会和大家一同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聊一聊西班牙这边啊，3-0完胜奥地利。很多球迷说能不能聊一聊奥亚萨瓦尔，这个对于西甲球迷而言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如果大家只是通过这一届世界杯才认识这位球员的话，确实值得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那么稍事休息啊，我们马上在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一同继续开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3号、4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5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3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 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 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 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 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 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
5: 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
6: 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3: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在开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话题之前呢，也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相关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上午，中国田径协会是发布了关于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的通知啊，田径迷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通知。那么通知当中也提到了中国田径队这一次拟派出男女各36人参加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比赛，其中呢也不乏亚洲纪录、全国纪录保持者以及本赛季表现突出的年轻运动员。那么在男子选手当中啊，像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和刚刚在全国田径冠军赛当中跑出佳绩的小将黄友文也都是出现在了短跑接力项目的名单当中。而在女选手当中，除了世界冠军冯斌之外，本赛季大幅刷新女子标枪亚洲纪录的小将闫子仪同样确认参赛。那么另外刚刚在全国田径冠军赛当中夺冠的吴艳妮将会和林雨薇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100米栏的项目啊，也确实让很多田径迷们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3: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您好于老师。
4: 哎，你好，
3: 刘乐。嗯，上半时段就是单单一场葡萄牙2-1战胜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就让我们聊了很久啊。确实，关于 C 罗，关于莫德里奇啊，球迷们有说不完的话题。确实，大家也都是期待 C 罗能够在这届世界杯赛场上走得更远，但同样也有很多的球迷期待接下来还能在赛场上看到莫德里奇这位大师的风采。也让我们一同等待吧，看看对于两位传奇球员而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带给大家。当然接下来要抓紧时间和于老师继续来复盘啊，已经结束的一场16分之一决赛，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支球队，就是西班牙队。那么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战胜了奥地利队，也是成功晋级了。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焦点。
5: 2010年，西班牙队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然而，接下来3届世界杯，他们一次小组赛出局，两次止步淘汰赛首轮。本场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面对身穿白色球衣的奥地利，亚马尔刚开场就在后场断球，紧接着反击中他完成射门，但被对方门将没收。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曾攻入一球，但队友冲撞门将在先，进球无效。第36分钟，欧洲冠军迎来了真正的进球，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破门。1-0领先后，西班牙队还有机会，巴埃纳的任意球击中了横梁，亚马尔第二波攻势被门将施拉格尔化解。下半场，奥地利队换上身高2米的中锋卡莱季奇，小组赛最后一场正是他中场前的进球帮助球队战平对手，获得出线权。不过此役，卡莱季奇和队友全场5次射门，没有一次打在球门范围内。西班牙队则是23次射门，10次射正。第66分钟，右后卫波罗将比分改写为2-0。两球落后，奥地利队压上进攻，后防线却漏洞百出。这次阿拉巴在门线上挡出了亚马尔的射门。第89分钟，奥地利后防线再次漏人。

0: 布雷利亚和奥亚萨瓦尔本场第二次完成连线，后者将最终比分定格在3-0。西班牙队大胜对手晋级16强，这也是他们最近四届世界杯首次在淘汰赛赢球。
1: 好，接下来和于老师来好好的聊一位西班牙队的焦点球员啊，不是亚马尔，而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奥亚萨瓦尔。对于很多经常关注西甲联赛的朋友而言啊，其实对于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可能只是通过大赛才能关注一下西班牙队的表现，而对于奥亚萨瓦尔他们其实还不是太了解。当然说到了啊，这个很多球迷也在质疑，来自于皇家社会的奥亚萨瓦尔何德何能能够在这支西班牙队占据一个首发名额。那奥亚萨瓦尔从小组赛再到这场淘汰赛，用自己的实际表现也证明了他的确值得这样一个首发的位置。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本届世界杯呢，他已经是打入了4球，追平了托雷斯、耶罗等西班牙队名宿的一个记录，现在在西班牙队史的世界杯射手榜上也名列前茅。而且他整个已经代表西班牙队打入了29粒进球，也追平了前辈耶罗，现在是并列西班牙队史射手榜的第6位，距离排名第5的葫芦娃比利亚仅一步之遥了。所以也想听听于老师啊，怎么给我们来点评一下奥亚萨瓦尔。
2: 我再给翟乐补充一个，实际上奥亚萨瓦尔在国家队的这个进球数现在是跻身，已经是跻身到历史前10了，但是进球效率其实它是仅次于比利亚，排在第2的。就是这么一个高效的锋线杀手，我们说经常会被大家所忽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是代表西班牙出战，原因就是亚马尔吸走了绝大多数的流量和关注度。但是你要说这个奥亚萨瓦尔，其实用这个主帅德拉弗恩特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大场面先生。就是奥亚萨瓦尔他尽管没有效力过顶级豪门啊，而且呢性格看上去也比较低调，但是呢他是屡次在关键战当中能够证明自己啊，他职业生涯出战的6场重大赛事的决赛当中他全部都有进球。最近就是包括2024年这个欧洲杯决赛，打这个英格兰，奥亚萨瓦尔进的这个制胜球，最后帮助西班牙捧杯。那我觉得在西班牙的这个战术体系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奥亚萨瓦尔经常被用作这个伪9号，因为他的这个功能确实比较多啊，既能回撤串联，然后又能插上抢点，而且就是说对于他本人来讲，他在这个体系当中他不占用太多的球权。他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聪明的这种无球跑位啊，加上这种精准的射术，往往靠这2样，他就能够决定比赛。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特点的球员，其实是完美适配西班牙的这个锋线。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说，从这个巴萨俱乐部的角度来讲，你要说给这个队挑一个中锋莱万的接班人，其实我觉得奥亚萨瓦尔其实去巴萨也非常合适。对。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看他最近在这个国家队，奥亚萨瓦尔这个效率相当惊人。最近17场国家队的比赛，他直接参与了24个进球，17个进球，7个助攻。而且呢，他也是继1986年的这个布特拉格诺之后，第一位在世界杯淘汰赛单场至少打进2球的西班牙的球员。就是说他在这种大赛，你不用说决赛，就打到这个淘汰赛，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怯场，因为他确实现在已经是29岁的年龄了。但是我们说在2021年的这个欧洲杯的比赛当中，其实大家一直还在不断的抨击奥亚萨瓦尔，说他浪费机会太多。但是呢，当时这个皇家社会呢，这个找了一个专门的这个射门教练，他还不叫这个进攻教练，就是专门调教球员射门的这么一个教练，然后呢帮助队里边的球员，比如说像苏鲁图萨，比如说像奥亚萨瓦尔，调整他们的射门脚型，然后调整他们的这个跑位情况。那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训练其实对奥亚萨瓦尔的帮助非常大。那在2024年的这个欧洲杯，包括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就是明显你可以看到奥亚萨瓦尔对于机会的一个把握度确实非常的出色。所以我们说就是回到刚开始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因为在西班牙这样一个队伍，可能大家一提到不是亚马尔就是

0: 尼克威廉斯啊，就是说在锋线这个位置上，你不会说想到奥亚萨瓦尔这样一个球员能够在这支球队的锋线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说这样的球员，你要想出名，要想出彩，你就得在这种欧冠、欧联、世界杯啊这样的大型的赛场上，你只有连续不断的取得进球，才会博得球迷们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德拉芬特说的非常对，这是一个被严重
1: 忽视了一个大赛型的球员。嗯，确实啊，所以现在无论是阿尔莫呀、费兰也都是只能给奥亚萨瓦尔打替补。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看一看奥亚萨瓦尔如果能够像于老师提到的持续自己的这种高输出啊，就是这个射门的成功率啊，看一看西班牙队有没有机会去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大赛里取得好成绩。当然我们指的是世界杯啊，毕竟是作为这个欧洲冠军，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尤其是下一轮啊将会对上葡萄牙。
2: 到时候我们再和球迷们一起来好好的前瞻这场比赛啊。那接下来还要关注一场比赛呢，是瑞士队，他们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也是晋级了。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对于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来说，对面的瑞士队再熟悉不过了，他曾经执教瑞士队7年，率队参加过欧洲杯、世界杯等多项大赛。 开场之后，瑞士队并没有给老恩施留面子，全力进攻，让阿尔及利亚的防线吃紧。开场仅10分钟，曼赞比利用个人能力撕开阿尔及利亚队的防线，他下底后倒三角传给禁区内的恩博洛，后者轻松将球打进。瑞士队之所以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曼赞比功不可没，小组赛他3球1助，堪称瑞士队的进攻发动机。 5分钟之后，曼赞比的突破再次制造威胁。不过，瑞士队这次扎卡里亚和巴尔加斯抢到了一个点上，所以最后的射门没有打上力量。阿尔及利亚队此后虽然创造出更多的射门机会，但威胁都不大。上半场瑞士队1-0领先。一边再战，抢开局的还是瑞士队。下半场开始仅1分钟，阿尔及利亚的防线连续犯错，后卫的解围始终不能将球踢远。 结果被恩多耶抓住机会将球打进，2-0，最终瑞士队2-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级16强。他们下一轮将对阵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
1: 好，那么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瑞士队，包括之前已经聊到的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16强的队伍当中。那么接下来就要和于老师一同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最后三场16分之一决赛，看一看六支球队里还有哪三支球队能够幸运的晋级。首先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来对阵埃及队。 那大家也都知道啊，现在对于亚足联的球队而言，就还剩下澳大利亚队这一支独苗了，他们能不能够啊去捍卫所谓亚洲球队的荣誉？这场比赛也很关键了。那也想听一听于超老师啊，怎么来前瞻啊这场较量？
3: 其实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有机会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那我看了一下这两个球队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情况啊，澳大利亚 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打非洲球队的时候还没有输过球，一场1-0赢了突尼斯，一场1-1平了加纳，而埃及呢，世界杯打亚洲球队还没赢过球，一场是平了伊朗，然后一场2018年当时1-2输给了这个沙特，啊，看看两支球队在这个明天凌晨能不能 延续各自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是按这么一个规律走的话呢，埃及确实有点危险。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明天的这个比赛可能对埃及来讲，确实这个伤病情况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啊，埃及在前中后三条线各有主力队员，有可能明天是没有办法登场的。啊，首先这个主力后腰拉辛明天呢是累计黄牌停赛，他在小组赛阶段是3场全打满了，啊，明天的比赛是上不了场的。另外呢，主力左后卫这个福图赫 在这个小组赛第3场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伤病的情况，那在最近几天呢他只是做了简单的康复性的训练啊，埃及队可能这个位置有可能在明天凌晨要做一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最关键的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萨拉赫的情况啊，因为萨拉赫现在是遭遇了这个腘绳肌的拉伤啊，最近几天呢是只参加了部分训练，这个身体状况如何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啊，今天这个赛前 埃及队的主帅这个胡萨姆哈桑也说了，他说萨拉赫如果没有恢复到100%，不会冒险让他首发啊，所以这可能是明天凌晨比赛的一大变数，就是不知道萨拉赫是不是首发，如果说替补打多长时间，身体状态到底恢复如何，这些目前看来都是一个谜啊。所以说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如果说做好小组赛首场打这个土耳其这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就是说立足于防守反击，依靠伊朗昆达这些前场球员的速度啊，去这个制造进球的机会，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会给埃及制造一定的麻烦啊。当然这场比赛赛前这个主帅波波维奇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了，我们也做好了这场比赛这个艰苦卓绝的这样一个准备，他们也是在赛前特地演练了这个点球大战啊，包括现在
1: 波波维奇自己心目当中已经提前把点球大战的这个上场球员的顺序他都已经排出来了啊，包括现在波波维奇自己心目当中已经提前把点球大战的这个上场球员的顺序他都已经排出来了啊。澳大利亚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所以看看这场比赛可能一个是已知情况，一个是未知情况，看看明天凌晨这两支球队谁能够再更进一步。嗯，那除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两点的这场澳大利亚队和埃及队的比赛之外呢，北京时间明天早间六点这场比赛也是很多球迷非常关注的，那就是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较量。那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啊，自然大家也都是很期待看看这支球队接下来在淘汰赛是不是还能够有像小组赛一样的稳定表现。当然说到这场比赛，我相信其实全世界的球迷哪怕 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还不是球迷，也想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因为佛得角队啊已经成为了这届世界杯赛场上如果不用成绩来看的话是绝对意义上的一支现象级的球队啊。当然这场比赛看一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大黑马球队，好像现在球迷们觉得
3: 有可能啊，毕竟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赛场还输给过亚洲球队呢，对吧？第一场比赛就输了。那佛得角队是不是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呢？关于这场比赛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看佛得角队能不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
0: 佛得角的总统若泽内维斯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说了，他说我们能1-0击败阿根廷，这总统是这么说的，原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靠这个反击进阿根廷一个，就是他认为现在佛得角已经球员完全放下了，或者说卸下了这个包袱啊，因为这届世界杯佛得角现在已经是创造了奇迹，那他们是自2010年的这个斯洛伐克之后啊，第一支首次参加世界杯就进入到淘汰赛的球队。 而且淘汰赛一上来第一场就碰上卫冕冠军，我觉得佛得角的球迷应该是格外的兴奋啊。当然就是说从这场比赛来讲呢，我觉得有一个客观因素不得不提啊，就是说比赛的这个天气条件，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一个高温天气下比赛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临场迈阿密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比赛时间可能是32-3度啊这样的一个气温，然后再叠加 湿度，那球员的这个体感温度大概可能会是38-9度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来讲，那我觉得对于来自非洲的佛得角是非常有利的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可能对于这个阿根廷来讲，因为小组赛这个最后一场呢，他们完全呢是把自己的这个主力队员给轮换了啊，包括赛前我看这个斯卡洛尼也是说今天这个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比如说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
3: 啊，有可能这场比赛会提到首发，然后世界杯开始之前受伤的塔利亚菲科啊，这场比赛会不会打到一个首发的左后卫，然后完成这次世界杯的一个亮相啊，这可能是这场比赛的一些悬念。当然你要说归根结底咱们说爆冷这个情况，佛得角在小组赛是拿到了3场平局，是吧？你说这个世界大赛上有没有说全靠平局然后最终还夺冠的？ 2016年有这样一个队曾经做到过， 是吧？但是你要说佛得角去打这个阿根廷，我觉得真的想说做到爆冷，我最起码不同意他总统说的这个话。如果说真要假设能淘汰阿根廷的方式，我觉得就是120分钟逼个平局，然后你到点球看看点球大战， 沃奇尼亚的发挥能不能搏出一个爆冷的机会。
1: 嗯，确实啊，这个话这个赛前啊，这个话题度也是拉满了一场较量啊，刚好这个时间也挺合适啊。北京时间明天早上六点，我们看看吧，福特角队还能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也就是16分

0: 日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9点半打响，又是一组南美洲球队和非洲球队的直接对话啊，哥伦比亚队和加纳队这场比赛，在于老师看来有哪些看点呢？
1: 首先的第一个得说这个加纳小组赛最后一场，我觉得他是比较明显的在挑对手。因为咱们先说一下小组赛这个情况，如果当时他们小组赛最后一轮战平克罗地亚的话，那他们就是小组第二，如果小组第二，那加纳32强的对手其实他们就是在多伦多去打葡萄牙，如果说是在多伦多去打葡萄牙的话，加纳的核心后腰这个托马斯帕蒂，他因为 个人问题他是不被加拿大允许入境的，也就是说如果小组第二晋级32强，托马斯帕蒂是踢不了的，结果呢最后呢他们是输给了克罗地亚，拿到了小组第三，那等于说32强他们是留在美国去打这个哥伦比亚，一来减少了旅途奔波，然后呢托马斯帕蒂这场比赛呢也能确保出场，但是我们说呢这种挑对手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玩拖大的情况，你比如说像 4年前的世界杯，西班牙也是挑对手，结果呢遇到了这个大黑马摩洛哥啊，自己黯然出局了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挑对手还是要视这个球队的情况而定。我们说哥伦比亚呢，因为作为一支南美的劲旅，他最近打非洲球队，我看了一下状态非常好，打非洲球队是一波4连胜啊，而且呢这个4场比赛呢都是一球小胜，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场面上来看呢比较的惊险。 你要说准备这场比赛，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支哥伦比亚的核心肯定还是路易斯·迪亚斯啊，恰好这场比赛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你有路易斯·迪亚斯，加纳这边有塞梅尼奥，那一个这个前英超的一个边锋，算是顶级的球员，加上现英超一个边锋顶级的球员，这场比赛会上演一个直接对话，这是一大看点。那从这个加纳的角度上来讲呢，因为我觉得非洲这么多球队，在我个人看来
2: 防守纪律性好的其实就仨，一个摩洛哥，一个加纳，一个佛得角。那加纳他是坚决的在贯彻奎罗斯的这个百大巴的战术，三场小组赛你看他是两场不丢球，零封了英格兰，是吧？而且呢就是这支球队进攻端靠反击靠定位球，他任意球攻破了克罗地亚的球门。另外呢就是说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消息呢，场外我了解到 加纳的政府已经宣布了，如果加纳能够打进16强的话，将会给球队发放巨额奖金。这个数额没说啊，数目不详，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奖金这个东西，对于加纳来讲，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动力一定是非常足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不像大家说想象的那样，觉得说哥伦比亚在和这个加纳的比赛当中，他可能是实力占优的那么一方。千万不要忘了，加纳也是在
0: 小组赛零封逼平过英格兰的球队，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个获胜的这个悬念丝毫不亚于澳大利亚和埃及队那场比赛。好的，那么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于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和详细的点评分析，确实还剩下最后三个名额，看一看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三场比赛之后啊，到底是哪三支球队能够成功的晋级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 当然这三场比赛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三场比赛里都有非洲球队的身影，埃及队、佛得角队、加纳队啊，看看最终非洲球队的这三支代表啊有几支能够突围成功的，确实啊到了明天晚间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好好的梳理一下，看一看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以及 1%决赛的对阵，也将会全部揭晓明天晚间的话题，肯定也会非常的丰富和精彩。当然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赶紧和乒乓球迷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啊在美国进行的世乒联 WTT 美国大满贯也是进行了多场较量，比较让大家意外的就是在男单的赛场，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是1-3不敌丹麦选手安德斯林德，那么随后呢5号种子林诗栋是0-3不敌法国名将埃里克斯勒布伦，那么这样一来国乒男单这一次一共派出了7名选手来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的比赛，结果却没有一名球员能够晋级到最终的8强当中，确实啊这个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意外。那回顾这7人的表现，在资格赛的时候黄友正和薛飞就已经是出局了，而正赛首轮周启豪是遭遇王楚钦这

也是一场国乒的德比，那么周琦豪是被淘汰，而随后陈元宇和温瑞博也在第二轮相继出局，再到北京时间今天却是让大家没有想到，原本大家以为是双保险啊，就是王楚钦和林诗东，结果也都是在同一天相继告负。但是在双打赛场，今天的国乒还是带来了好消息，其中王楚钦搭档孙颖莎也是成功晋级到了混双的决赛，而另外一边王曼玉搭档快慢也是成功进入到了最终女双的决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体坛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同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明晚我们再接着聊。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深海这片覆盖地球表面超过七成的蔚蓝海域，正以其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吸引着人类的目光。然而在这片看似充满黄金的海域中，潜藏的却是脆弱的、可能动摇海洋生态根基的生态系统。深海作为地球上最后几处尚未被完全探索的沃土，其生物多样性之丰富、物种之独特远超我们的想象，且大部分仍然笼罩在未知的迷雾之中。一旦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难以逆转。正如深海蕴藏着等待发掘的矿产宝藏，那里同样栖息着无

述我们尚未命名的奇特生命。深海采矿对这些神秘生物的影响，如同它们的存在本身一样，充满了未知。随着人类活动向深海延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觉，深海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剧烈震动以及人工光污染，都可能对深海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想象一下，采矿设备搅动起大量泥浆，形成的巨大沉积物雨流如幽灵般在水中弥漫。它们不仅会吞噬途经的微小生物，更可能直接伤害依赖滤蚀海洋碎屑生存的珊瑚、海绵等关键物种，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那些笨重的采矿设备更可能瞬间摧毁那些需要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才能缓慢形成的独特的深海栖息地。许多深海物种如同地域性的孤岛居民，其生存范围极为狭窄，一旦栖息地被毁，便可能面临灭绝的绝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更令人忧心的是，海底沉积物中封存着大量的碳，采矿活动可能搅动这些沉积物，释放出温室气体，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一旦深海环境遭到破坏，其修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甚至可能无法修复。科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若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开启这场深海淘金，其长期的环境代价极有可能远超短期经济收益。近期的研究更是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修复深海采矿可能造成的损害，其成本预计是采矿成本的两倍或者更多。面对潜在的生态危机，要求暂停甚至全面禁止深海采矿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英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环保组织发起了多起抗议活动，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一议题。然而，深海采矿的规则制定并非易事，它盘根错节于复杂的国际机构与法律框架之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英文缩写为 UNCLOS， 和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石性法律文件，为各类海洋活动设定了基本行为准则，而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联合国下设的专门机构，肩负着管理区域，也就是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的特殊使命。它由168个成员国及欧盟组成，并从中选举出36个理事国，负责制定区域内资源开发的具体规章，以确保活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框架下进行。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瑙鲁政府致信 ISA， 宣布计划资助加拿大金属公司，也就是 TMC 公司，启动深海采矿项目。这一举动触发了一项关键的法律条款，若一个国家提出申请， ISA 必须在两年内制定出相应的开采规则，倘若未能按时完成，申请国便可依据现有法律框架开展深海采矿活动。这一触发机制犹如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儿，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深海采矿命运的波澜。2023年7月， ISA 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召开了一场为期三周的国际会议，旨在敲定深海采矿的绿灯细节，并起草了全球首个行业规范。然而，会议最终并未通过深海采矿项目的相关决议。20多个国家强烈呼吁暂停或彻底禁止这项活动，他们的反对意见使得会议未能达成允许其深海采矿的决议。尽管如此，各成员国还是在会议尾声达成了一项折中决议，即继续深入探讨相关条例，将最终决策的议程推迟到未来。这表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明确的是， ISA 制定的规则仅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

普遍适用的深海采矿规则，必须依赖各国之间的广泛合作与艰苦谈判。目前，国际社会对此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法国、新西兰、德国、智利、瓦努阿图、帕劳等国家对深海采矿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主张在建立全面的环境保护规则和有效的合规监督机制之前，应采取预防性暂停策略。一些科技巨头和跨国企业也参与了这场辩论，已公开承诺，在未清晰了解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之前，不会在其产品中使用来自多金属结合的金属。与此同时，瑙鲁、挪威、俄罗斯、墨西哥、英国等国家则积极地推动深海采矿的进程。这其中，挪威已于2023年6月宣布，计划批准企业在其领海范围内进行深海采矿活动。尽管 ISA 至今尚未颁发任何深海采矿许可证，但其已向包括中国、瑙鲁、俄罗斯、韩国、印度、英国在内的十余个国家签发了30多项深海资源勘探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甚至包括公开呼吁全面禁止海底采矿活动的法国。这些活动大多集中在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作业深度可达6000米。站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社会最大的争议焦点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开采海底矿产呢？围绕这一原则，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坚决反对或要求暂停深海采矿。目前已凝聚成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反深海采矿联盟，另一派则支持推进深海采矿。根据 UNCLOS 的规定， ISA 肩负着双重的且看似矛盾的责任，既要推动国际水域深海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又要保护脆弱的海洋环境。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若推进开采活动，环境破坏在所难免。这种张力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欲获得深海采矿许可，申请方首先需要通过 ISA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该委员会会对采矿计划的财务可行性、技术成熟度以及环境影响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专业建议，最终提交给 ISA 理事会的决策层。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此程序提出了尖锐质疑，认为其可能偏袒矿业公司，且审查流程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在实践中，该委员会的建议极难被推翻。根据 UNCLOS 的相关规则，要否决该委员会的提议，需要获得理事会2/3以上成员国的支持。这一高门槛使得决策过程往往难以真正实现纠偏。除了审批程序的争议，还有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准确评估深海采矿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有成员国指出，鉴于当前科学研究尚不充分，若想对深海采矿可能引发的潜在环境后果进行可靠评估，在技术上是难以实现的。但是，采矿规则草案却明确要求申请采矿许可的企业必须提交其活动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报告。这一要求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评估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却悬而未决。谈判各方对于诸如有害影响与严重影响等关键术语的具体界定和区分，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此外，太平洋岛国还提出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诉求，认为某些深海区域可能蕴含着人类历史的重要遗迹。然而，这一诉求并未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同，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而在所有谈判议题中，海底资源开采之后利润如何分配，无疑是各方最为关切的核心议题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底资源定义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这就意味着

0: 意着开采企业必须上缴一部分利润给 ISA， 再由其分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争议随之而来，上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何时开始征收呢？目前采矿规则草案中议定的征收税费范围设定在 3% 至 12% 之间，但是非洲国家则强硬地要求这一范围应大幅扩大至 40%， 以体现资源所在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深海采矿这场围绕地球深处宝藏的博弈，正牵动着经济利益、生态安全、国际法理和未来世代福祉的复杂神经。前路漫漫，挑战重重，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和决心。深海采矿绝非易事，深海环境极端压力、接近冰点的温度和完全黑暗，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开采设备必须在经受住这些挑战的同时高效运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目前用于收集多金属结合的主要技术包括液压抽吸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和机器人采矿工具。这些技术旨在从海底回收结合，并将其运送到水面船只进行加工。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在效率和环境影响方面。液压抽吸系统，开采多金属结合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该系统利用高功率水射流将结合从海底冲出，然后将其吸入管道输送到地面。这种技术在结合收集方面非常高效，但是会产生大量沉积物雨流。这些沉积物雨流可能会扼杀底栖生物，进而破坏海底营养循环，损害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一种沿海底移动并使用大型液压臂缠起结合的机器人车辆。该系统的设计旨在增加收集方法的可选性，与液压抽吸系统相比，其可减少扰动沉积物的数量，但是它收集速度较慢，并且呢需要复杂的导航系统才能够在极深的海底运行。此外，它仍然会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机器人采矿工具更灵活，操作更精确，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采矿活动。使用机器人技术可以通过减少采矿活动的影响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采矿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这项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可靠性和成本方面的挑战。尽管采矿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是在优化系统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高压、低温和腐蚀性等极端海洋条件下，如何提高收集的效率？环境因素降低了采矿设备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导致维护成本增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

0: 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5: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 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三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三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三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二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1970年，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深海采矿试验，这次试验掀起了一波西方深海采矿热潮。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海洋生态破坏和国家之间海洋资源的不良竞争等问题。1970年7月，深海采矿者号船只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东南方向的布莱克海底高原上方作业，用机器从海底采集大量马铃薯大小的黑色石头锰结合。这种多金属结合含有大量矿物，如钴、镍和锰等，它们是冷战期间制造战斗机的重要材料。19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考察船挑战者号在太平洋捕捞海洋生物时，首次发现了锰结合。人们对这些黑漆漆的小圆球十分好奇，其中一些锰结合还被带到了德国博物馆展示，被形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月球岩石。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学家约翰·梅若向人们普及深海矿产资源的价值，引起人们对深海采矿的商业兴趣。一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船务公司的老板希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于1962年便在布莱克海底高原进行过一次采矿尝试，但是他们那时只使用了拖网等装置。而后这家公司被收购，并且更名为深海采矿创投。在1962年的尝试之后，深海采矿创投公司又用了8年时间，斥资1500万美元，开发出一种可以在海底快速大规模采集锰结合的装置。1970年，深海采矿者号船载着一个由52人组成的团队前往布莱克海底高原，从海底高效地收集了6万个锰结合。这个团队创造了历史，他们的作业成果标志着世界首次深海采矿试验的成功。不过，深海采矿者号上的技术人员最终将此次收集的锰结合全部倾倒出船外，原因是他们的锰含量较低，在商业提炼上没有什么价值。团队于8月中旬返回陆地，而后转移探索重心，前往太平洋区域收集商业价值更高的海底锰结合。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这次深海采矿试验掀起了一场海底挖核的热潮。此后十多年，太平洋地区的深海采矿活动一直在增加。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投入到海洋资源开发当中。多国财团联合起来成立跨国公司。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背后资本就是来自比利时与美国的财团。总部位于纽约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是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商之一。到20世纪70年代，为探索业务的多元化，寻找更多的开矿机会，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财团成立了肯尼科特联合集团。为更好地开发锰结合，肯尼科特联合集团

投入大量资金提高深海采矿勘探技术，完善开采设施。在勘探方面，该集团先进的声纳系统利用遥感技术绘制6000米深的海床地图，以确定有潜力的开采区域。在开采过程中，该集团能够远程操作海底设备，使其从海床收集锰结核，并将锰结核转移到起重设备中，再运送到水面。但这股深海采矿热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金属价格暴跌。此外，冷战的局面发生变化，陆地战略矿产的充足储备减弱了人们对深海矿产资源的渴望。许多人并不支持延续这股深海采矿热潮。有科学家研究了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进行的海底采矿对环境的影响。从海底传回的图像显示，布莱克海底高原的生态几乎没有得到恢复，沙子上的线条看起来就像长长的火车轨道，火车轨道向各个方向延伸，有时纵横交错。在这些长长的轨迹之间，没有锰结核，没有海绵动物，也没有鱼，只有波浪状的沙丘。有科学家表示，这些痕迹就像是昨天留下的，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可持续深海采矿的技术。早在1967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维德·帕尔多就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讲。在帕尔多看来，开采这些宝贵的海底资源可以为各国人民长远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但他同时也发出警告，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帕尔多敦促联合国将海底资源指定为人类共同遗产，创建国际监管体系，防止科技发达的国家垄断海底资源。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通过多年工作推动了国家之间的谈判。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通过，也被称为海洋宪法。该公约对领海、毗邻区、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该公约，联合国成立新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公海海底区域内的资源和采矿等活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完整的海洋法典，帕尔多也因此被誉为当代国际海洋法之父。当前，中国拥有5块国际海底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开采优先权，矿区总面积为23.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渤海海区的大小。然而，这些勘探权将在10几年内陆续到期，中国急需掌握开发技术，形成开发能力，否则就将面临这些权利被收回，进而丧失优先开发权的局面。中国正面临较为紧迫的开发压力。在国际竞争方面，国际海洋强国抢占先发优势，欧盟、加拿大等竞相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以基本形成技术体系，主导标准和规则制定，占据垄断地位，正在由勘探向开发加速迈进。深海矿产资源可为保障我国战略性资源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教育部深海重载作业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重点项目和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建明教授团队率先开展深海重载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先后成功研发了深海多金属结合采矿车开拓一号和深海多金属硫化物采矿车开拓二号等多款深海装备，其中开拓一号于2021年8月在我国南海西沙海域完成了深海试验，海试水深
可达1305米。2024年，开拓二号在海底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矿区连续完成了5次下潜，其中4000米级深度一次，达到4102.8米，2000米级深度四次，分别为1802.4米、1929.9米、1955.8米和2048.5米。这是国内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首次在4000米以下深海底开展深海矿产资源试开采试验，并且开拓二号还展现出了强大的海底矿岩钻进与采集能力，对紧密附着在坚硬矿岩上的多金属结壳、浅埋于稀软深海沉积物中的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海底矿物进行了高效开采收集，成功获得了超过200千克的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基岩等各类深海矿产样品。开拓二号共实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6个突破，首次实现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布放作业水深突破4000米大关，达到了4102.8米，并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深海矿产样品，首创深海复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术，实现在30度以上陡峭海山、深海稀软沉积物等各种复杂海底地形的安全稳定行进，首创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技术，实现对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矿石高效开采与收集，首创深水重载作业智能精细控制技术，形成作业路径智能规划、跟踪与避障能力，实现深水厘米级精准定位，首创非金属缆深海重载布放回收技术，实现4100米水深重载装备布放回收、安全工作负载等指标位居国内前列，创新深海环境扰动监测评估技术，开拓二号搭载了环境监测系统，对海底雨状流生成扩散、水下作业噪声等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监测与评估，为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绿色环保开采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开拓二号具备高效稳定的采集深海多金属结壳矿石的能力，针对附着在斜坡海底基岩上的多金属结壳，其切削能力可以把结壳和海底基岩快速分离，并高效地把结壳矿石吸入极矿箱。此外，开拓二号的爬坡和避障能力可以让它在复杂地形环境下实现多方向行进，从而大范围覆盖结壳矿区，提升矿石采收率。同时，开拓二号连续5天在6级风、4级海况条件下作业，成功完成多次连续的深海布放、海底作业与提升回收作业，其安全性、可靠性得到有效检验。深海采矿正处于十字路口，潜力巨大，但也充满了较高的风险。一方面，深海采矿可以帮助人类满足对关键矿物日渐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人类推进绿色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它威胁到大部分未开发且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尽管各国在自己领海采矿的争议相对较小，但是公海采矿必然引发地缘政治问题。在这方面 ,ISA 不具备较强约束力。此外呢，因海底情况未知，深海采矿相关争议可能会越来越大。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并不代表深海采矿不能进行。当陆地矿产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各国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深海采矿，届时相关环保措施也会逐渐清晰。随着行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严谨的科学研究、创新的技术和可执行的法规将成为深海采矿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只有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确保这一新兴行业能够在不危及地球健康的情况下，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这里是环球阅读。

0: 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03%，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0: 进前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激烈交锋，双方在海峡直接诉诸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多大？阿曼提出的海峡付费通行方案能成为美伊分歧的折中方案，还是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7月2号呢，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了紧急公开会，重点是围绕伊朗问题展开的。在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呢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还有地区的袭击协议的执行，以及联合国宪章下的自卫权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他们是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了外交努力，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美方表示，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论船只运输的是化肥、人道援助还是燃料，也不论这些船只是否卷入冲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并未履行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要求。伊朗代表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
6: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对伊朗人民发动了两场毫无正当性、毫无理由的战争。
3: 伊朗代表还强调，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固有自卫权，其目标是美国在地区内用于发动对伊朗攻击的军事设施、基地和相关资产。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方表示，相关安排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船只在一定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并完成必要排雷工作。目前，伊朗已同阿曼方面启动技术对话。
5: 好，那如果说到伊朗跟阿曼之间的沟通哈，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来展开分析。因为近期有消息说呢，说阿曼是建议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海事服务费，而不是强行的去收通行费。然后伊朗表示，首要任务是要跟阿曼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但必要的时候会自己来推进。那美国立场很明确，就是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而且甚至今年五月份就传出阿曼跟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之后，特朗普曾经对阿曼发出轰炸的警告。所以我们首先想分析一下，就是最近我们不是在观察美伊谈判的重点吗？为什么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行机制？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首先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5: 那关于博弈具体是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想分析一下。因为伊朗已经强硬警告了，说违规的船只呢将遭到武力回应。那现在美伊短暂的停火有没有可能会破裂？有没有可能他们在海峡直接就军事对抗呢？
7: 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擦枪走火的风险极高。原因呢，还是在于双方都有共同的约束，也就是谁都不愿意承担谅解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更是无法承受地区全面战争再起的沉重军事代价。美国要的是60天窗口内的外交成果，伊朗要的是资产解冻与制裁解除的实质性推进。全面开战对于双方都是最坏的结果。但现实是呢，虽然备忘录签署，但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地区的军事对峙并没有得到缓解，美国并没有撤军，同时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巨大，在操作层面也有诸多的不同意见，这就导致军事摩擦的发生率非常的高。那么每一轮近距离高频次的这种军事摩擦，任何一次的误判，例如像航线偏离、通信失误、基层指挥官的情绪化的这种反击，都可能会加剧连锁反应。那伊朗的策略呢，是对外展示红线不可触碰，对内展示主权不可让渡，同时又不真的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美方的策略呢，也是类似，保持军事压力，但是不主动升级，宣示航行自由，但不亲自实际挑战伊朗已经建立的管控框架。那双方都是在冲突的悬崖边反复试探，造成的地区紧张态势呢，短期内其实也难以缓解。
5: 嗯，双方呢反正现在都是希望斗而不破，就一致的在这个危险的边缘试探。那现在有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案，我们也想知道。比如说阿曼提出了所谓自愿支付的这种海事服务费的方案，您觉得算不算一个每一分歧的折中方案，还是说反而会激化地区的矛盾？
7: 阿曼的方案很明显是在各方之间来寻找平衡，极力在美伊的巨大压力之下寻求妥协的空间和途径。所以说这一方案在技术上呢，看似是个缓冲，但在政治上很难成为根本解决之道。阿曼试图同时满足双方的面子需求，对伊朗来说，收费机制保留了所谓管理权的这样一个象征，而对美国来讲呢，收费主体从伊朗变成了第三方，而费用的收取也以所谓的自愿名义来进行缴纳，就避开了承认伊朗主权管辖以及强制收费的政治困境。但核心障碍呢，仍然是在于谁来制定规则。伊朗呢，坚持通行费由其主导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收取，那么这是其立法已经明确的制度。而阿曼方案的要求呢，实际上是国际机构或者中立第三方来进行管理，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恐怕可能不能接受。而且呢，收费其实只是伊朗对于海峡管理权表现的一个部分，即便在这一问题上能够找到一些技术性的回旋余地，但是在根本上的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仍然将是美国和伊朗博弈的重点。而在这一问题上呢，近乎没有可以妥协的空间，所以目前似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缓和美伊双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分歧的道路，未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持续性的风险爆点。
5: 现在呢，这个事儿还不知道会怎么解决，怎么收尾哈。我们想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就是您觉得跟之前比的话，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哪些最新最关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给全球的能源供应链还有油价带来哪些更具体的冲击？
7: 最关键的变化呢，虽然是遭到了美西方的强烈反对以及美国直接的军事干预，但伊朗仍然在坚定不移地将临时管控制度化。伊朗议会通过所谓的海峡交通管理法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首笔通行费也已经入账，分级收费体系也在规划当中。那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危机应对的问题，而是在建立一套平行于战前秩序的新规则。那对能源供应链的冲击呢，目前来说短期看，随着海峡的通行恢复，国际油价已经大幅下跌，表面上看呢，市场已经是消化了冲击，但是日均通航量仅是恢复到常规的六成，邮轮的日租金以及战争保险仍然维持在高位，这些隐性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油价和运费上。中期来看呢，真正的结构性变化仍然是沿岸国家正在努力的规避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的石油运输通道，而能源消费国呢，则在争取尽快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新能源的布局，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海峡恢复正常通行，那各国可能也不会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3: 俄罗斯宣布芬兰已经被列为核打击目标。当下俄乌冲突叠加欧洲加快军事部署等多重因素，俄欧关系短期内将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俄欧关系哈。首先呢，我们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那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呢，这两天表示说，芬兰已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那这会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

0: 情况，我们看到俄芬关系在恶化，这个能说明哪些问题？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
1: 我认为俄芬关系恶化，首先说明芬兰的安全身份已经在发生着变化。芬兰 2023年 加入北约，而这次修法呢，本质上是把芬兰法律和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进一步的对接。那么其次， 芬兰修法反映出俄芬双方在安全认知和定位上存在差异。芬兰总统之前也曾表示，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他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而修法也是为了与邻近的北欧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但是俄罗斯则将这个修法的行为解读为芬兰进一步卷入这个北约核威慑，
0: 也就是说修法已经被俄方视为新的安全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俄芬双方的互疑以及边境安全的紧张。那现在其实不光是这两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其实看的是俄欧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一下影响这些关系的一些因素。那首先目前的情况，俄欧对抗的态势，您觉得有什么新的特征？
1: 我认为首先俄欧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 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移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2026年 它的文件强调呢，核武器是其威慑与防御能力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把这个芬兰修法解释为对俄国家安全新的威胁，这说明双方都在用威慑语言进行自身的行动。实际结果是核议题不再只是大战略层面的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更频繁更直接的 进入到俄欧日常的一个安全争论之中。第三呢，这个俄欧对抗也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的趋势。 欧盟6月25日已经把对俄经济制裁 延长到了2027年7月31日， 并且要求尽快通过第21轮制裁。 北约在那个2025年这个海牙峰会的时候也要求这个成员国 到2035年把防务和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GDP的5%， 这表明俄欧关系已经不是短期的危机管理，而是长期对抗的一个结构。
0: 应该说会有更多的风险存在。然后我们现在从经济角度来看啊，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上个月曾经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主要涉及到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如果新一轮的制裁落地，您觉得会给当前的俄乌关系带来怎样的进一步的冲击？
1: 第21轮制裁新方案呢，将对近90家银行实施资产冻结，并且对俄罗斯及其他第三国30多家银行实施额外的交易禁令。与此同时呢，制裁的重点对象还包括无人机生产、石油贸易商和炼油商，从而呢达到削弱俄罗斯、维持当前经济和规避既有制裁能力的一个目的。它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层面。 第21轮的制裁如果落地的话，会使俄欧关系很难保持这种有限合作或者说是局部接触的状态。第21轮制裁方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制裁链条，而且它的重点就是为了堵住俄罗斯绕开制裁，维持当前经济的一个通道。 新一轮制裁需要这个成员国协调推进，而且呢，能源、航运以及第三国执行的配合都需要有现实的成本。因此呢，这个方案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

0: 欧之间的经济联系会继续的收缩，制度性的脱钩也会进一步的加深，对抗惯性也会持续的增强。
1: 嗯，那眼下我们看看短期的情况，就是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加快军事部署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下，您觉得俄欧关系短期内会怎么发展？
0: 我认为从短期看，俄欧关系仍然在持续恶化，很难出现实质性的缓和。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那么一呢，就是俄乌冲突仍然在高强度的持续，目前呢我们仍然会看到有平民因为冲突伤亡的报道，这类事件会继续推动欧洲加码援乌以及加紧制裁。那么二呢，就是欧洲正在把对俄防范转化为长期的军事建设。刚才我们也提到，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把防务和安全相关的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这意味着欧洲不是在做短期的应急，而是在重塑它的军工基础设施以及前沿的部署。那么第三呢，就是俄方也会继续通过这样的核威慑以及外交警告来回应北约的行动。芬兰事件就说明北欧方向目前也成为了俄欧对抗的一个新的敏感点。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所发布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回答。
2: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有记者问到，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湾方面正在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的复交。那近日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表示啊，洪方已就所谓台洪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那对此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 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

0: 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黎巴嫩总统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并签署合作协议，为何选在此时访问？两国合作前景如何？美方多次鼓动叙利亚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方为何反复强调反对军事对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组关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关系。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呢，说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那在西巴尼访问期间，双方是签了协议，成立了一个联合高级委员会，旨在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然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呢，他表示说两国将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所以我们首先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双方合作的需求如何，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6: 这一次访问最重要的意义呢，还是在于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黎叙两国首次搭建起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本质上呢是一次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性动作。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叙利亚对于黎巴嫩是有着比较强力的干预，叙利亚军队也曾经在黎巴嫩境内有过长时期的驻扎。那在2024年底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目前的叙利亚过渡政府不再执行历史上的对黎政策，而是希望与这段历史进行切割。那么这一次外长西巴尼的访问也是明确在传达这样一个信号，

0: 成立联合高级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是要把这个承诺来落实到具体的机制上。那我们知道黎巴嫩和叙利亚在过去这几年间都是经受了频繁的军事冲突，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双方这一次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领域展开合作，其实也有抱团取暖的意味。那么像电力的互联、交通运输、贸易还有跨境流动等这些议题都是两国的真实需求。但客观来说呢，目前仍然处于军事动荡下的两个国家，真正能合作的实际空间其实还比较有限。那叙利亚战后的重建目前仍然没有起色，而黎巴嫩自身的经济危机、财政破产也都面临着现实的困难。那另外呢，美西方对于叙利亚的制裁虽然有部分是解除了，但是仍然有大量制裁还存在。那么此前推动的制裁解除进程并不顺利，所以短期内呢，这些合作更多还是政治信号大于实质内容，真正落地还需要时间，但更需要的是两国的内部协调以及外部环境的进一步解绑。
1: 那说一下跟外部环境和内部协调有关的一个地区热点问题，就是离异冲突问题。我们注意到西巴尼在访问当中表示说，此访呢旨在加强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关系，推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然后他说呢，叙利亚无意军事干预黎巴嫩，叙方是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地区问题，反对军事对抗。那您怎么看双方在离异冲突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0: 从总的原则上来讲呢，黎巴嫩和叙利亚都是遭受到以色列的越境占领，两国都希望以色列能尽快从本国进行撤军，而这样的事实和相似的意愿也构成了目前两国在对待以色列的政策方面最大的立场公约数。但是尽管如此，双方的表态呢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黎巴嫩总统奥恩的表态是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及叙利亚领土上撤军，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呼吁，这也是黎巴嫩政府长期以来的标准外交辞令，本质上还是在强化自身作为被占领方的法理地位。那么叙利亚的表态则更加的微妙，外长西巴尼呢是明确的反对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袭击，但紧接着也说美以黎框架协议是黎巴嫩的内部事务。那么叙利亚方面是支持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利益和稳定的政治进程。那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很重要，就是叙利亚在刻意与美、里、黎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保持着距离。那叙利亚的表态呢，是明显不希望得罪任何一个当事方，但也在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表达了相应的立场。但更关键的是，表态呢不能够触怒美国和以色列，毕竟当前叙利亚过渡政府仍然在很多的事务上有求于美国，仍然呢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所以叙黎两国在离异问题上的所谓共识更多是表面的。那么黎巴嫩需要以色列撤军来恢复主权，而叙利亚呢则不希望卷入以黎冲突，而是专注于自己的重建。那两国的优先事项不完全相同，只是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存在这个表述上拥有着一定的共识。
1: 那既然刚才您说到美国的态度，我们再展开说一下哈，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提到过让叙利亚来出面处理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但是呢就遭到了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的否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这次去访问的时候也重申说他们无意军事去干预黎巴嫩，反对军事对抗，您怎么理解他们的相关表态？
0: 叙利亚过渡政府的这一系列表态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切割，那么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进行切割，与军事干预黎巴嫩的可能性进行切割，同时明确不希望卷入到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当中。那么叙利亚外长西巴尼反复强调叙方无意军事干预，并且呢支持对话，反对军事对抗，表面上看呢好像在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实际上其实在构建一套自身的国家叙事。那这套叙事有两个听众，对内呢是向叙利亚民众和自身的基本盘来交代自己不会走既往的这种叙利亚前政府的老路，那对外呢则是向美国和海湾国家来展示不会与什叶派抵抗之湖继续存在更多的瓜葛，对叙利亚的制裁呢也应当进一步的得到放松。说到底，叙利亚的表态还是为了求得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的生存， 那目前叙利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活下来，实现战后重建，而不是去帮美国打一场毫无收益的仗。总的来看呢，叙利亚国度政府在对待真主党的问题上还是采用的实用主义而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路线，既无意结盟也无意直接的对抗。叙利亚正在用经济合作来替代军事介入，希望用不干涉来换取被区域的整体接纳，用务实中立来给自己争取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欧盟法院维持对谷歌约41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最新裁决是否会引发美欧纠纷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欧盟法院的一个裁决哈，就是驳回了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然后维持对它的反垄断罚款。如果我们往前倒一下说细节哈，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欧盟委员会他认定说，谷歌呢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去推广谷歌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所以就对他处以罚款。到2022年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常设法院做了一个调整，把这个罚款少了一点，虽然少了，但仍然是41亿欧元以上。然后谷歌呢就去上诉到了欧盟法院，现在持续了这么多年之后，欧盟法院有了裁决。那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目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裁决？我们听一下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怎么说。
4: 本次案件的裁决属于最终裁决，相关公司将无权再提起上诉。对于这起案件，应当说会产生多重的行业影响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呢，是在司法层面确立了欧盟反垄断对操作系统生态的权威裁判标准，特别是免费开源操作系统不能够成为捆绑自由应用、排挤竞品的豁免理由。此外呢，还需要看到，通过这一裁判，事实上欧盟夯实了它的数字反垄断监管体系，强化对于美资科技巨头的约束。此外呢，在行业市场层面，这个裁决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全球安卓生态的商业规则，事实上是有利于竞品、终端厂商和开发者。而对于产业和消费者而言，这一裁决强化了用户的选择权，保护数字消费者权益。从整体上来看，这一裁决对于企业的合规，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合规，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红线，也明确了在欧盟市场当中相应的业务规则。而从国际治理层面来说，这一裁决的出台，事实上也树立了在欧洲方面关于全球数字反垄断的标杆，产生了一个跨境示范效应。相信呢，这个案件的影响不止于这个裁决本身，也不止于这些公司本身，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大的行业的影响。
1: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影响，我们确实是想展开说，因为有分析觉得，虽然这样一笔反垄断罚款其实不到字母表公司年利润的3%，但确实会鼓励其他监管机构和公司向谷歌去追讨损失。那您怎么看这个前景？
4: 这个案件裁决出来之后，很有可能会催生全球追罚、民事索赔的局面，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跨境示范效力，会同步刺激两类主体持续向谷歌追责。一方面是全球各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可能加大行政调查与处罚的力度，此外呢，全球涉事的企业和平台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的民事损害赔偿，这里面趋势应当说是比较强烈的。对于各国的监管机构而言，因为这个裁决事实上会提振执法的意愿，形成连锁监管的浪潮，因为他获得了权威的司法判例的背书，事实上是降低了后续各国的监管举证的难度。 此外呢，在全球数字反垄断监管形成协同趋势的大背景下，各国存在政策对标的这个动机和意愿，而对于相关的企业或者民众而言，通过诉讼追讨损失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在欧盟境内，因为民事索赔具备成熟的法律基础，又有判例的背书，短期呢可能会批量的涌现。同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跨境的民事索赔的延伸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事实上在各国的数字企业当中，谷歌的数字生态长期以来是为人所诟病的，所以这个判决有可能会激发各地区各国的民事索赔的这个案例。
1: 其实我们说起来的话，过去十年谷歌是因为各种反垄断违法行为已经被欧盟累计处以近110亿欧元的罚款。同时呢，欧盟在当前还依据像数字服务法等法规啊，对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展开密集而且广泛的调查。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首先想问您，这些行动体现了欧盟什么样的监管政策动向？
4: 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数字监管应当说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演进的过程。从一系列典型的案件来说，我们能够发现欧盟的数字监管事实上已经从事后的个案反垄断处罚升级为结合了事前的规则约束、事中持续审查、事后高额罚戒以及司法裁决兜底的这样一个全链条体系化的强监管模式。其底层在于兼顾市场公平、数字主权、消费者权利和产业自主四大目标。从监管上来看，从单一的反垄断执法转向反垄断加其他法律多法协同立体叠加的治理体系。而从监管对象上来讲，它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当下有一个范围限缩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重点指向、重点锁定数字基础设施的守门人，重点约束美国头部科技平台。此外呢，从执法导向上来看，双重目标并行，对内要保护本土市场和消费者，对外呢，争夺全球数字规则的话语权，提升其影响力和主导力。而从执法手段上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惩戒的力度持续加码，罚款加强制整改加司法裁决加民事索赔，可以说多举措、多手段并用并举的这个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从监管节奏上来讲，呈现的是一种常态化、持续性、预防性的巡查，换言之，超越了以往的一种运动式的短期治理的思路。
1: 这是欧盟的思路哈，他要维护他的利益。那他的这种很严厉的监管的举措，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招致了美国的不满。比如说特朗普就曾经放出威胁说，但凡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呢，美国都将对该国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然后那其实我们观察法国呀、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已经落地了数字服务税的政策，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欧盟法院的裁决会不会引发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纠纷升级？
4: 应当说这一次的裁决不会立刻引爆全面的欧美贸易战，但是有可能在后续使得跨大西洋数字领域的摩擦呈现一种系统性升级的局面，最终呈现出一种监管对抗、关税威慑、规则博弈、多重叠加的长期对峙格局。因为事实上在数字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而从这次裁决本身来说，一方面它必然会推动美欧之间在数字经贸领域的纠纷呈现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由于它补齐了欧盟监管合法性的司法闭环，这也给美国方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施加压力的借口，将反垄断的罚款和数字税两大争端深度绑定之后，可以预见双方在舆论、政策对抗方面，包括在规则的博弈方面，都会进一步的加剧。此外呢，在美欧博弈的过程当中，监管的规则互不退让，贸易层面有限的对等制衡、多边谈判的持续缓冲、持续博弈，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欧盟不会放弃数字主权和反垄断的执法， 美国也不会停止以贸易工具保护自身的科技巨头，两者之间的博弈将会成

0: 建一种长期的彼此互动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最后呢，我们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呢是只有 5.7 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1.5 万人，是最近四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情况就引发了多家外媒的关注，我们听一下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下修了今年四月和五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四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此前公布的 17.9 万人下修至 14.8 万人，五月新增就业人数从 17.2 万人调整为 12.9 万人。媒体评论指出，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以及连续两个月就业数据遭大幅下修，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的明确信号。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刊文称，此前曾有许多人预测，为了迎接来自海外和美国国内的世界杯观赛者，休闲和酒店业需要增加招聘。但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减少了6.1万人。且平均而言，从四月到六月，美国休闲和酒店行业月均裁员达到9000人。英国卫报的报道也提及，酒店和休闲服务业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据打破了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表明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未能给美国本地相关消费行业带来预想中的就业拉动效应。与此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还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美国就业增长核心支柱的医疗保健行业，六月仅新增2.2万个就业岗位，明显低于过去12个月月均3.8万的增幅。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认为，当前美国求职者找到工作所需的时间总体变长，虽然某些行业仍显现劳动力供应紧张迹象，但整体而言，就业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较为清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均关注到，在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跌，市场普遍降低了美联储在今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则称，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五月份关键通胀数据继续刷新近三年来新高，而现在就业增长放缓又成为白宫和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克服的另一个经济难关。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文章，说近期展开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美国梦正在褪色。
4: 美联社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近期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1/3的公众相信美国梦依然存在。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则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最好的时代已成过去。文章进一步分析，美国梦历来是吸引移民的重要砝码，但如今赴美移民数量却在减少。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上任后将限制移民作为执政重点。然而，当前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接纳的移民减少，更在于可能有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正在选择离开。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在美国本土长大的民众感到国家并未履行其承诺。他们原以为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过上体面而安逸的生活。去年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逆转，移居爱尔兰的美国人数量首次超过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数量。尽管美国政府并不统计自愿离境公民的数据，但相关报道显示，这一趋势不仅限于爱尔兰，申请英国国籍的美国人数量同样创下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往欧盟27个成员国生活与工作的美国人也在不断增加。至于离开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有人指向高昂的医疗成本和总体生活质量。文章认为，多数情况下，这很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

0: 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 本次行动以

0: 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三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年前，青藏铁路横亘世界屋脊，彻底终结了铁路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它的全线通车让人们的寻梦之旅天堑变通途。
3: 我就觉得西藏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2: 天路是背包客的青春，也藏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青春。他们战严寒，抗缺氧，用汗水与坚韧铸就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
4: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天路通车20载，雪域高原上的日夜守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日前，总台记者重走青藏线，记录下岁月静好的天路背后，有人在雪域高原的日夜守护。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氧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 这些程序已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5: 他这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途经买的票就过来了。我早就
6: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3: 我就觉得西藏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7: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因为我直达拉萨。
2: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致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德令哈公务段饮马峡桥隧车间养修工区工长崔建业说，
8: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网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桥，就这个棉沙呗，跟这个面粉一样，跟风一吹，你看，这就是盐碱，
9: 这是盐呢，
8: 啊，盐就全是给凝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这样，就这样板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四个吊车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2: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积沙。
8: 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9: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8: 对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桥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就这样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2: 在靠近公路一侧，记者看到崔建业和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格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腐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维护。
8: 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在那个地方了，高凹缝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了。
2: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记者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人们脚下的海拔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记者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7: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10: 换车头，换车头。
11: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12: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2: 清晨6点40分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13: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2: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 窗外旷野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零下四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一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调度所副主任杨敏炯说，
10: 这个葛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2: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总台记者王春潇介绍说，
14: 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2: 格尔木公务段5道梁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张思远告诉记者：“
15: 这就5道梁嘛，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9: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15: 我们这是5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2: 5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张思远告诉记者，
15: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2: 孙恒利是格尔木公务段5道梁桥隧车间维修工区工长，今年是他上高原工作的12个年头。孙恒利告诉记者，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清水河特大桥，它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
16: 现在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墩，全长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墩左右。
2: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17: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18: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就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动裂。
16: 通过这个手锤的起落机，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2: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塌陷，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 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

0: 又解除病害了，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1: 当中
2: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龙居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3: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十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四月到六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崽。孙恒利说，
2: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先维修一下，不，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沿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3: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4: 觉得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
3: 杨欣每年要搭乘青藏线二十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4: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藏羚羊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3: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5: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3: 2002年，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5: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3: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吴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迁徙通道。连新明说，
5: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3: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年均温度零下，地下永久冻土，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一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站内全套冻土监测设备不间断值守运行，持续采集涂层冻融、地温形变等核心数据。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 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000

0: 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1: 这是测80的，这是测16的，
2: 2米4的，
1: 这是测2米4的，这是测3米2的。
2: 嗯，它这个标准的气象上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吧。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强说：“
2: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生，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障的措施，它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的很多棍棒，这就是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3: 热棒大概是多长？
2: 但是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嘛。
0: 为防止铁路线下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通行。
2: 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0: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4: 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5: 对对
6: 对，
7: 特别开心。
8: 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0: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 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三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六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三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三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二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他曾是让袁隆平挠头的学生，
13: 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我是重要的毒点。
12: 为了实现恩师的梦想，他一头扎进了沙漠边缘的盐碱地，努力解锁世界性难题。
13: 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一两年吧，自带干粮一两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
12: 如今他带领团队在重度盐碱地种出1人多高的小黑麦。
1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就是水肥好一点的，有1.8米的。
1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农业技术专家邝斐婷，沙漠中的禾下乘凉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袁隆平院士生前有个最动人的梦想，禾下乘凉梦。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自己就坐在稻穗下吹着风好好乘凉。这个梦是袁隆平一生的牵挂，也是无数中国人对丰收的期盼。而现在这个梦想真的成真了。夏收时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1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因为快熟了，1.6米左右。
14: 我
1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就是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8米的。
12: 矿匪亭，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就在9个月前，这片金绿色的麦浪所在地还是 pH 值超过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地表泛着白盐霜，几乎寸草不生。改变正是源于矿匪亭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对于最初来到这里时的景象，矿匪亭回忆说：“
13: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然后这边我们播种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0: 邝斐婷是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这让他感到非常幸运。
1: 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0: 从邝斐婷的哽咽声中，我们听出了她难掩的激动情绪。究其原因，她说，
1: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于老师探讨，我们说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其实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0: 在袁隆平院士生前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1: 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你比如说当时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我是重要的读点。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0: 很长一段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进展，这让邝斐婷感到压力很大。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见他就绕道走，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压力山大，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反正在崩溃边缘游走吧，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0: 同时邝斐婷也被袁隆平院士的专注精神感染着，
1: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有新的好消息了，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开心啊，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他自己去溜一圈。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0: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1: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但是我直接拒绝了。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读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

0: 做了两年，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交给下一棒了，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1: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五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并深受其影响。
0: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1: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项目。
0: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对于邝斐婷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赛道，而她还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0: 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而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
1: 袁隆平院士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邝斐婷也一直在努力帮袁老践行这两个梦想。去种业公司后，他曾担任海外营销中心总经理，带着我们的科技自信，将节水抗旱种带到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当时的邝斐婷也期望未来能做更豪迈的中国农业科技人，为全球的粮食安全与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0: 特别是蓝角。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是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1: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耐寒、抗旱、抗风沙、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0: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其实做全租的，如果是想做优质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 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 不过有了专家们选育出来的好品种，还只是有了产业化的基础。产业化最终落地还需要解决生产中一个个具体问题。首先是新疆风大，茎秆高的麦子正常情况下一场风就全倒了，很难有收成，这也是小黑麦选育出来多年推广面积一直比较有限的原因。邝斐婷经过全新疆的多个地方的试验，发现虽然风大但很少风雨交加，所以倒伏的问题相对可控。而且新疆缺的是饲草，如果在四五月份用收草的模式，不仅可以解决青黄不接时期饲草料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完美避开倒伏这个硬伤。
0: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这个事情，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四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然后大家这个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虎呗。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盐碱地的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1: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个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0: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收麦子，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它的杆子犁到地里去。我们水肥耕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1: 2025年，巴楚县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需要一种耐盐碱的过冬作物，经专业团队试种测试后，9700亩当年新垦地种上了小黑麦，4天出苗，半个多月后长势远远超出了试点项目当年建率67%的目标。越冬之后，麦苗开始疯长，最终麦秆是普通小麦的2倍高，麦穗也是普通小麦的2倍长。样方测产显示，饲草鲜草亩产达到3吨。更加令人惊喜的是，种植半年后，土壤含盐量从改良前的1.4%下降到0.76%，有机质提升明显。 今年五月初，整个万亩示范带连片呈现出浓绿色，远处背景还能看到位置里的灰白荒滩。当这样有着反差感的视频被放在社交平台上，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巴楚看到小黑麦长到一人多高，麦浪翻涌的样子，觉得像是元老未尽心愿，在某个角落被悄悄接了棒。有人说，邝斐婷是袁隆平精神的传承者，这却让他感觉有点慌。邝斐婷不爱谈自己的成绩，嘴上总是挂着袁隆平院士的教导，我们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0: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曾有记者问邝斐婷，这万亩小黑麦的丰收是元老心中禾下乘凉的模样吗？他说应该算是初步达到了吧。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和团队要把小黑麦推向更贫瘠的盐碱地，更缺水的沙漠边缘。提到最终目标，邝斐婷说，
0: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这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沿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中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思想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5: 下载关注
14: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7: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1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

被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深海这片覆盖地球表面超过70%的蔚蓝海域，正以其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吸引着人类的目光。然而在这片看似充满黄金的海域中，潜藏的却是脆弱的、可能动摇海洋生态根基的生态系统。深海作为地球上最后几处尚未被完全探索的沃土，其生物多样性之丰富、物种之独特远超我们的想象，且大部分仍然笼罩在未知的迷雾之中。一旦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难以逆转。正如深海蕴藏着等待发掘的矿产宝藏，那里同样栖息着无数我们尚未命名的奇特生命。深海采矿对这些神秘生物的影响，如同它们的存在本身一样，充满了未知。随着人类活动向深海延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觉，深海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剧烈震动以及人工光污染，都可能对深海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想象一下，采矿设备搅动起大量泥浆，形成的巨大沉积物雨流如幽灵般在水中弥漫。它们不仅会吞噬途经的微小生物，更可能直接伤害依赖滤蚀海洋碎屑生存的珊瑚、海绵等关键物种，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那些笨重的采矿设备更可能瞬间摧毁那些需要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才能缓慢形成的独特的深海栖息地。许多深海物种如同地域性的孤岛居民，其生存范围极为狭窄，一旦栖息地被毁，便可能面临灭绝的绝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更令人忧心的是，海底沉积物中封存着大量的碳，采矿活动可能搅动这些沉积物，释放出温室气体，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一旦深海环境遭到破坏，其修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甚至可能无法修复。科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若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开启这场深海淘金，其长期的环境代价极有可能远超短期经济收益。

近期的研究更是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修复深海采矿可能造成的损害，其成本预计是采矿成本的两倍或者更多。面对潜在的生态危机，要求暂停甚至全面禁止深海采矿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英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环保组织发起了多起抗议活动，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一议题。然而，深海采矿的规则制定并非易事，它盘根错节于复杂的国际机构与法律框架之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英文缩写为 UNCLOS， 和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石性法律文件，为各类海洋活动设定了基本行为准则，而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联合国下设的专门机构，肩负着管理区域，也就是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的特殊使命。它由168个成员国及欧盟组成，并从中选举出36个理事国，负责制定区域内资源开发的具体规章，以确保活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框架下进行。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瑙鲁政府致信 ISA， 宣布计划资助加拿大金属公司，也就是 TMC 公司，启动深海采矿项目。这一举动触发了一项关键的法律条款：若一个国家提出申请， ISA 必须在两年内制定出相应的开采规则，倘若未能按时完成，申请国便可依据现有法律框架开展深海采矿活动。这一触发机制犹如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儿，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深海采矿命运的波澜。2023年7月， ISA 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召开了一场为期三周的国际会议，旨在敲定深海采矿的绿灯细节，并起草了全球首个行业规范。然而，会议最终并未通过深海采矿项目的相关决议。20多个国家强烈呼吁暂停或彻底禁止这项活动，他们的反对意见使得会议未能达成允许其深海采矿的决议。尽管如此，各成员国还是在会议尾声达成了一项折中决议，即继续深入探讨相关条例，将最终决策的议程推迟到未来。这表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明确的是， ISA 制定的规则仅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划定的合同区域，前者是指经 UNCLOS 界定不属于任何国家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广阔海域，后者则是 ISA 与有关国家或实体签订合同之后授权其进行勘探或开采活动的特定区块。这些规则并不涵盖各国在其国家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进行的深海资源开发活动，但是这些区域依然受各国主权管辖和国内法律的约束。因此，制定具有全球普遍适用的深海采矿规则，必须依赖各国之间的广泛合作与艰苦谈判。目前，国际社会对此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法国、新西兰、德国、智利、瓦努阿图、帕劳等国家对深海采矿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主张在建立全面的环境保护规则和有效的合规监督机制之前，应采取预防性暂停策略。一些科技巨头和跨国企业也参与了这场辩论，已公开承诺在未清晰了解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之前，不会在其产品中使用来自多金属结合的金属。与此同时，瑙鲁、挪威、俄罗斯、墨西哥、英国等国家则积极地推动深海采矿的进程。这其中，挪威已于2023年6月宣布计划批准企业在其领海范围内进行深海采矿活动。尽管 ISA 至今尚未颁发任何深海采矿许可证，但其已向包括中国

围绕这一原则，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坚决反对或要求暂停深海采矿。目前已凝聚成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反深海采矿联盟，另一派则支持推进深海采矿。根据 UNCLOS 的规定， ISA 肩负着双重的且看似矛盾的责任，既要推动国际水域深海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又要保护脆弱的海洋环境，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若推进开采活动，环境破坏在所难免，这种张力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欲获得深海采矿许可，申请方首先需要通过 ISA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该委员会会对采矿计划的财务可行性、技术成熟度以及环境影响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专业建议，最终递交给 ISA 理事会的决策层。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此程序提出了尖锐质疑，认为其可能偏袒矿业公司，且审查流程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在实践中，该委员会的建议极难被推翻。根据 UNCLOS 的相关规则，要否决该委员会的提议，需要获得理事会2/3以上成员国的支持。这一高门槛使得决策过程往往难以真正实现纠偏。除了审批程序的争议，还有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准确评估深海采矿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有成员国指出，鉴于当前科学研究尚不充分，若想对深海采矿可能引发的潜在环境后果进行可靠评估，在技术上是难以实现的。但是采矿规则草案却明确要求申请采矿许可的企业必须提交其活动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报告。这一要求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评估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却悬而未决。谈判各方对于诸如有害影响与严重影响等关键术语的具体界定和区分，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此外，太平洋岛国还提出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诉求，认为某些深海区域可能蕴含着人类历史的重要遗迹。然而，这一诉求并未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同，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而在所有谈判议题中，海底资源开采之后利润如何分配，无疑是各方最为关切的核心议题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底资源定义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这就意味着开采企业必须上缴一部分利润给 ISA， 再由其分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争议随之而来，上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何时开始征收呢？目前采矿规则草案中议定的征收税费范围设定在3%至12%之间，但是非洲国家则强硬地要求这一范围应大幅扩大至40%，以体现资源所在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深海采矿这场围绕地球深处宝藏的博弈，正牵动着经济利益、生态安全、国际法理和未来世代福祉的复杂神经。前路漫漫，挑战重重，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和决心。深海采矿绝非易事，深海环境极端压力、接近冰点的温度和完全黑暗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开采设备必须在经受住这些挑战的同时高效运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目前用于收集多金属结合的主要技术包括液压抽吸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和机器人采矿工具，这些技术旨在从海底回收结合并将其运送到水面船只进行加工。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在

0: 效率和环境影响方面。液压抽吸系统开采多金属结合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该系统利用高功率水射流将结合从海底冲出，然后将其吸入管道输送到地面。这种技术在结合收集方面非常高效，但是会产生大量沉积物雨流，这些沉积物雨流可能会扼杀底栖生物，进而破坏海底营养循环，损害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一种沿海底移动并使用大型液压臂缠起结合的机器人车辆。该系统的设计旨在增加收集方法的可选性，与液压抽吸系统相比，其可减少扰动沉积物的数量，但是它收集速度较慢，并且呢需要复杂的导航系统才能够在极深的海底运行。此外，它仍然会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机器人采矿工具更灵活，操作更精确，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采矿活动。使用机器人技术可以通过减少采矿活动的影响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采矿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这项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可靠性和成本方面的挑战。尽管采矿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是在优化系统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高压、低温和腐蚀性等极端海洋条件下，如何提高收集的效率？环境因素降低了采矿设备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导致维护成本增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 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

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1970年，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深海采矿试验，这次试验掀起了一波西方深海采矿热潮。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海洋生态破坏和国家之间海洋资源的不良竞争等问题。1970年7月，深海采矿者号船只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东南方向的布莱克海底高原上方作业，用机器从海底采集大量马铃薯大小的黑色石头锰结核。这种多金属结核含有大量矿物，如钴、镍和锰等，它们是冷战期间制造战斗机的重要材料。19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考察船挑战者号在太平洋捕捞海洋生物时，首次发现了锰结核。人们对这些黑漆漆的小圆球十分好奇，其中一些锰结核还被带到了德国博物馆展示，被形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月球岩石。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学家约翰·梅若向人们普及深海矿产资源的价值，引起人们对深海采矿的商业兴趣。一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船务公司的老板希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于1962年便在布莱克海底高原进行过一次采矿尝试，但是他们那时只使用了拖网等装置。而后这家公司被收购，并且更名为深海采矿创投。在1962年的尝试之后，深海采矿创投公司又用了8年时间，斥资1500万美元，开发出一种可以在海底快速大规模采集锰结核的装置。1970年，深海采矿者号船载着一个由52人组成的团队前往布莱克海底高原，从海底高效地收集了6万个锰结核。这个团队创造了历史，他们的作业成果标志着世界首次深海采矿试验的成功。不过，深海采矿者号上的技术人员最终将此次收集的锰结核全部倾倒出船外，原因是他们的锰含量较低，在商业提炼上没有什么价值。团队于8月中旬返回陆地，而后转移探索重心，前往太平洋区域收集商业价值更高的海底锰结核。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这次深海采矿试验掀起了一场海底挖核的热潮。此后10多年，太平洋地区的深海采矿活动一直在增加。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投入到海洋资源开发当中。多国财团联合起来成立跨国公司。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背后资本就是来自比利时与美国的财团。总部位于纽约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是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商之一。到20世纪70年代，为探索业务的多元化，寻找更多的开矿机会，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财团成立了肯尼科特联合集团。为更好地开发锰结核，肯尼科特联合集团投入大量资金，提高深海采矿勘探技术，完善开采设施。在勘探方面，该集团先进的声纳系统利用遥感技术绘制6000米深的海床地图，以确定有潜力的开采区域。在开采过程中，该集团能够远程操作海底设备，使其从海床收集锰结核，并将锰结核转移到起重设备中，再运送到水面。但这股深海采矿热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金属价格暴跌。此外，冷战的局面发生变化，陆地战略矿产的充足储备减弱了人们对深海矿产资源的渴望。许多人并不支持延续这股深海采矿热潮。有科学家研究了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进行的海底采矿对环境的影响。从海底传回的图像显示，
布莱克海底高原的生态几乎没有得到恢复，沙子上的线条看起来就像长长的火车轨道，火车轨道向各个方向延伸，有时纵横交错，在这些长长的轨迹之间没有猛结合，没有海绵动物，也没有鱼，只有波浪状的沙丘。有科学家表示，这些痕迹就像是昨天留下的，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可持续深海采矿的技术。早在1967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

0: 阿尔维德·帕尔多就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讲。在帕尔多看来，开采这些宝贵的海底资源可以为各国人民长远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但他同时也发出警告，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帕尔多敦促联合国将海底资源指定为人类共同遗产，创建国际监管体系，防止科技发达的国家垄断海底资源。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通过多年工作推动了国家之间的谈判。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通过，也被称为海洋宪法。该公约对领海、毗邻区、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该公约，联合国成立新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公海海底区域内的资源和采矿等活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完整的海洋法典，帕尔多也因此被誉为当代国际海洋法之父。当前，中国拥有5块国际海底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开采优先权，矿区总面积为23.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渤海海区的大小。然而，这些勘探权将在10几年内陆续到期，中国急需掌握开发技术，形成开发能力，否则就将面临这些权利被收回，进而丧失优先开发权的局面。中国正面临较为紧迫的开发压力。在国际竞争方面，国际海洋强国抢占先发优势，欧盟、加拿大等竞相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以基本形成技术体系，主导标准和规则制定，占据垄断地位，正在由勘探向开发加速迈进。深海矿产资源可为保障我国战略性资源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教育部深海重载作业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重点项目和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建明教授团队率先开展深海重载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先后成功研发了深海多金属结合采矿车开拓一号和深海多金属硫化物采矿车开拓二号等多款深海装备，其中开拓一号于2021年8月在我国南海西沙海域完成了深海试验，海试水深可达1305米。2024年，开拓二号在海底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矿区连续完成了5次下潜，其中4000米级深度一次，达到4102.8米，2000米级深度4次，分别为1802.4米、1929.9米、1955.8米和2048.5米。这是国内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首次在4000米以下深海底开展深海矿产资源试开采试验，并且开拓二号还展现出了强大的海底矿岩钻进与采集能力。对紧密附着在坚硬矿岩上的多金属结壳、浅埋于稀软深海沉积物中的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海底矿物进行了高效开采收集，成功获得了超过200千克的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基岩等各类深海矿产样品。开拓二号共实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6个突破，首次实现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布放作业水深突破4000米大关，达到了4102.8米，并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深海矿产样品，首创深海复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术，实现在30度以上陡峭海山、深海稀软沉积物等各种复杂海底地形的安全稳定行进，首创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技术， 实现对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矿石高效开采与收集。首创深水重载作业智能精细控制技术，形成作业路径智能规划、跟踪与避障能力，实现深水厘米级精准定位。首创非金属缆深海重载布放回收技术，实现4100米水深重载装备布放回收，安全工作负载等指标位居国内前列。创新深海环境扰动监测评估技术，开拓二号搭载了环境监测系统，对海底雨状流生成扩散、水下作业噪声等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监测与评估，为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绿色环保开采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开拓二号具备高效稳定的采集深海多金属结壳矿石的能力，针对附着在斜坡海底基岩上的多金属结壳，其切削能力可以把结壳和海底基岩快速分离，并高效地把结壳矿石吸入极矿箱。此外，开拓二号的爬坡和避障能力可以让它在复杂地形环境下实现多方向行进，从而大范围覆盖结壳矿区，提升矿石采收率。同时，开拓二号连续5天在6级风、4级海况条件下作业，成功完成多次连续的深海布放、海底作业与提升回收作业，其安全性、可靠性得到有效检验。深海采矿正处于十字路口，潜力巨大，但也充满了较高的风险。一方面，深海采矿可以帮助人类满足对关键矿物日渐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人类推进绿色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它威胁到大部分未开发且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尽管各国在自己领海采矿的争议相对较小，但是公海采矿必然引发地缘政治问题，在这方面 ISA 不具备较强约束力。此外呢，因海底情况未知，深海采矿相关争议可能会越来越大。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并不代表深海采矿不能进行。当陆地矿产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各国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深海采矿，届时相关环保措施也会逐渐清晰。随着行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严谨的科学研究、创新的技术和可执行的法规将成为深海采矿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只有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确保这一新兴行业能够在不危及地球健康的情况下，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

0: 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7: Was a dream.
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7: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 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这里是边走边看，欢迎您的收听，我是葛鹏。在本期的边走边看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走进农耕碳文明。长江奔涌，黄海潮生，在三水交汇的江苏启东，江河泥沙经年沉积，孕育出一片从汪洋中新生的沃野。数百年来，启东先民以向海耀地的勇气，在这片潮汐往复的滩涂上筑堤挡潮、挖沟排岩，将荒芜盐碱地化作纵横交错的棋盘状围田，用代代相传的智慧书写了一曲人与江海共生的农耕传奇。这里的土地藏着最硬核的生存智慧，张謇主持修筑的挡浪墙守护着万亩良田免受海潮侵蚀，四通八达的排灌系统在梅雨季里排涝降盐，让盐碱地建成沃土。独特的铁搭农具翻土护耕层适配沙地的耕种需求，透重混作的农法让寸土寸金的沙地收获双倍丰饶。从筑堤造路的拓荒到改良土壤的耕耘，启东人始终与江海博弈，更与自然相融。这片江海沃土不仅孕育出玉奶、香芋、山药组成的沙地三宝，更因盐碱地的棉花孕育出蓝印花布的独特文化。鱼跃龙门的纹样里藏着启东人的生活印记与美好期许，而漫长的海岸线更让启东人既耕田又牧海。吕四渔场的休渔传统，滩涂之上的虾蟹生态混养，将可持续的理念深植江海之间。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启东这片江海造就的神奇土地，探寻先民如何化咸滩为沃土，看启东人如何以匠心耕耘田地，以智慧精掠海洋，感受这份镌刻在沙地上的农耕智慧，品味江海交融间独有的人间烟火。
1: 启东是长江与大海相遇的地方，潮汐往复，泥沙沉积，孕育出一片神奇的沃野。数百年来，启东先民们筑堤挡潮、挖沟排岩，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以惊人的智慧绘制出纵横交错的棋盘状景观。每一方围田都是一首与海共生的田园诗，沟壑是它的血脉，既调节着水盐平衡，也守护着水族家园。田埂是它的脊梁，在种植作物不吐不坡的同时，更承载着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启东市位于江苏省东南端，长江入海口北岸，南依长江，北枕黄海，黄海与东海在此分界，形成了三水交汇于启东市的独特地理格局。这里三面环水，形似半岛，是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滚滚长江浩浩荡荡，从上游带来了大量泥沙，年复一年，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形成广袤的沙地。在长江淤积与海洋的共同作用之下，造就了这片滨江临海的冲积平原。
2: 这路可真难走啊！
3: 哎呀，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二十年没人走了。
1: 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团队正在寻找曾经位于江海交汇处的界碑。随着时间更迭，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原。
3: 这以前外面就是大海，
4: 哦，以前那里就是江海交汇的地方。沙地围田最大的特点呢是从无到有，第二个呢是变害为利，第三个呢是它的这种土地利用的独特类型。它是江苏启东地区的老百姓在千百年来与海洋相 斗争、相抗的过程当中，摸索出了一种海边滩涂的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
5: 人们在刚成路的滩涂上改造沙地，以挖河开沟的方式把新地分为规整的条块状，其内沟河相通，纵横交错，最终形成了棋盘状的围田。然而启动这块江海塑造的新路，总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之中，时而在层出不穷地长出新沙，时而又不断地被侵蚀剥落，坍塌到大江大海里去。于是当地人民就世世代代从事筑堤造路、围垦造田。如何保护已经成路的土地，启东人也自有高招。
4: 这个就是启东当地著名的打浪墙遗址，100多年前由张俭修建的，
6: 估计当年应该还比这个还再高很多，土层堆积已经部分掩埋在底下了。
4: 当年那里就是苍茫的大海，但是受这个海潮和洋流的影响，刚刚复垦出来的土地啊，容易被侵蚀坍塌。
6: 是的，
4: 所以这堵墙的存在呢，让我们启东复垦出来的这些土地啊，成为万亩良田，也成为启东鱼米之乡的守护神。
5: 沿海地区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海浪侵袭，历代都在海边筑堤防潮，又屡被冲毁。清代后期，由于海堤常被海潮冲毁，垦荒无法顺利进行。为解决这一难题，张俭主持在海堤上修筑了挡浪墙，此后堤内土地得以被改造为良田，乡民也得以在此安居。在时间长河中，得益于江海泥沙的沉积和历代的围田活动，启东从一片汪洋到海中沙洲，再形成稳固的陆地。每年六月，当温暖湿润的季风如约而至，启东便迎来了一场自然赋予的漫长考验——梅雨季。连绵的阴雨浸润着万物，却也考验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将希望深埋于泥土之下的农人。因为持续的降雨将导致土壤水分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这会使田里的农作物根系无法正常呼吸，从而造成烂根，植株生长就会停滞甚至死亡。土壤的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你都会知道

0: 与天争时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下雨的时候，地面的水汇入排水沟，排水沟里的水将流经四通八达的水道，最终奔向大海。对于盐垦区的土地来说，这样的排灌系统不仅作用于排涝，而且在降低盐分、土壤改良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 大量的降雨呀、淡水的冲刷呀，把这个土壤里的盐碱成分排到海里面去，让土地呢逐渐的变得中和，变得适合于我们的农作物的生产。
0: 土壤板结是梅雨季带来的后遗症，坚硬的土层将限制作物的生长。米中灰主要种植被称之为沙地三宝的三种作物，分别是芋奶、香芋和山药，这段时间将进入旺盛生长期。而土地板结对这类根茎快茎作物的生长影响巨大，天气难得放晴，他们一家老小出动，抓紧时间给地里松土。因为独特的土壤条件，当地使用这种被称之为铁搭的特色农具，这是启动农具的代表作之一。铁搭具有翻土、平整土地的功能，因为它特殊的角度，使用者在土地上劳作时，不易将深层盐碱性大的土壤翻出来，从而保护了耕作层。除了在农具上革新，面对这片江海冲击而成的沙质土壤，要想有好的收成也绝非易事。这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艰苦博弈，因为其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就像一只漏水的篮子，水分和养分很容易随雨水流失。如何改良贫瘠的土地，启东人也自有妙招。启东农人深谙共生之道，将寸土寸金的智慧演绎到了极致。倪中辉所施的有机肥，有一部分就是由田里套种的黄豆枝蔓发酵而来，它们共享阳光雨露，却在土壤深处默契分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倪中辉都在仔细试弄自己的沙地三宝，每一天的劳作都是对丰收最朴素的期许，而所有关于收获的答案都已被埋藏在这片静谧的绿色之下，只待秋风前来揭晓。丰收也意味着启东即将迎来物产最为丰富的时刻，对于当地人而言也是选择最多的时候。一道特殊的小菜面饼成为劳作之余最温暖的慰藉。
2: 我们启东的祖辈啊，为了多开垦都有地种，然后把那个闲碱地都改成良田，中午不要饿嘛，他就把家里剩余的一点面摊成了面饼。卷的其实不是菜，也不是真正的饼，其实一种心情和一种理解，这是对祖辈的思念。
0: 千百年来，这种从围田中孕育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土地本身。一种食物之所以被人念念不忘，除了其本身的味道之外，更在于它背后饱含的独特的生命意义。能够在盐分含量较高的土地上栽种作物，人们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在栽种收获作物的同时又改善地利。启东人再次展现了因地制宜的智慧，选择了耐盐碱的棉花。
2: 棉花是我们启东最早种植的农作物之一。
0: 棉花不仅经济价值高，还在改善盐碱地的效果上明显，因为它的根系分泌物可以中和碱性物质，从而激活土壤微生物的活性，最终逐步降低土壤的盐碱度。
3: 早在启东还是广布生田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种植棉花了。

0: 我们启东人说白露换花，追白露以后棉花都开放。
1: 年龄的绽放为启东人带来了衣被的温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棉纺织业是启东的支柱产业之一，几乎家家都有织布机，户户都会染蓝布。虽然现在大规模种植棉花已成为历史，但它最终变成的一匹匹棉布却成为刻在启东人骨子里的印记。吴元新是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这是一种用蓝靛染色成的蓝底白花或者白底蓝花的花布，他最近正在重现旧时的纹样。吴元新此次复刻的纹样被称作鱼跃龙门，整个过程需要经过绘图、刻板、上桐油、刮浆、染色、晒布等数十道工序。因为纹样往往取材于生产生活，因此对于启东人而言，蓝印花布不仅仅是一种布料，更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地方文化血脉中的重要符号和情感记忆。作为著名的棉粮故里，启东是江苏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百万担皮棉县。棉田规模高峰时达50多万亩。在对土地的耕耘与守候之外，启东人还时时刻刻探索着海洋的澎湃与未知。因为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滩涂，渔民成为这里最为传统的职业。吕四渔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是江苏南部沿岸的主要渔场。这里有着上千年的海洋捕捞历史，以吕四港为中心的渔民们世代在此耕海牧渔，是启东人赖以生存的海上粮仓。
2: 启东每年的捞捕量占到江苏省的将近三分之一，每年的捕鱼期也只有半年，因为另外的半年必须保证渔业资源的休养生息。这种可持续的理念在过去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传统，到了现在呢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制度。
1: 除了对海洋的探索，善于创造的启东人更是将目光投向了沿江沿海的大片低洼滩涂和野池荒塘。这片盐碱地一度无法利用，但由于临江靠海的独特位置，人们发现这在咸水及半咸水养殖上拥有天生的地利，于是启东人便开始在滩涂清淤整坡、挖池修塘，并进行了滩涂特色养殖，将一片荒芜滩涂变成丰产沃土。每年九月是养殖户最提心吊胆的时候，气温变化、池塘含氧量高低、投喂饵料多少，都将影响虾蟹的生长状况。凌晨四点，村庄的沉睡尚未被曙光打破，但通往塘区的土路上已开始闪烁起星星点点的车灯。这是张卫兵日常一天的开始。如何给池塘内的虾蟹精准喂食是养殖的第一要务。张卫兵没有急着撒下饵料，而是先观察水色是否正常，查看是否有虾蟹浮头，天气、水温、溶解氧，每一个因素都在他心头精密计算。料台的每一次伸出与收回都是一次无声的问询，而网中之物便是最真实的回答。它一端连着人类的劳作与期盼，另一端则系着那个看不见的生态系统的每一次呼吸与脉动。在张卫兵眼中，水体是立体分层的，当地养殖户以此为基础，逐渐将极尾白虾与青蟹结合，探索出了虾蟹生态混养的农作方式。青蟹占据池塘底部，而极尾白虾在池塘中下层活动，两者在生存空间上

0: 冲突极小。青蟹主要食用大块饵料，极尾白虾则扮演清道夫角色，它们能高效摄食青蟹吃剩的残饵碎屑。这样混养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水体空间，还可以有效改善水体生态环境。虽然已经到了秋天，但高温还在持续，对于张卫兵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消息。池塘的上空已经开始有飞鸟盘旋，这往往意味着池塘里的含氧量可能已经不高了。水的温度决定了塘中生命的节奏，高温不仅会让水体的溶解氧能力下降，而且会使虾蟹的耗氧量猛增，对于人工养殖户来说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张卫兵总会在第一时间打开增氧机，挽救濒临窒息的虾蟹。张卫兵的虾蟹出塘了，于他而言，收获从来不只是物质的回馈，更是对智慧的礼赞。现在人工养殖的水产供不应求，养殖模式已经推广辐射至全启东沿海以养堤内荒滩，开发利用率接近100%。沙地为田，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水土地貌，还是代代承袭的耕作方式，它是人与江海协同进化的产物。它曾灾害不断，但历经江潮海浪还是生生不息，甚至历久弥新。原因就在于启东人一直顺应江海的性情而不断改变，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则。千百年来，这片水土不仅馈赠着鱼米之饶，更塑造着沙地上独有的生命方式，在江风海韵间静静地诉说着古老又鲜活的人间智慧。
1: 江海交汇，沙沃田肥，走过启东的围田与滩涂，我们读懂了这片新生土地上最动人的生存智慧。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 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三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三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三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二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

0: 是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在这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农耕碳文明。燕山南路鹿陵山下长城沿线的层叠梯田中，藏着一颗红果的500年传奇。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巨大昼夜温差，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孕育出了这里绵延近5个世纪的山楂栽培史。从明清年间扎根山野，到如今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这颗红果的背后是兴隆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农耕智慧。在这里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不往深处扎根，却在浅表土层织就了细密根系。春天萌发的根叶苗是兴隆人延续物种的天然馈赠，代代相传的移栽技艺让山楂根脉顽强蔓延至每一片山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虽不适宜粮食种植，但却为山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土层薄、砾石多的偏碱性土壤让山楂积累了浓郁风味与营养成分。从松叶发酵成天然肥料滋养树根，到背阴山坡的百年窖藏锁住本味，从技术员踏遍山林选育新品种，到果农晾晒山楂干入药入食，兴隆人将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而那颗酸甜适中、果形饱满的铁山楂更成为了冰糖葫芦的绝佳原料，通过现代化生产线跨越山海，成为享誉全国的风味小吃。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兴隆的山楂林，探寻根叶育苗的坚韧、松叶还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来看看一颗红果如何从山野枝头串起全产业链的繁华，感受这份沉淀在燕山深处的农耕智慧与酸甜滋味。
1: 燕山南路雾岭山下长城沿线层叠梯田里藏着中国山楂的传奇故事，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昼夜温差，不仅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滋养了这里近500年的山楂栽培史。世代农人在此以根叶育苗延续物种，借石坝梯田锁住山地肥力。红果迎枝间，见证着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燕山山脉自渤海岸边绵延舒展，横跨河北省北部区域，兴隆县

燕山山脉东段长城以北，燕山主峰雾里山矗立于此，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既拦截北来的寒流，又承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形成充沛降水，县域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式下降，海拔从2118米到150米，相对高差接近2000米，

0: 山楂俗称红果、山里红，古代称球，汉代尔雅中最早出现球寄梅的记载。东晋郭璞在尔雅著中对山楂进行详细描述：球树状似梅，紫如指头，赤色似小奈，可食。兴隆县现有百年以上的山楂老树1000多棵，山楂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始于明万历年间。65岁的陈连国从小时候记事起，每到山楂成熟季节，都会爬上熟悉的那棵老树，亲手摘下一颗铁山楂尝鲜。兴隆山楂最初的栽培品种俗称铁山楂。铁山楂果实质硬，色泽好，个头大，果胶含量高，耐储藏，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栽培品种。兴隆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这里土壤类型多样，且土层薄，砾石多，土壤偏碱性，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却十分有利于山楂的生长。因此兴隆人因地制宜，在山脚下、斜坡上、梯田里乃至房前屋后，到处都种满了山楂树。兴隆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的根系不往深处钻，却在浅表土层织出细密网络，向四周蔓延。春天天气转暖，根须旁便冒出新芽，那是根孽苗，有的顶破腐叶从树下钻起，有的挤开石坝墙的裂缝探出头，努力与其他植物争夺生存空间。兴隆人很早就掌握了根孽育苗的方法，摸清了它与季节相契的培育节奏。待秋后叶落，便是移栽根孽苗的好时候。先轻轻拨开附着落叶的表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心截断，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这土坨里藏着根系的元气，是小苗成活的关键。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挖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用脚踩实，让小苗安然过冬。待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兴隆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孽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20世纪80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时代变迁中，兴隆人既坚守着本土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山楂品种谱系。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都是由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深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它们扎根石缝，耐住贫瘠，且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果肉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酮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果 果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漫长且艰辛。一代又一代的农业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兴隆的山林果园，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新品种果园里，一串串形态各异的山楂挂在枝头，这些新品种有的耐储存，有的口感更脆，每一颗都藏着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11月，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松叶富含有机质、钾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体。5月，张世文家的山楂树开满了花，这是果树做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剪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优先供给结果枝。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能让山楂树前短的根系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面对的问题。
1: 二斤水，半斤红糖，二斤醋，一斤酒。
0: 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9月，秋高气爽，张世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藏在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肥，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采摘后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窖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潮又透气，窖顶留有通风口，便于控制窖内的温湿度。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窖藏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窖内温度控制在0至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左右。这个环境能有效抑制山楂的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果农每隔几天下窖检查，剔除烂果，松动表层，保证通风。经过2-3个月的窖藏，山楂不仅留住了水分，而且变得更加酸甜适口。低温环境让山楂中的淀粉缓慢转化为糖分，酸度有所降低，口感愈发醇厚。兴隆果农用100年传统窖藏守住山楂本味，见证从深秋枝头到初春地窖的保鲜之旅。 山楂采摘已近尾声，山林褪去热闹，尹致富的新一轮忙碌才刚刚开始。
2: 二童，赶紧把人都找过来，趁着今儿天好把山楂赶紧切了。好，赶紧晾啊。
0: 尹致富每年要加工3000多吨的山楂干，独特的山地气候让兴隆山楂积累了三萜类与黄酮类物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2: 再拉着
0: 山楂切成片后要抓紧时间晾晒，并不时翻动，确保每一片都能均匀接受日照。阳光是最好的脱水剂，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果肉在晾晒中慢慢失去水分，表面氧化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既能锁住有效成分，又能延长储藏时间。山楂干色泽暗红，质地紧实，它们将被送往药材加工厂，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中成药或饮片。山楂入食亦入药，这份认知在中华大地流传千年。中医典籍记载，山楂能消食化滞、活血化瘀，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
2: 糖葫芦了，嘎巴脆的糖葫芦啊！
0: 人们对山楂的印象大多来自传统小吃冰糖葫芦。山楂红遍兴隆县山野的时节，朱维家又来到这里寻觅冰糖葫芦的原料。为寻找地道的原料，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踏遍全国山楂产区，经过无数次对外观口感的对比，最终锁定兴隆铁山楂。这种果肉紧实、酸度适中、果形饱满的山楂是制作糖葫芦的绝佳原料，其坚硬质地能抵御熬糖高温，酸酸的口感能中和糖衣甜腻，鲜红色泽更是让成品极具视觉吸引力。由于年轻时就有推广糖葫芦的执念，朱维家走上了改良传统工艺、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道路。从源头开始，朱维家建立了严格的选果标准，成熟的铁山楂被送上选果机，按果实大小被精准分成不同规格。做糖葫芦只选用直径2.5厘米以上无破损的优质果实，去核保留果肉的完整，穿串时精准控制每串的颗数与间距。熬糖是核心工序，它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温控结合，使糖衣达到薄脆不粘牙的黄金状态。蘸糖时快速翻转，确保均匀果腹。如今一条涵盖选果、去核、翻串、熬糖、蘸糖、包装等工序的现代化生产

产线已成规模，冷冻储藏和冷链运输锁住新鲜，让糖葫芦不仅能长期储存，还突破地域限制，远销海外，成为异国他乡餐桌上的中国风味。

0: 兴隆县山楂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量20万吨，山楂产业总产值16亿元，人均收入6000多元，形成了从山楂种植到制作糖葫芦、休闲食品、果汁、山楂片等产品的现代化产业。一颗山楂串联起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了数千户果农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酸甜本味，也沉淀了500年的农耕文脉。根镍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松叶环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贡品到育种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条，这颗穿越时光的红果，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让传统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1: 循着酸甜果香，我们走完了兴隆山楂的500年旅程。从雾岭山下的第一株山楂苗，到如今22.6万亩的连片山林，从明清年间的山间野果，到年产值16亿元的特色产业，这颗红果的成长，正是兴隆人顺应自然、深耕不辍的生动写照。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03%，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名巨人。元代奠定的技术基础在明代宫廷的主导下更得到大幅提升，技术的飞升终于使瓷器登堂入室，取代金银器，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与宫廷日用器，同时也迎来了新风格的大爆发。青花瓷被推向高峰，广受欢迎，彩瓷粉墨登场，攻城略地。宋瓷的简洁、纯粹与素雅仍有延续。明代早期，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风格的转向，都由宫廷绝对主导。中后期，民间趣味与文人意趣渐占上风。瓷器仍是民间最广泛使用的产品，明代中期之后更是开始影响全球。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南昌路一家土耳其餐厅的二楼墙面上撞见了一个扁瓶，样子与我们今天要说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瓶极为相似，令我惊讶不已。服务员一口流利的英语，怎么看也不像土耳其人。问他墙上挂着的瓷瓶从哪里来，他说来自土耳其。我相信这不是一种敷衍以彰显其地道，因为装饰手法完全是土耳其式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后来知晓这种器型原本

就源于中东。这解释了我第一次看到龙纹扁平时的异样感觉。如果不是强烈的龙纹，我很难相信它不折不扣是明代宫廷遗物。明代灭亡，而这瓷瓶却安然收藏于清代历代皇帝手中，视若珍宝，毫不在意其所绘龙纹是明代皇帝的象征。的确，尽管清代皇帝也以龙自居，样貌却大不相同。即使在明代，龙纹的变化也显而易见，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重写由盛而衰的宿命。从元气淋漓开始，到灯枯油尽而终，明代的龙纹恰恰是最好的注脚。若论文治武功，永乐皇帝在明代难有敌手。此时龙纹飞扬跋扈，凶猛异常。元代的龙纹威武中有一种优美，没有凶狠表情，很难让人联系到元帝国的勇武残忍。清代的龙纹威武之中有一种富贵，想想清三代的繁华富庶倒是毫不奇怪。永乐皇帝的确是凶狠残暴的，当时龙也跟着狠起来，历史上无出其右。大明永乐宣德之后，明朝再无开国的气象，龙的形象也跟着日薄西山，有时甚至显出了滑稽的模样。今天，龙纹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纹样，但在历史上，龙一直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尽管皇帝总希望独占龙的形象，但似乎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单从明朝皇帝三令五申，民间不得使用龙纹来说，就足以说明龙纹在民间的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到了清代，皇帝也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干脆不闻不问，以示默许。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永乐青花龙纹扁平一共有两件，其中第一件以青花绘制，龙身粗壮，表情凶猛，眼神中带着藐视一切的桀骜，种种细节交代得清楚，龙鳞龙爪历历在目，细数不是五爪而是三爪，与常说的五爪金龙不符。这并不是错，因为各朝皇帝对此从来没有统一的意见。虽然着意刻画细节，却不能称之为精细，用笔粗壮，墨气淋漓，饱含水墨般的万千变化，细看还容易发现问题，常常一笔之中深深浅浅，并非画工比例不济，这是绘画所用的青花料自然产生的变化。这种被称为苏麻离青或苏尼薄青的青花料原产于波斯，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切产地。但是这种青花料意外出现的效果竟与中国画中的水墨意趣不谋而合，自然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清代皇帝也不例外，着意模仿，却无可避免地留下刻意模仿的生硬痕迹，以至于常常令人难以理解。另一件青花龙纹扁平，上面的龙纹虽然保持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形态，呈现的效果却如同青花的背面，像一个剪影。凶狠的表情被抹去，龙身的矫健全然保留。非但如此，它还被包围着的海浪纹衬托，更显雄壮威武。这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对海浪最精彩的表达之一，它密集、汹涌、粗野、狂暴，无暇喘息。我们想象画面的中心不是龙纹，而是一叶扁舟，无疑更能感受那种裹挟一切的力量。而龙身在翻江倒海中却岿然不动，甚至还有几分悠闲，这当然构成画面最精妙的所在。海浪并不只是一种装饰，更是氛围，是修辞。这让大屏充盈着无穷的力与美，

着更多国家更频繁地前来朝贡。扁平大概由此流入宫廷，得到永乐皇帝的青睐，改头换面做成了瓷器。还有另一种可能，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皇帝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第一次南下西洋，开启了宏伟的海洋征途。中永乐一朝，这样的航程进行了6次，最远抵达了南非。随船带回的物资既有可能包含苏麻离青，也就是绘制这种扁平的青花料，或许也包含扁平本身。如此看来，所绘海水就不仅仅具备美的意义，背后所展现的宏大历史更是令人惊叹。一件瓷器，器型灵感来自中东的铜器，绘制所需的青花料需由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船队航行数千里带回宫廷。不要忘记，负责烧造瓷器的景德镇距离京城也是千里之遥。用张岱的话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不能成焉。从这对扁平来看，倒是确凿的印证。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盘。这件永乐官窑青花大盘在任何博物馆都不会摆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但这样一来，以今人的眼光看就显得有些尴尬。它的大小并不适合家庭餐桌，造型普通的简直就不能说有造型，装饰也显单调，重复的曲线与花头细微的差别难以分辨。它有什么资格占据博物馆显要的位置呢？不要轻易下结论。大小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在皇帝餐桌上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否出现在餐桌，但它自有用处，哪怕仅仅用于观赏。器型看上去是过于简单了，如果拿唐宋时的盘形做对比，就更显简陋。那些做成魁口或领口的盘，姿态万千，甚至常常让人忘记圆的存在，而它就圆得太平庸，似乎只是边沿往里一卷，草草了事。不过看看今天日常使用的瓷盘，多数与此相差无几，可以说这是最经典的样式，甚至它本该如此。那些优美的变化的花口盘、领口盘、菊瓣盘，今天已难得一见。何以如此？是平庸的胜利吗？未必，这无疑是最为实用的造型。干湿两仪，除了汤，大部分食物都照单全收，甚至用于盛放物品也毫不违和。圆形本身更增加了耐用性，边沿不易因磕碰而损伤，这简直就是实用性与绝对的美的完美统一。只是它过于经典，让我们熟视无睹，乃至以为平庸。今天，即使一位对陶瓷史一无所知的普通观众，也很容易脱口就能说出它的名字——青花，洁白底色上漂亮的蓝色图案。自15世纪以来，它频繁出现在从西方到东方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它是人类科技与艺术最杰出的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笔者的另一本书《纹饰之美》中曾这样写道，以青花绘于其上的纹样遵循简单的 S 型，不断重复、变形、叠加，它均匀、连续、无限延展、无穷无尽，这种装饰连绵缠绕、优雅迷人。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心理上，

0: 它都容易让人迷失，就像宇宙本身。博尔赫斯把宇宙想象成图书馆，笔者觉得它也可以是缠枝装饰。这种纹样不但受到皇帝喜爱，民间也大为流行，甚至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传遍世界，最终竟成为了最代表中国的视觉符号。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罗森在其重要著作《脸与龙：中国纹饰的序言》开篇就以冷静的笔调写道，包括本书标题中的脸与龙在内的中国花卉和动物纹样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图案之一。这里所说的莲是缠枝莲，而非自然中的莲花。事实上，缠枝莲看上去与莲花也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看似简单，大盘的制作却有极高难度。最直观的挑战就是大小，比如2米长的木桌比起1米的需要更多材料，花费更大的气力，更足的耐心，但工艺本身几乎一般无二。瓷器则不同，尽管大盘与小盘工序基本一致，但烧造难度却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体量增加，烧造难度简直是几何级数增长。另一项显而易见的难度当然是白底上美丽的蓝色花纹，它需要恰当的材料、高超的工艺以及各种材料与工艺的配合，最后还要仰赖运气。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3号、4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5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3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 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永乐青花压手杯素负盛名，博物要览中说，压手杯弹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后世也多有论及。从这段文字里，大约可以想见永乐压手杯成名的原因，一个是青花深翠。作为青花瓷史上的名器，首要条件必是好的青花深翠，这四字极为传神。色重而翠，如蓝宝石般凝重而美艳。这种绝美的蓝色源于著名的苏麻离青，永乐宣德之后即成绝响。杯身以青花绘缠枝莲，端正典雅，层次分明，口沿点朵如梅花，他处不见。二是式样精妙，压手杯器形温柔敦厚，胎极厚重，压手之名由是而得。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都是一款出色的设计。杯身外沿是一道 S 型曲线，口沿外撇刚好可以贴合嘴唇，单手握杯又与虎口契合，非常舒适。曲线下展没有急于转向，而是顺势下沉，这增加了杯子的深度，腹部也变得饱满温柔又敦厚。圈足微微向外张开，如立式般顶住杯身的重量，杯形拙中见巧，内含清秀，有如钟繇小楷，又或是汉隶中的华山庙，沉稳古拙又神采飞扬。球内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一句，看似无关痛痒，其实大有文章。永乐宣德两朝作为青花瓷历史上的高峰，向来有“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原因是永乐时官窑多不书写年款，而永宣两朝

风格极似。事实上，这开创了官窑书记年款的做法，让明清两代官窑瓷器清晰可辨。它在陶瓷史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夸赞都不为过。反面的例子正是元青花，因为缺少年款，才在历史上消失了数百年。明代饮茶方式大变，宋代斗茶流行的茶杯样式，到明代就几乎销声匿迹，新样式不断出现，花样百出，但是不约而同走向了细腻精致。而宋代点茶首推建盏一类后胎茶杯，因其易于保温。从这一点上来看，压手杯倒是有所继承。

清，盛极而衰。沿着明代开拓的道路，清代继续稳步前行。至乾隆时期，中国陶瓷不仅在陶瓷手工艺领域中探索了几乎一切的可能，甚至突破材料本身的约束。人类双手在陶瓷上的极限被一一尝试探索。前代的优秀美学传统多有传承保持，新技术新风格令人眼花缭乱，不时也有惊人的创造，但盛极而衰。乾隆之后，随着国力的衰败，工艺难以保持鼎盛时的辉煌，偶有新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也如回光返照。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古玩行当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成对器物的价格一般会是单件的四倍。简单说，如果一枚小杯价格一万元，要是两只成了对儿，就不是两万元，而是四万元。这背后的道理不难想象，一来国人喜欢成双成对儿，二来收藏难度更大。两件一对尚且如此，十二件一套又当如何？事实上，整个陶瓷史上这么多数量一套的瓷器，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的确极其罕见。中国工艺品中的套组本就不多见，比如高安出土的六件一套元青花梅瓶，单从形制上无法确定它是单独的六只或是三对儿。事实上，考古人员几乎不会想到他们会是一套，最后是在盖儿上分别发现了六个字：礼、乐、射、御、书、数，这才意外地确认他们成套组的身份。甚至在光绪皇帝大婚定制成套的餐具之前，历代皇帝使用的餐具也几乎没有成套的记载。倒是16世纪，中国瓷器风靡欧洲，西方宫廷与贵族大量定制陶瓷餐具，总是要求成套制作。于是，完整的一套十二花神杯，每每成为拍卖会上热捧的对象。之所以十二件一组，名称里已经有所暴露。所谓十二月花神，即每月有一花，每花对应一位女神，和众多的民间神奇一样，往往真有其人。比如六月荷花的花神是西施，水仙花花神是甄宓。更有趣的是，民间的花神还有男版，最为夸张的一位是石榴花花神，居然是钟馗。这种混合着传说、风俗、节庆，在历史上不断添枝加叶的民间趣味，到了清代也受到了宫廷的喜爱。每只杯子正面以文人花鸟画的形式绘制成图，背后配诗，或五言或七言，取自唐诗名句。书写时并非一列一句，而是一句分写两列。五言诗一列四字，余一字单写；七言诗则是五二排列，显得参差错落，符合书法布局的要求。

左下角有一个红色小方块，里面一个小小的欣赏的赏字，不用问，代表着印章。于是每个小碑上都完整地包含了文人画的全部要素，诗、书、画、印。这显然出于清代皇室对汉族文人绘画传统的高度认同与喜爱，但在明代陶瓷中却前所未见。诗文句句有来历，工工整整，小楷写就，难说得上好，但画的部分虽然难比纸本的绘画，却别有韵味。五彩色彩浓烈，单一的色彩难以变化，即使描摹花卉小景，也透露出古拙的意趣，为绘画所不见。这大大弥补了绘画本身的不足。十二幅花卉小景，文雅中透着古拙，而瓷器本身则是最精彩的部分。看上去似乎只是普通白瓷小杯，但借助光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即使没有强光照射，从杯子内壁往外也很容易看到杯子外壁的花纹诗句。借助光线，甚至可以透过瓷器看清所有的画面细节，而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就展现出了一项工艺的极致，薄。明代文人记载过一种卵木杯，还有一种脱胎瓷。所谓卵木，是蛋白表面的那层薄薄的膜，而脱胎言指瓷器只有釉，胎体太薄以至于无，那几乎就是完全透明的状态。这显然是文学的夸张了，但是匠人的神技令胎薄如纸倒是确确实实，只有拿在手里才会知道有多薄多么脆弱，生怕稍稍一用力就把它捏破了，仿佛故意要为难使用者。这并没有刻意夸大的成分。如此小巧轻薄精致的瓷杯，极易流于柔媚。事实上，这种器型本身也显得纤弱，对比一下压手杯就很容易看出。而它最难能可贵的在于柔媚的表面下保持了硬挺的风骨，比如口沿微微往外一折，锋利如刀，往下渐收，靠近底部一转，看似温柔，却能感觉肌肤下坚硬的骨，真是婀娜含刚健。设计并烧造这样一套杯子，必然包含这样的用意：每个月可以用当令的杯子品茶或饮酒，有趣而风雅。但可以想象，当我们将它从坚固而精美的包装盒中谨小慎微地取出，一件件轻柔地排开，它便如同一场微型的展览，足以让我们在其间久久流连。

0: 清乾隆白釉翻帘纹玲珑碗。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被各种视觉奇观所包围，看到这件碗时仍会觉得不可思议。碗的造型简洁优雅，堪称完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最为常见的碗形，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的美。眼前的这件，如果置身在寻常光线下，我们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显得太过普通，仅仅只是一个白色瓷碗，容易和我们日常所见混同。但灯光向内一照，奇迹就产生了，它捕捉了光。这种瓷器被称为玲珑瓷，它源于陶瓷上的镂空雕刻工艺。这种工艺在陶器上早已成熟，并不新鲜。作为雕刻的一种，在其他的门类中也是屡见不鲜。镂空，顾名思义，是将所需的纹饰部分刻穿，让光透过，空白处呈现出精美纹样，无变成有。虽然巧妙，但在实用器皿上，这种工艺难有用武之地。早期陶瓷器上的镂空雕刻也是如此，仅止于陈设或赏玩。玲珑瓷的出现却创造了奇迹，匠人们天才的技术创新，在镂空部分再填上釉，烧成之后，空的部分也被釉层盖住，镂空处不再是空的，但光照之下又仍然是空的效果。这并不仅仅是满足了使用需要，也使得这项工艺得以运用到实用的器皿。它还创造出另一种美，第一次在瓷器上捕捉到光，以光为笔绘出纹饰，即使今天看来也足以令观众振奋不已。但不得不说，它也是单调的，纯粹的白瓷再无其他，仅仅是在原有的白上又刻掉了一部分，甚至这刻掉的部分在光线下也仍然只是白而已。乾隆时期，装饰手法之多，甚至远超清代以前陶瓷史的总和。乾隆皇帝本人又极热衷于创造新的装饰，挑战新的难度，花样百出，精益求精，甚至在原本再没有空隙的地方又开拓出新的装饰空间。这个白瓷碗空空如也，正好是大展身手的领地，如一张印有精美暗纹的宣纸，等待着运墨挥毫。但这次皇帝什么都没做，不得不说，这是最为高明的举动。它尽可能地减少色彩的干扰，以最少来展现其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0: 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深海这片覆盖地球表面超过70%的蔚蓝海域，正以其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吸引着人类的目光。然而在这片看似充满黄金的海域中，潜藏的却是脆弱的、可能动摇海洋生态根基的生态系统。深海作为地球上最后几处尚未被完全探索的沃土，其生物多样性之丰富、物种之独特远超我们的想象，且大部分仍然笼罩在未知的迷雾之中。一旦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难以逆转。正如深海蕴藏着等待发掘的矿产宝藏，那里同样栖息着无数我们尚未命名的奇特生命。深海采矿对这些神秘生物的影响，如同它们的存在本身一样，充满了未知。随着人类活动向深海延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觉，深海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剧烈震动以及人工光污染，都可能对深海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想象一下，采矿设备搅动起大量泥浆，形成的巨大沉积物雨流如幽灵般在水中弥漫，它们不仅会吞噬途经的微小生物，更可能直接伤害依赖滤蚀海洋碎屑生存的珊瑚、海绵等关键物种，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那些笨重的采矿设备更可能瞬间摧毁那些需要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才能缓慢形成的独特的深海栖息地。许多深海物种如同地域性的孤岛居民，其生存范围极为狭窄，一旦栖息地被毁，便可能面临灭绝的绝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更令人忧心的是，海底沉积物中封存着大量的碳，采矿活动可能搅动这些沉积物，释放出温室气体，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一旦深海环境遭到破坏，其修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甚至可能无法修复。科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若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开启这场深海淘金，其长期的环境代价极有可能远超短期经济收益。近期的研究更是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修复深海采矿可能造成的损害，其成本预计是采矿成本的两倍或者更多。面对潜在的生态危机，要求暂停甚至全面禁止深海采矿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英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环保组织发起了多起抗议活动，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一议题。然而，深海采矿的规则制定并非易事，它盘根错节于复杂的国际机构与法律框架之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英文缩写为 UNCLOS， 和国际海底管理局IS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石性法律文件，为各类海洋活动设定了基本行为准则，而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联合国下设的专门机构，肩负着管理区域，也就是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的特殊使命。它由168个成员国及欧盟组成，并从中选举出36个理事国，负责制定区域内资源开发的具体规章，以确保活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框架下进行。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瑙鲁政府致信 ISA， 宣布计划资助加拿大金属公司，也就是 TMC 公司，启动深海采矿项目。这一举动触发了一项关键的法律条款，若一个国家提出申请， ISA 必须在两年内制定出相应的开采规则，倘若未能按时完成，申请国便可依据现有法律框架开展深海采矿活动。这一触发机制犹如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儿，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深海采矿命运的波澜。
2023年7月， ISA 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召开了一场为期3周的国际会议，旨在敲定深海采矿的绿灯细节，并起草了全球首个行业规范。然而会议最终并未通过深海采�矿项目的相关决议，20多个国家强烈呼吁暂停或彻底禁止这项活动，他们的反对意见使得会议未能达成允许其深海采矿的决议。尽管如此，各成员国还是在会议尾声达成了一项折中决议，即继续深入探讨相关条例，将最终决策的议程推迟到未来。这表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明确的是， ISA 制定的规则仅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划定的合同区域，前者是指经 UNCLOS 界定不属于任何国家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广阔海域，后者则是 ISA 与有关国家或实体签订合同之后授权其进行勘探或开采活动的特定区块。这些规则并不涵盖各国在其国家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进行的深海资源开发活动，但是这些区域依然受各国主权管辖和国内法律的约束。因此，制定具有全球普遍适用的深海采矿规则，必须依赖各国之间的广泛合作与艰苦谈判。目前，国际社会对此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法国、新西兰、德国、智利、瓦努阿图、帕劳等国家对深海采矿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主张在建立全面的环境保护规则和有效的合规监督机制之前，应采取预防性暂停策略。一些科技巨头和跨国企业也参与了这场辩论，已公开承诺在未清晰了解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之前，不会在其产品中使用来自多金属结合的金属。与此同时，瑙鲁、挪威、俄罗斯、墨西哥、英国等国家则积极地推动深海采矿的进程。这其中，挪威已于2023年6月宣布计划批准企业在其领海范围内进行深海采矿活动。尽管 ISA 至今尚未颁发任何深海采矿许可证，但其已向包括中国、瑙鲁、俄罗斯、韩国、印度、英国在内的10余个国家签发了30多项深海资源勘探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甚至包括公开呼吁全面禁止海底采矿活动的法国。这些活动大多集中在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作业深度可达6000米。站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社会最大的争议焦点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开采海底矿产呢？围绕这一原则，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坚决反对或要求暂停深海采矿。目前已凝聚成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反深海采矿联盟，另一派则支持推进深海采矿。根据 UNCLOS 的规定， ISA 肩负着双重的且看似矛盾的责任，既要推动国际水域深海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又要保护脆弱的海洋环境。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若推进开采活动，环境破坏在所难免。这种张力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欲获得深海采矿许可，申请方首先需要通过 ISA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该委员会会对采矿计划的财务可行性、技术成熟度以及环境影响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专业建议，最终提交给 ISA 理事会的决策层。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此程序提出了尖锐质疑，认为其可能偏袒。

术上是难以实现的。但是采矿规则草案却明确要求申请采矿许可的企业必须提交其活动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报告。这一要求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评估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却悬而未决。谈判各方对于诸如有害影响与严重影响等关键术语的具体界定和区分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此外，太平洋岛国还提出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诉求，认为某些深海区域可能蕴含着人类历史的重要遗迹。然而，这一诉求并未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同，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而在所有谈判议题中，海底资源开采之后利润如何分配无疑是各方最为关切的核心议题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底资源定义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这就意味着开采企业必须上缴一部分利润给 ISA， 再由其分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争议随之而来，上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何时开始征收呢？目前采矿规则草案中议定的征收税费范围设定在 3% 至 12% 之间，但是非洲国家则强硬地要求这一范围应大幅扩大至 40%， 以体现资源所在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深海采矿这场围绕地球深处宝藏的博弈正牵动着经济利益、生态安全、国际法理和未来世代福祉的复杂神经。前路漫漫，挑战重重，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和决心。深海采矿绝非易事，深海环境极端压力、接近冰点的温度和完全黑暗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开采设备必须在经受住这些挑战的同时高效运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目前用于收集多金属结合的主要技术包括液压抽吸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和机器人采矿工具，这些技术旨在从海底回收结合并将其运送到水面船只进行加工。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在效率和环境影响方面。液压抽吸系统开采多金属结合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该系统利用高功率水射流将结合从海底冲出，然后将其吸入管道输送到地面。这种技术在结合收集方面非常高效，但是会产生大量沉积物雨流，这些沉积物雨流可能会扼杀底栖生物，进而破坏海底营养循环，损害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一种沿海底移动并使用大型液压臂缠起结合的机器人车辆，该系统的设计旨在增加收集方法的可选性。与液压抽吸系统相比，其可减少扰动沉积物的数量，但是它收集速度较慢，并且呢需要复杂的导航系统才能够在极深的海底运行。此外，它仍然会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机器人采矿工具更灵活，操作更精确，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采矿活动。使用机器人技术可以通过减少采矿活动的影响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采矿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这项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可靠性和成本方面的挑战。尽管采矿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是在优化系统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高压、低温和腐蚀性等极端海洋条件下，如何提高收集的效率？环境因素降低了采矿设备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导致维护成本增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

0: 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1: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9: 跨越古今，对话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

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探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1970年，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深海采矿试验，这次试验掀起了一波西方深海采矿热潮。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海洋生态破坏和国家之间海洋资源的不良竞争等问题。1970年7月，深海采矿者号船只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东南方向的布莱克海底高原上方作业，用机器从海底采集大量马铃薯大小的黑色石头锰结合。这种多金属结合含有大量矿物，如钴、镍和锰等，它们是冷战期间制造战斗机的重要材料。19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考察船挑战者号在太平洋捕捞海洋生物时，首次发现了锰结核。人们对这些黑漆漆的小圆球十分好奇，其中一些锰结核还被带到了德国博物馆展示，被形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月球岩石。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学家约翰·梅若向人们普及深海矿产资源的价值，引起人们对深海采矿的商业兴趣。一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船务公司的老板希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于1962年便在布莱克海底高原进行过一次采矿尝试，但是他们那时只使用了拖网等装置。而后这家公司被收购，并且更名为深海采矿创投。在1962年的尝试之后，深海采矿创投公司又用了8年时间，斥资1500万美元，开发出一种可以在海底快速大规模采集锰结核的装置。1970年，深海采矿者号船载着一个由52人组成的团队前往布莱克海底高原，从海底高效地收集了6万个锰结核。这个团队创造了历史，他们的作业成果标志着世界首次深海采矿试验的成功。不过，深海采矿者号上的技术人员最终将此次收集的锰结核全部倾倒出船外，原因是他们的锰含量较低，在商业提炼上没有什么价值。团队于8月中旬返回陆地，而后转移探索重心，前往太平洋区域收集商业价值更高的海底锰结核。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这次深海采矿试验掀起了一场海底挖核的热潮。此后10多年，太平洋地区的深海采矿活动一直在增加。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投入到海洋资源开发当中。多国财团联合起来成立跨国公司。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背后资本就是来自比利时与美国的财团。总部位于纽约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是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商之一。到20世纪70年代，为探索业务的多元化，寻找更多的开矿机会，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财团成立了肯尼科特联合集团。为更好地开发锰结核，肯尼科特联合集团投入大量资金，提高深海采矿勘探技术，完善开采设施。在勘探方面，该集团先进的声纳系统利用遥感技术绘制6000米深的海床地图，以确定有潜力的开采区域。在开采过程中，该集团能够远程操作海底设备，使其从海床收集锰结核，并将锰结核转移到起重设备中，再运送到水面。但这股深海采矿热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金属价格暴跌。此外，冷战的局面发生变化，陆地战略矿产的充足储备减弱了人们对深海矿产资源的渴望。许多人并不支持延续这股深海采矿热潮。有科学家研究了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进行的海底采矿对环境的影响。从海底传回的图像显示，
布莱克海底高原的生态几乎没有得到恢复，沙子上的线条看起来就像长长的火车轨道，火车轨道向各个方向延伸，有时纵横交错，在这些长长的轨迹之间没有猛结合，没有海绵动物，也没有鱼，只有波浪状的沙丘。有科学家表示，这些痕迹就像是昨天留下的，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可持续深海采矿的技术。早在1967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维德·帕尔多就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讲。在帕尔多看来，开采这些宝贵的海底资源可以为各国人民长远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但他同时也发出警告，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帕尔多敦促联合国将海底资源指定为人类共同遗产，创建国际监管体系，防止科技发达的国家垄断海底资源。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通过多年工作推动了国家之间的谈判。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通过，也被称为海洋宪法。该公约对领海、毗邻区、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该公约，联合国成立新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公海海底区域内的资源和采矿等活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完整的海洋法典，帕尔多也因此被誉为当代国际海洋法之父。当前，中国拥有5块国际海底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开采优先权，矿区总面积为23.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渤海海区的大小。然而，这些勘探权将在10几年内陆续到期，中国急需掌握开发技术，形成开发能力，否则就将面临这些权利被收回，进而丧失优先开发权的局面。中国正面临较为紧迫的开发压力。在国际竞争方面，国际海洋强国抢占先发优势，欧盟、加拿大等竞相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以基本形成技术体系，主导标准和规则制定，占据垄断地位，正在由勘探向开发加速迈进。深海矿产资源可为保障我国战略性资源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教育部深海重载作业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重点项目和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建明教授团队率先开展深海重载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先后成功研发了深海多金属结合采矿车开拓一号和深海多金属硫化物采矿车开拓二号等多款深海装备，其中开拓一号于2021年8月在我国南海西沙海域完成了深海试验，海试水深可达1305米。2024年，开拓二号在海底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矿区连续完成了5次下潜，其中4000米级深度一次，达到4102.8米，2000米级深度4次，分别为1802.4米、1929.9米、1955.8米和2048.5米。这是国内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首次在4000米以下深海底开展深海矿产资源试开采试验，并且开拓二号还展现出了强大的海底矿岩钻进与采集能力，对紧密附着在坚硬矿岩上的多金属结壳、浅埋于稀软深海沉积物中的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海底矿物进行了高效开采收集，成功获得了超过200千克的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基岩等各类深海矿产样品。
开拓二号共实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六个突破，首次实现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布放作业水深突破4000米大关，达到了4102.8米，并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深海矿产样品，首创深海复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术，实现在30度以上陡峭海山、深海稀软沉积物等各种复杂海底地形的安全稳定行进，首创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技术，实现对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矿石高效开采与收集，首创深水重载作业智能精细控制技术，形成作业路径智能规划、跟踪与避障能力，实现深水厘米级精准定位，首创非金属缆深海重载布放回收技术，实现4100米水深重载装备布放回收，安全工作负载等指标位居国内前列，创新深海环境扰动监测评估技术，开拓二号搭载了环境监测系统，对海底雨状流生成扩散、水下作业噪声等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监测与评估，为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绿色环保开采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开拓二号具备高效稳定的采集深海多金属结壳矿石的能力，针对附着在斜坡海底基岩上的多金属结壳，其切削能力可以把结壳和海底基岩快速分离，并高效地把结壳矿石吸入极矿箱。此外，开拓二号的爬坡和避障能力可以让它在复杂地形环境下实现多方向行进，从而大范围覆盖结壳矿区，提升矿石采收率。同时，开拓二号连续5天在6级风、4级海况条件下作业，成功完成多次连续的深海布放、海底作业与提升回收作业，其安全性、可靠性得到有效检验。深海采矿正处于十字路口，潜力巨大，但也充满了较高的风险。一方面，深海采矿可以帮助人类满足对关键矿物日渐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人类推进绿色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它威胁到大部分未开发且脆弱

0: 弱的深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尽管各国在自己领海采矿的争议相对较小，但是公海采矿必然引发地缘政治问题，在这方面 ISA 不具备较强约束力。此外呢，因海底情况未知，深海采矿相关争议可能会越来越大。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并不代表深海采矿不能进行。当陆地矿产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各国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深海采矿，届时相关环保措施也会逐渐清晰。随着行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严谨的科学研究、创新的技术和可执行的法规将成为深海采矿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只有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确保这一新兴行业能够在不危及地球健康的情况下，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03%，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分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真。

0: 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3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3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以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激烈交锋，双方在海峡直接诉诸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多大？阿曼提出的海峡付费通行方案， 能成为美伊分歧的折中方案，还是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7月2号呢，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了紧急公开会，重点是围绕伊朗问题展开的。在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呢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还有地区的袭击协议的执行，以及联合国宪章下的自卫权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他们是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了外交努力，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9: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美方表示，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论船只运输的是化肥、人道援助还是燃料，也不论这些船只是否卷入冲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并未履行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要求。伊朗代表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
10: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对伊朗人民发动了两场毫无正当性、毫无理由的战争。
9: 伊朗代表还强调，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固有自卫权，其目标是美国在地区内用于发动对伊朗攻击的军事设施、基地和相关资产。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一方表示，相关安排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船只在一定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并完成必要排雷工作。目前，伊朗已同阿曼方面启动技术对话。
8: 好，那如果说到伊朗跟阿曼之间的沟通哈，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来展开分析。因为近期有消息说呢，说阿曼是建议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海事服务费，而不是强行的去收通行费。然后伊朗表示，首要任务是要跟阿曼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但必要的时候会自己来推进。那美国立场很明确，就是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而且甚至今年5月份就传出阿曼跟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之后，特朗普曾经对阿曼发出轰炸的警告。所以我们首先想分析一下，就是最近我们不是在观察美伊谈判的重点吗？为什么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行机制？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1: 首先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8: 那关于博弈具体是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想分析一下，因为伊朗已经强硬警告了，说违规的船只呢将遭到武力回应。那现在美伊短暂的停火，有没有可能会破裂？有没有可能他们在海峡直接就军事对抗呢？
11: 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擦枪走火的风险极高。原因呢，还是在于双方都有共同的约束，也就是谁都不愿意承担谅解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更是无法承受地区全面战争再起的沉重军事代价。美国要的是60天窗口内的外交成果，伊朗要的是资产解冻与制裁解除的实质性推进。全面开战对于双方都是最坏的结果。但现实是呢，虽然备忘录签署，但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地区的军事对峙并没有得到缓解，美国并没有撤军，同时双方的立场分歧十分巨大，在操作层面也有诸多的不同意见，这就导致军事摩擦的发生率非常的高。那么每一轮近距离高频次的这种军事摩擦，任何一次的误判，例如像航线偏离、通信失误、基层指挥官的情绪化的这种反击，都可能会加剧连锁反应。那伊朗的策略呢，是对外展示红线不可触碰，对内展示主权不可让渡，同时又不真的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美方的策略呢，也是类似，保持军事压力，但是不主动升级，宣示航行自由，但不亲自实际挑战伊朗已经建立的管控框架。那双方都是在冲突的悬崖边反复试探，造成的地区紧张态势呢，短期内其实也难以缓解。
8: 双方呢反正现在都是希望斗而不破，就一致的在这个危险的边缘试探。那现在有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案，我们也想知道，比如说阿曼提出了所谓自愿支付的这种海事服务费的方案，您觉得算不算一个美伊分歧的折中方案，还是说反而会激化地区的矛盾？
11: 阿曼的方案很明显是在各方之间来寻找平衡，极力在美伊的巨大压力之下寻求妥协的空间和途径。所以说这一方案在技术上呢看似是个缓冲，但在政治上很难成为根本解决之道。阿曼试图同时满足双方的面子需求，对伊朗来说，收费机制保留了所谓管理权的这样一个象征，而对美国来讲呢，收费主体从伊朗变成了第三方，而费用的收取也以所谓的自愿名义来进行缴纳，就避开了承认伊朗主权管辖以及强制收费的政治困境。但核心障碍呢，仍然是在于谁来制定规则。伊朗呢，坚持通行费由其主导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收取，那么这是其立法已经明确的制度。而阿曼方案的要求呢，实际上是国际机构或者中立第三方来进行管理，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恐怕可能不能接受。而且呢，收费其实只是伊朗对于海峡管理权表现的一个部分，即便在这一问题上能够找到一些技术性的回旋余地，但是在根本上的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仍然将是美国和伊朗博弈的重点。而在这一问题上呢，近乎没有可以妥协的空间，所以目前似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缓和美伊双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分歧的道路，未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持续性的风险爆点。
8: 现在呢，这个事儿还不知道会怎么解决，怎么收尾哈。我们想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就是您觉得跟之前比的话，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哪些最新最关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给全球的能源供应链还有油价带来哪些更具体的冲击？
11: 最关键的变化呢，虽然是遭到了美西方的强烈反对以及美国直接的军事干预，但伊朗仍然在坚定不移地将临时管控制度化。伊朗议会通过所谓的海峡交通管理法，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首笔通行费也已经入账，分级收费体系也在规划当中。 那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危机应对的问题，而是在建立一套平行于战前秩序的新规则。那对能源供应链的冲击呢？目前来说，短期看，随着海峡的通行恢复，国际油价已经大幅下跌。表面上看呢，市场已经是消化了冲击，但是日均通航量仅是恢复到常规的60%，邮轮的日租金以及战争保险仍然维持在高位，这些隐性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油价和运费上。中期来看呢，真正的结构性变化仍然是沿岸国家正在努力的规避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的石油运输通道，而能源消费国呢，则在争取尽快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新能源的布局，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海峡恢复正常通行，那各国可能也不会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7: 俄罗斯宣布芬兰已经被列为核打击目标。当下俄乌冲突叠加欧洲加快军事部署等多重因素，俄欧关系短期内将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俄欧关系哈。首先呢，我们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那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呢，这两天表示说，芬兰已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那这会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那就是芬兰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我们也回顾一下哈，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当时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的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以及在芬兰的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然后到了六月份呢，芬兰议会是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然后到了7月1号，这个修正案正式生效了。所以呢，基于目前的这些情况，我们看到俄芬关系在恶化，这个能说明哪些问题？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
12: 我认为俄芬关系恶化，首先说明芬兰的安全身份已经在发生着变化。芬兰2023年加入北约，而这次修法呢，本质上是把芬兰法律和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进一步的对接。那么其次，芬兰修法反映出俄芬双方在安全认知和定位上存在差异。芬兰总统之前也曾表示，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他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而修法也是为了与邻近的北欧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但是俄罗斯则将这个修法的行为解读为芬兰进一步卷入这个北约核威慑，也就是说修法已经被俄方视为新的安全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俄芬双方的互疑以及边境安全的紧张。
8: 那现在其实不光是这两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其实看的是俄欧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一下影响这些关系的一些因素。那首先目前的情况，俄欧对抗的态势，您觉得有什么新的特征？
12: 我认为首先俄欧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极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2026年它的文件强调呢，核武器是其威慑与防御能力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把这个芬兰修法解释为对俄国家安全新的威胁，这说明双方都在用威慑语言进行自身的行动，实际结果是核议题不再只是大战略层面的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更频繁、更直接的进入到俄欧日常的一个安全争论之中。 第三呢，这个俄欧对抗也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的趋势。欧盟6月25日已经把对俄经济制裁延长到了2027年7月31日，并且要求尽快通过第21轮制裁。北约在那个2025年

0: 会给当前的俄乌关系带来怎样的进一步的冲击？
1: 第21轮制裁新方案呢，将对近90家银行实施资产冻结，并且对俄罗斯 及其他第三国30多家银行实施额外的交易禁令。与此同时呢，制裁的重点对象还包括无人机生产、石油贸易商和炼油商，从而呢达到削弱俄罗斯维持当前经济和规避既有制裁能力的一个目的。它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层面。 第21轮的制裁如果落地的话，会使俄欧关系很难保持这种有限合作或者说是局部接触的状态。 第21轮制裁方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制裁链条，而且它的重点就是为了堵住俄罗斯绕开制裁，维持当前经济的一个通道。新一轮制裁需要这个成员国协调推进，而且呢，能源、航运以及第三国执行的配合都需要有现实的成本，因此呢，这个方案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
0: 俄乌之间的经济联系会继续的收缩，制度性的脱钩也会进一步的加深，对抗惯性也会持续的增强。那眼下我们看看短期的情况，就是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加快军事部署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下，您觉得俄乌关系短期内会怎么发展？
1: 我认为从短期看，俄乌关系仍然在持续恶化。 很难出现实质性的缓和，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那么一呢，就是俄乌冲突仍然在高强度的持续。目前呢，我们仍然会看到有平民因为冲突伤亡的报道，这类事件会继续推动欧洲加码援乌以及加紧制裁。那么二呢，就是欧洲 正在把对俄防范转化为长期的军事建设。刚才我们也提到，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把防务和安全相关的支出提高到 GDP的5%。这意味着欧洲不是在做短期的应急，而是在重塑它的军工基础设施以及前沿的部署。那么第三呢，就是俄方也会继续通过这样的核威慑以及外交警告来回应北约的行动。
0: 芬兰事件就说明北欧方向目前也成为了俄欧对抗的一个新的敏感点。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所发布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回答。
2: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 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 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 捕捞金枪鱼，被美洲兼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有记者问到，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湾方面正在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的复交。那近日，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那对此，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 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三号、四号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五号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三号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近期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7月3号上午，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联动发力，高效完成全线联合巡逻执法， 多边会商交流、联合禁毒宣传、实战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18人受伤。他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三号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39岁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此人涉嫌制造了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韩联社三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当天在一个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这一计划。此外，他还介绍了将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拟在2030年使用运载火箭发射民间小型月球着陆器。印度尼西亚军方三号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二号在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了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为当地武装分裂分子所为，目前军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当地一武装组织已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3号，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过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黎巴嫩总统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并签署合作协议，为何选在此时访问？两国合作前景如何？美方多次鼓动叙利亚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方为何反复强调反对军事对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组关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关系。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会见到访的叙利亚

0: 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是表示呢，说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那在西巴尼访问期间，双方是签了协议，成立了一个联合高级委员会，旨在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然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呢，他表示说两国将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所以我们首先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双方合作的需求如何，前景
1: 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这一次访问最重要的意义呢，还是在于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黎叙两国首次搭建起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本质上呢，是一次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性动作。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叙利亚对于黎巴嫩是有着比较强力的干预，叙利亚军队也曾经在黎巴嫩境内有过长时期的驻扎。 那在2024年底，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目前的叙利亚过渡政府不再执行历史上的对黎政策，而是希望与这段历史进行切割。那么这一次外长西巴尼的访问也是明确在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成立联合高级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是要把这个承诺来落实到具体的机制上。 那我们知道黎巴嫩和叙利亚在过去这几年间都是经受了频繁的军事冲突，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双方这一次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领域展开合作，其实也有抱团取暖的意味。那么像电力的互联、交通运输、贸易还有跨境流动等这些议题都是两国的真实需求。 但客观来说呢，目前仍然处于军事动荡下的两个国家，真正能合作的实际空间其实还比较有限。那叙利亚战后的重建目前仍然没有起色，而黎巴嫩自身的经济危机、财政破产也都面临着现实的困难。那另外呢，美西方对于叙利亚的制裁虽然有部分是解除了，但是仍然有大量制裁还存在。 那么此前推动的制裁解除进程并不顺利，所以短期内呢，这些合作更多还是政治信号大于实质内容，真正落地还需要时间，但更需要的是两国的内部协调以及外部环境的进一步解绑。
0: 那说一下跟外部环境和内部协调有关的一个地区热点问题，就是黎以冲突问题。我们注意到西巴尼在访问当中表示说，此访呢旨在加强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关系，推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然后他说呢，叙利亚无意军事干预黎巴嫩，叙方是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地区问题，反对军事对抗。那您怎么看双方在黎以冲突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1: 从总的原则上来讲呢，黎巴嫩和叙利亚都是遭受到以色列的越境占领，两国都希望以色列能尽快从本国进行撤军，而这样的事实和相似的意愿也构成了目前两国在对待以色列的政策方面最大的立场公约数。但是尽管如此，双方的表态呢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 黎巴嫩总统奥恩的表态是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及叙利亚领土上撤军，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呼吁，这也是黎巴嫩政府长期以来的标准外交辞令，本质上还是在强化自身作为被占领方的法力地位。那么叙利亚的表态则更加的微妙，外长西巴尼呢是明确的反对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袭击，但紧接着也说 美以黎框架协议是黎巴嫩的内部事务，那么叙利亚方面是支持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利益和稳定的政治进程。那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很重要，就是叙利亚在刻意与美、里、黎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保持着距离。 那叙利亚的表态呢，是明显不希望得罪任何一个当事方，但也在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表达了相应的立场。但更关键的是，表态呢不能够触怒美国和以色列，毕竟当前叙利亚过渡政府仍然在很多的事务上有求于美国，仍然呢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所以叙黎两国在黎以问题上的所谓共识更多是表面的，那么黎巴嫩需要以色列撤军来恢复主权，而叙利亚呢则不希望卷入以黎冲突，而是专注于自己的重建。那两国的优先事项不完全相同，只是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存在这个表述上拥有着一定的共识。
0: 那既然刚才您说到美国的态度，我们再展开说一下哈，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提到过让叙利亚来出面处理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但是呢，就遭到了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的否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

0: 你这次去访问的时候也重申说他们无意军事去干预黎巴嫩，反对军事对抗，您怎么理解他们的相关表态？
1: 叙利亚过渡政府的这一系列表态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切割，那么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进行切割，与军事干预黎巴嫩的可能性进行切割，同时明确不希望卷入到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当中。那么叙利亚外长西巴尼反复强调叙方无意军事干预，并且呢支持对话，反对军事对抗，表面上看呢好像在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实际上其实在构建一套自身的国家叙事。那这套叙事有两个听众，对内呢是向叙利亚民众和自身的基本盘来交代自己不会走既往的这种叙利亚前政府的老路，那对外呢则是向美国和海湾国家来展示不会与什叶派抵抗之湖继续存在更多的瓜葛，对叙利亚的制裁呢也应当进一步的得到放松。说到底，叙利亚的表态还是为了求得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的生存。那目前叙利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活下来，实现战后重建，而不是去帮美国打一场毫无收益的仗。总的来看呢，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对待珍珠党的问题上还是采用的实用主义而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路线，既无意结盟也无意直接的对抗。叙利亚正在用经济合作来替代军事介入，希望用不干涉来换取被区域的整体接纳，用务实中立来给自己争取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欧盟法院维持对谷歌约41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最新裁决是否会引发美欧纠纷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欧盟法院的一个裁决哈，就是驳回了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然后维持对它的反垄断罚款。如果我们往前倒一下说细节哈，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欧盟委员会他认定说，谷歌呢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去推广谷歌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所以就对他处以罚款。到2022年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常设法院做了一个调整，把这个罚款少了一点，虽然少了，但仍然是41亿欧元以上。然后谷歌呢就去上诉到了欧盟法院，现在持续了这么多年之后，欧盟法院有了裁决。那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目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裁决？我们听一下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怎么说。
4: 本次案件的裁决属于最终裁决，相关公司将无权再提起上诉。对于这起案件，应当说会产生多重的行业影响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呢，是在司法层面确立了欧盟反垄断对操作系统生态的权威裁判标准，特别是免费开源操作系统不能够成为捆绑自由应用、排挤竞品的豁免理由。此外呢，还需要看到，通过这一裁判，事实上欧盟夯实了它的数字反垄断监管体系，强化对于美资科技巨头的约束。此外呢，在行业市场层面，这个裁决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全球安卓生态的商业规则，事实上是有利于竞品、终端厂商和开发者。而对于产业和消费者而言，这一裁决强化了用户的选择权，保护数字消费者权益。从整体上来看，这一裁决对于企业的合规，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合规，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红线，也明确了在欧盟市场当中相应的业务规则。而从国际治理层面来说，这一裁决的出台事实上也树立了在欧洲方面关于全球数字反垄断的标杆，产生了一个跨境示范效应。相信呢，这个案件的影响不止于这个裁决本身， 也不止于这些公司本身，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大的行业的影响。
0: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影响，我们确实是想展开说，因为有分析觉得，虽然这样一笔反垄断罚款其实不到子母表公司年利润的3%，但确实会鼓励其他监管机构和公司向谷歌去追讨损失。那您怎么看这个前景？
4: 这个案件裁决出来之后，很有可能会催生全球追罚、民事索赔的局面，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跨境示范效力，会同步刺激两类主体持续向谷歌追责，一方面使全球各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可能加大行政调查与处罚的力度，此外呢，全球涉事的企业和平台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的民事损害赔偿，这里面趋势应当说是比较强烈的。对于各国的监管机构而言，因为这个裁决事实上会提振执法的意愿，形成连锁监管的浪潮，因为他获得了权威的司法判例的背书，事实上是降低了后续各国的监管举证的难度。此外呢，在全球数字反垄断监管形成协同趋势的大背景下，各国存在政策对标的这个动机和意愿，而对于相关的企业或者民众而言，通过诉讼追讨损失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在欧盟境内，因为民事索赔具备成熟的法律基础，又有判例的背书，短期呢可能会批量的涌现，同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跨境的民事索赔的延伸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事实上在各国的数字企业当中，谷歌的数字生态长期以来是为人所诟病的，所以这个判决有可能会激发各地区各国的民事索赔的这个案例。
0: 其实我们说起来的话，过去十年谷歌是因为各种反垄断违法行为已经被欧盟累计处以近110亿欧元的罚款，同时呢，欧盟在当前还依据像数字服务法等法规啊，对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展开密集而且广泛的调查。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首先想问您，这些行动体现了欧盟什么样的监管政策动向？
4: 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数字监管应当说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演进的过程。从一系列典型的案件来说，我们能够发现欧盟的数字监管事实上已经从事后的个案反垄断处罚升级为结合了事前的规则约束、事中持续审查、事后高额罚戒以及司法裁决兜底的这样一个全链条体系化的强监管模式，其底层在于兼顾市场公平、数字主权、消费者权利和产业自主四大目标。从监管上来看，从单一的反垄断执法转向反垄断加其他法律多法协同立体叠加的治理体系，而从监管对象上来讲，它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当下有一个范围限缩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重点指向、重点锁定数字基础设施的守门人，重点约束美国头部科技平台。此外呢，从执法导向上来看，双重目标并行，对内要保护本土市场和消费者，对外呢，争夺全球数字规则的话语权，提升其影响力和主导力。而从执法手段上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惩戒的力度持续加码，罚款加强制整改加司法裁决加民事索赔，可以说多举措、多手段并用并举的这个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从监管节奏上来讲，呈现的是一种常态化、持续性、预防性的巡查，换言之，超越了以往的一种运动式的短期治理的思路。
0: 这是欧盟的思路哈，他要维护他的利益。那他的这种很严厉的监管的举措，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招致了美国的不满。比如说特朗普就曾经放出威胁说，但凡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呢，美国都将对该国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然后那其实我们观察法国呀、西班牙的欧洲国家都已经落地了数字服务税的政策，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欧盟法院的裁决会不会引发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纠纷升级？
4: 应当说这一次的裁决不会立刻引爆全面的欧美贸易战， 但是有可能在后续使得跨大西洋数字领域的摩擦呈现一种系统性升级的局面，最终呈现出一种

0: 监管对抗、关税威慑、规则博弈、多重叠加的长期对峙格局。影视上在数字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而从这次裁决本身来说，一方面，它必然会推动美欧之间在数字经贸领域的纠纷呈现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由于它补齐了欧盟监管合法性的司法闭环，这也给美国方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施加压力的借口，将反垄断的罚款和数字税两大争端深度绑定之后，可以预见双方在舆论、政策对抗方面，包括在规则的博弈方面，都会进一步的加剧。此外呢，在美欧博弈的过程当中，监管的规则互不退让，贸易层面有限的对等制衡、多边谈判的持续缓冲、持续博弈，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欧盟不会放弃数字主权和反垄断的执法，美国也不会停止以贸易工具保护自身的科技巨头，两者之间的博弈将会呈现一种长期的彼此互动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最后呢，我们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呢是只有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是最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情况就引发了多家外媒的关注，我们听一下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下修了今年4月和5月的非农就业数据。4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此前公布的17.9万人下修至14.8万人，5月新增就业人数从17.2万人调整为12.9万人。媒体评论指出，6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以及连续2个月就业数据遭大幅下修，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的明确信号。6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刊文称，此前曾有许多人预测，为了迎接来自海外和美国国内的世界杯观赛者，休闲和酒店业需要增加招聘。但最新数据显示，6月美国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减少了6.1万人。且平均而言，从4月到6月，美国休闲和酒店行业月均裁员达到9000人。英国卫报的报道也提及，酒店和休闲服务业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据打破了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表明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未能给美国本地相关消费行业带来预想中的就业拉动效应。与此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还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美国就业增长核心支柱的医疗保健行业，6月仅新增2.2万个就业岗位，明显低于过去12个月月均3.8万的增幅。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认为，当前美国求职者找到工作所需的时间总体变长，虽然某些行业仍显现劳动力供应紧张迹象，但整体而言，就业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较为清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均关注到，在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跌，市场普遍降低了美联储在今年下半年加息的预期。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则称，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五月份关键通胀数据继续刷新近3年来新高，而现在就业增长放缓又成为白宫和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前必须克服的另一个经济难关。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文章，说近期展开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美国梦正在褪色。
4: 美联社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近期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1/3的公众相信美国梦依然存在。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则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最好的时代已成过去。文章进一步分析，美国梦历来是吸引移民的重要砝码，但如今赴美移民数量却在减少。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上任后将限制移民作为执政重点。然而，当前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接纳的移民减少，更在于可能有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正在选择离开。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在美国本土长大的民众感到国家并未履行其承诺。他们原以为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过上体面而安逸的生活。 去年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逆转，移居爱尔兰的美国人数量首次超过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数量。尽管美国政府并不统计自愿离境公民的数据，但相关报道显示，这一趋势不仅限于爱尔兰，申请英国国籍的美国人数量同样创下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往欧盟27个成员国生活与工作的美国人也在不断增加。至于离开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有人指向高昂的医疗成本和总体生活质量。文章认为，多数情况下，这很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nda Bond， Bond 债券， 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9: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三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说，他们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三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三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手。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三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说，此举旨在维护保加利亚国家利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三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Sveikvisim。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个可 可能两位在很多的景区或者说北京的故宫经常会看到的一景，就是扮着古装的那些年轻朋友们去打卡拍照。那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复苏，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北京故宫，换上绣有传统图案的古装，佩戴上吊坠以及黄金护甲套，化妆师们则是一丝不苟地为他们上妆，精心打理发型。对化妆师而言，工作几乎没有所谓的淡季，唯一的短暂休息大概只有故宫闭馆的时候。近年来，年轻人中兴起了一股沉浸式体验中国古装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表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究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发掘出了古装所蕴含的审美魅力。首先说说吧，约瑟夫，在北京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文化旅游目的地，你是不是也经常看到这些年轻人穿着古装去打卡游玩？当时看到他们穿回古代，第一感觉是怎么样的？
9: 说实话，我其实经常去，因为我有时候有空的话，我是往天安门那边散步啊。
8: 嗯哼。
9: 还有时候会陪着其他的朋友，第一次来北京的中国朋友，陪着他们去故宫逛一逛，或者是去上海，
8: 嗯，
9: 的鼓楼大街等等的这些地儿呢。然后我最近呢，就最近几年发现，我每次去，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小朋友，都穿着古装。都化妆就是跟古代的那种化妆的一个、
8: 哎，你这话说的有逻辑漏洞，跟古代化妆一样。你去过古代他们化妆的样子？
9: 我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其实因为我之前老看电视剧嘛，
8: 嗯，
9: 看电视剧我看着他们化妆呢，我而且那个形象一直不断的在我脑海里，所以我看到别人化妆，我感觉很像古代的化妆。其实古代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化妆。但是他们让我想起来还是古代，就是让你感觉很古老的那种。
8: 嗯嗯。
9: 所以呢，我最近几年真的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多年轻人，穿了自己的古装，还有化妆，还有拍照，还有陪着自己的家里人逛一逛。说实话，我第一次见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也是来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的这个边境文化也是比较，也是遥远的，
8: 深厚，
9: 也是几千年的。但是我从出生的我自己本人，我从出生的到现在，根本没见过几个小朋友穿咱们的古装。然后我自己本人也从来到现在也从来没穿过自己的古装，我感觉咱们现在可能是把这个古装已经忘掉了，就是，
8: 或者传统服装，
9: 觉得很可惜，对，很可惜了。因为现在新时代的阿拉伯人可能觉得现在咱们该有改变了，现在就
8: 有现代
9: 的古装，对，现代化了，大家就说，哎，我没必要穿古代的，我穿着古代的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小朋友也是跟着年轻人嘛。
8: 你看那个约瑟夫，每当提到约旦的旅游资源的时候，我们总会提，没有一次不提他的，就是佩特拉古城。难道就没有这个当地或者阿拉伯的朋友，年轻朋友去穿着传统服饰到那打卡拍照吗？
9: 其实，打卡拍照的不是阿拉伯人，都是外国人。我是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咱们自己不穿了已经。但是拍照的都是外国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算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我觉得
8: 就是把历史穿到身上，也是从侧面证明我们的年轻人在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没觉得说不洋气或者说不好看不漂亮，
9: 没错，
8: 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这种审美是在线的，
9: 没错。
8: 约瑟夫，我想问你一下，刚才你说看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穿着古装，第一感觉很奇怪，那后来现在也不觉得奇怪了，感觉他们穿得漂亮吗？或者说那种感觉是不是，那就是东方美人在我的眼前呈现了？
9: 没错，真的是，因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我老看喜欢看这个中国的电视剧，
8: 嗯，
9: 尤其是那个讲故事古代的那时候的电视剧，那时候呢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其实没见过几个年轻人穿，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很罕见的，就是见不到了，所以自己没想到来北京之后呢，我发现基本每次去故宫，每次去天安门会看到很多年轻人还在穿着。
10: 我也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会想到前几年我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人，可能就是要去到故宫或者其他的地方要拍照，就感觉好像是格格不入，然后觉得哇好勇敢啊，就穿着古装出来。就我会自己想，好像很美，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来穿上这样的服装去拍照。然后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了其实已经并不是这代表着可能人家是去参加一个主题活动了，而是这是一个日常。 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确实是和故宫有关系的。我们当时是前几年就夏天选择的在故宫还没有开门就提前去啊，然后在那边在等待开门的

0: 的时候，我看到了，就还没有走进故宫的时候，这种古韵满满的画面已经出来了。真的，很多男男女女都穿着那种华丽的服装啊，然后他们的造型啊，尤其是头饰，对于女孩子来说，那肯定是需要1个多小时以上就才能做出这么美的造型。然后他们还会带着就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一个小推车，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具啊，然后什么设备啊，等等等等，随着他们的这种。喜欢，我也觉得我也想尝试一下，但是我还没尝试过，因为那个时候来的这个想法，我和朋友想什么时候故宫下雪，我们就抢票，然后走进那种雪景，然后合影。结果呢，我们在看到了有这个天气预报，就显示过几天会有下雪的情况，然后好像是要达到80%到90%的时候，我们就要疯狂的在抢票。结果呢，哎，错过了，真
1: 没
0: 的
1: 抢
0: 太
1: 到，手
0: 火
1: 慢
0: 爆
1: 无，
0: 了。
1: 对吗？
0: 太
1: 所
0: 火
1: 以首
0: 爆
1: 先，
0: 了！
1: 则你想要邂逅的不是中国的古代的韵味，你首先要邂逅的是北京的雪，要提
0: 就
1: 前
0: 是，
1: 邂逅，抓住机会。
0: 对，就是感觉一举多得吧，就是希望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我也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和约瑟夫分享的，在我家乡可能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我知道我们的家乡的那种传统服饰，但是掐指一算，我就穿过有。3回吧，真的3回，而且都是特定的情景。就是有一回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我去体验一下，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对，我们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很多家长啊、朋友啊，就年轻人都会走进我们的拉脱维亚民俗露天博物馆，然后正好在那里就一方面的可以感受传统文化，有一些仪式啊，有篝火晚会等等，然后也可以体验一下，如果自己家里没有这样的传统服饰，就可以穿起来，来自不同地区啊，就是感受，如果是以前在农村里生活干活的话，是一种服装，如果是在我们的。西南部那边发展的情况会更好一些的，因为是靠海，所以那个服装是属于最美、最这种就代表很
1: 华
0: 高
1: 丽
0: 的
1: 的，
0: 地位。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也就那2天过了以后，我好像同样的也把它给忘掉了。我知道它的这种造型啊，它的颜色代表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但是说穿起来，然后去带着自己的这样的传统服饰去，到拉脱维亚各处打
1: 比如
0: 卡，
1: 说去过
0: 我，
1: 古堡啊，或者有一个所谓的
0: 对，
1: 宫廷舞会等等的，就没有这种穿越古今
0: 真
1: 的。
0: 的没
1: 就
0: 有
1: 拉脱
0: 过
1: 维
0: 这
1: 亚
0: 样
1: 的
0: 的
1: 年轻人
0: 想
1: 不这
0: 法。
1: 么玩是吧？
0: 是的，而且我想到，就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它谈不上是一个服务一条龙，就是服饰是有的，但是说化妆啊，然后造型啊，这个就要另说，就要自己去找，然后拍照有没有专业的摄影师也是要看一下。
1: 就这个市场供给方面。也没有完全形
0: 嗯，
1: 成，最关
0: 是
1: 键的还
0: 的，
1: 是这个市场需求也没有培育出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但是你前面所
0: 对。
1: 说的那一点，我找到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呢，去发掘这种古装或者说其中所蕴含的这样的审美魅力，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他真觉得美，第二呢，就是没有人去组织，它是一种自发的，我自己去掏钱，好像现在是一种。年轻人这样的一种潮流培育了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又反过来培育了你前面所说的这种服务的一条龙。
0: 就真的这个市场已经是爆火。
1: 我觉得很多的外国朋友稍微对中国的旅游去探索深一点的话，就明白其实这个文化是很有价值的，它不是静静躺在课本里的，它是可以活跃起来，甚至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当然，
0: 这
1: 还有
0: 是
1: 一
0: 一
1: 种
0: 个，
1: 可能，我在想，安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很多女孩子穿上一些华丽的传统服装，然后像约瑟夫说的，像过去古代人化妆一样，哈哈，那个样子，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情绪或者思绪？我要是穿越过几百年之前或者上千年之前，我得是什么样子？我会
0: 哎
1: 是什
0: 呀，
1: 么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幻想？所谓的
0: 说到我心里去了，我
1: 啊。
0: 确实有这样的感触，因为我不在故宫，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体验到了，那真的这种心境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去到了山西大同，华严寺，因为那个时候黑神话
1: 在
0: 悟空
1: 古
0: 就特
1: 城
0: 别
1: 里边，
0: 火嘛，对，然后那是取景地之一，正好看到了在那边有这样的体验，就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朝代的服装啊，然后就扮相去拍照。我想机会来了，那来体验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个唐代的。 服装具体是什么人物我说不上来，反正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唐代有杨贵妃，那我把杨换成洋人的杨，我是杨贵妃，就是想象到自己是这样的。然后华严寺它是有说法是一眼千年，我真的就不夸张的说，当我走进了这个场景里，我会感觉我好像离那边的历史就更近了一步，就不是我是只是看眼前的美景，而是我在和这种历史文化在交流，就是我是融入到了这种环境当中。当然我可能了解的关于它的知识是非常浅层的，只是一些最最最基础的一些信息，但那种心里的感受，那种心境确实非常不一样。我会想到那也许真的很多年前我也在这边走过，就有这种感觉。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o esta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你看刚才安泽试了，那约瑟夫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把什么样的一个古装造型放到自己的身上？
11: 我其实想象过啊，我觉得还是江湖侠客。
1: 哦。
11: 因为我刚刚安子说了，我第一次出大同，其实我一想的是，我要是自己在出生在中国的朝代，我会选择哪个角色？我还是选择孙悟空。然后我觉得他那种衣服，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年轻人，就是代表你是个英雄。我觉得他是你
1: 英雄的
11: 服装，这是我感觉那个服装是专门给英雄穿的，所以我还是选择那个角色。我感觉那而且那个衣服就是我觉得特意设计的，就是你活动很自由，你的这个脚是可以随便趴的，然后呢手可以抬起来。不太像其他的武装
1: 啊，觉得很实用方便，对吧？
11: 很实用方便，因为它确实设计了一个专门给英雄穿的，
1: 这武侠的装扮。
11: 哎，对，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那种武装，我特别喜欢。侠客，我觉得侠客他也是有代表性的。其实你说侠客，他是保护国家的意思，我觉得
1: 啊，
11: 他是从历史以上，不管是什么文化，是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也都一样的。侠客就是一个。为自己的国家牺牲自己的一个任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任务。其实不是一半的人二十等能下课，可能是人里头最厉害的、能力最厉害的、最爱国家的人才能等下课，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资格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这个下课的这个古装，孙悟空一直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
1: 行，然后去救那个杨贵妃去。对，你看这个新闻当中最后说了一句话哈，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究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发掘出了古装所蕴含的审美魅力。咱们现在跳脱出这些年轻人穿着古装去打卡游玩，就是二位在中国体会到了什么样的东方审美以及中式浪漫？
0: 如果是在看那种现代的文化当中，我第一个会想到的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我在那边看到的点火的那个仪式完全和之前看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我感觉它是有这种留白的感觉，因为这种风格和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它的火就是把这个火炬传递的火炬带到现场，然后在那个雪花里边是有一个同样大小的一个火炬点火，就这又是低碳绿色环保的意识，然后又那么的美，在这样的一个漂亮的那种代表冬奥会的这种形状里，就是那种造型里，在点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式浪漫，就是一种浪漫的表达。我们是和这个时代就往前走，然后迎合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可以展现我们的浪漫，就是我们在注重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轨迹，这是一方面的。然后另一方面的是，我看春晚的时候有这个《只此青绿》
1: 啊，
0: 就舞蹈的表演，我被震撼到了。我是在看到了这个片段以后，非常有幸是走进了国家大剧院，就看到了完整版，就了解到了他其实讲的这一幅画的一个从守护这幅画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是怎么样去感受这位画家他的一些 想法，他的一些顾虑，他怎么样就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哇，这个太美了。就是我只是知道他的颜色上这种选择线条啊什么的，我只是以前看的这种美，然后当我看到了完整的这个舞蹈，通过这种它是偏现代舞的这种表达和古典舞的结合。

0: 什么暗影绿等等的吧。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其实我特别想提那个闭幕式。闭幕式也有一个中式浪漫，就是折柳送别。就我们中国人习惯在送客人依依不舍表达的这种情感的时候，是有一个柳树枝的，因为柳树它有一个留的含义在，有一个谐音，对，所以呢也是代表恋恋不舍，同时也希望你下次尽早可以再来到我的身边，继续我们在一起把酒言欢呀，那一种感受。所以这个柳枝，柳树的树枝来去送别，也是我们中式的一个浪漫。他没有明说 goodbye， 他就是用柳，哎，很含蓄的表达啊，有机会还是留下吧。
1: 哎呀，这就是含蓄美嘛，就是在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嘛，包括它的纹样也是，就是在服装上有一些纹样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隐藏款的。当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个表达。
0: 对，所以你看，就是中式浪漫或者审美，我们得绕一个圈儿，它不是只给的。像你前面所说的留白，是需要你开发你的意境想象的。
1: 哎呀，太美了，我喜欢。
2: 其实咱们阿拉伯人看的浪漫跟中国朋友们还是有点差异，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其实我在阿拉伯世界，如果你想夸别人，尤其是美女，然后说她长得很漂亮，咱们一般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脸长得跟月亮一样的，就是你说的月亮是圆圆的，脸圆圆的。阿拉伯人的脸一般跟我差不多，是比较合适
0: 长的，
2: 对，长的。所以呢，阿拉伯人比较喜欢圆圆的脸，所以要是有人
0: 但要是同样
2: 的
0: 话去夸安泽，安泽会怎么想？
1: 我会感觉，哎，我是不是最近吃的有点多了？
2: 但你看在中国哈，在中国文化越来越有不同的魅力，就是去看他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就是嫦娥后裔。我刚开始学中文那时候呢，也学到了就是嫦娥后裔的这个故事，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有月饼，为什么会有中秋节。所以我知道中国人呢是确实看的月亮跟咱们阿拉伯人的看的完全是不是一个东西的。看了中国人是看的是兔子，看的是后羿，看的是月饼，
0: 看的是思念，
2: 看的是中秋节，看的是思念，
1: 看的是月饼，
2: 看的是看的是，所以不是一个魅力点。我觉得咱们看的是，就虽然你看到一个东西，但是了解的是不一样。
0: 约瑟夫，我以为你会说李白的那首诗《侠客行》，非常有名的一首唐诗。我个人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就说的这个人的一种道德，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我为大家做出了贡献，做了事情，大家不用记住我是谁。我拍一拍身上的灰尘，我就很潇洒的转身走了，留给你们一个很酷的潇洒的背影，仅此而已。就是你放到现在这个社会，觉得真好，个性好酷啊。
2: 嗯，真是，
0: 对吧？
2: 真是。
0: 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一种浪漫，或者说对男人的一种欣赏的角度。你不要老咋咋咕咕，哎，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干了什么很牛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你看，包括在现在研究科学等等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我们总台发出的新闻，某某院士啊，什么教授啊，比如说离开了我们，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过去几十年为中国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我们却都不知道，隐姓埋名，帮助中国的科技也好，或者国防事业也好，等等等等。每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到这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所以现在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诗，也呼应前边约瑟夫所说的，就是侠客的那种精神，爱国、奉献、有能力，不是是个普通人就能干的。对，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浪漫和情愫了。
2: 没错，
1: 就都是处处都在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当了解了就能发现它。
0: 对，所以就是希望年轻人逐渐的找到古装，包括古装以外的，也许是建筑，也许是颜色，也许是诗歌，这所蕴含的我们的中国的审美魅力。所以希望大家在拍照的时候，不仅仅是发自己一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也可以把这个美更好的去传播，把后边的内核传递给更多的中外的朋友，也同时信他们，比如说信安泽呀、约瑟夫等等的，也套上这一件，为我们的一条龙市场服务多做点经济上的贡献。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米勒，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

0: 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谢谢大家，宝贝谢谢。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6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7到26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科学家于7月3号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同时推出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供全球共享的数据库，解码地球记忆从此变得可计算、可重建，也可视化。作为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地层学为人类探究生命起源、资源分布和气候演变提供着关键的底层支撑。而借助这一全新系统，科学家将有可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尺，将46亿年间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地质记录重新排序，让地层学以更高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和生命演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积淀深厚，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新系统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跃升，也为地球科学注入了更多数字时代的灵动可能。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3: 阿曼提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愿付费方案，能否打破美伊谈判僵局？
12: 记者观察，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在布鲁塞尔和硅谷之间走钢丝， 爱尔兰面临两难。
3: 欧盟法院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专家表示或将加剧欧美数字领域长期博弈。
1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国梦正在褪色。
3: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埃及队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他本人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文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和我本人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 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腓特烈十世国王的亲切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同国王陛下就中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为提升两国关系明确努力方向，为中丹人民友谊注入重要动力。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2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
12: 王毅说，当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发展进步进入新阶段，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访问期间，王毅还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了会谈。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12: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巴里斯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里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
12: 据法国媒体3号报道，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其涉嫌制造6月底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据报道，被通缉嫌疑人39岁，女性，涉嫌谋杀未遂、蓄意在公共道路放置爆炸装置等。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
3: 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6月24号，该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
1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在北京时间4号凌晨进行的美

将末世界杯一场16分之一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将在下一轮迎战阿根廷队与佛得小队之间的胜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目前哈梅内伊的遗体是被放置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以供民众瞻仰。这是德黑兰规模最大、最具政治与宗教象征意义的集会场所之一，是一个可容纳数十万人的巨型露天广场式建筑群。4号一早起，伊朗民众便可以进入到这里向最高领袖告别。3号这座清真寺是暂时不对普通民众开放。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来自近10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和政治人士会出席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告别仪式，这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年龄横跨哈梅内伊的青年到老年时期。除了刻画他的领导人风采，不少画像还着重展现他与伊朗民众在一起的形象。同时我们还能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视觉标识，一个紧握的拳头，象征着革命精神的坚守与抵抗。这一符号源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年3月接任伊朗最高领袖后首次声明当中的描述。他说他瞻仰了父亲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他那只未受伤的手紧握成拳。据我们了解，围绕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号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波斯湾沿岸国家意见。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时将按照自愿原则支付服务费。
0: 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首要任务是与阿曼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必要时将自行推进。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在关键规则、权责界定、执行细节等核心层面分歧突出，互信不足，谈判推进阻力重重，直接导致海峡通行博弈持续升温。
3: 首先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

0: 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1: 李子欣分析认为，阿曼提出的所谓自愿支付海事服务费这个方案，看似照顾了美伊双方的面子，但规避了美伊分歧的根源，也就是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因此难以发挥缓解当前僵局的作用。
0: 阿曼的方案很明显是在各方之间来寻找平衡，极力在美伊的巨大压力之下寻求妥协的空间和途径。所以说这一方案在技术上呢，看似是个缓冲，但在政治上很难成为根本解决之道。阿曼试图同时满足双方的面子需求，对伊朗来说，收费机制保留了所谓管理权的这样一个象征，而对美国来讲呢，收费主体从伊朗变成了第三方，而费用的收取也以所谓的自愿名义来进行缴纳，就避开了承认伊朗主权管辖以及强制收费的政治困境。但核心障碍呢，仍然是在于谁来制定规则。伊朗呢，坚持通行费由其主导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收取，那么这是其立法已经明确的制度。而阿曼方案的要求呢，实际上是国际机构或者中立第三方来进行管理，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恐怕可能不能接受。而且呢，收费其实只是伊朗对于海峡管理权表现的一个部分，即便在这一问题上能够找到一些技术性的回旋余地，但是在根本上的海峡管理权归属问题仍然将是美国和伊朗博弈的重点。而在这一问题上呢，近乎没有可以妥协的空间，所以目前似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缓和美伊双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分歧的道路，未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持续性的风险爆点。
2: 自7月1号起，爱尔兰接替塞浦路斯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这个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国家，如何在任期内推动欧盟数字领域战略自主计划？怎样夹在布鲁塞尔和硅谷之间走钢丝，格外引人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观察报道。
3: 7月1号起，爱尔兰正式接任为期半年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加速推进技术主权和数字规则重塑的背景之下，加强科技监管将成为其任期内的一大重要议程。然而，对于被视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而言，这一角色也注定伴随着微妙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爱尔兰依托低税率政策和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借助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目前全球排名前20的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爱尔兰设有分支机构，超过10万人在该国从事科技行业。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企业，在2024年就缴纳了爱尔兰近40%的企业所得税，金额高达110亿欧元。可以说，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美 美国科技巨头。而另一方面，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又不得不承担推动欧盟数字战略朝更大自主性迈进的责任，其代办事项就包括推动欧盟近期出台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摆脱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甚至涉及将美国公司排除在欧盟移动卫星频谱及其关键供应链之外，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巨大利益。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向爱尔兰施压，明确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坚决拒绝可能将美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的相关技术主权规则，并确保欧洲市场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高度开放。显然，爱尔兰本国利益与欧盟整体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外界对其能否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履行轮值主席国职责产生疑虑。事实上，爱尔兰的处境折射出整个欧盟面临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正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加速推动实现数字主权、技术主权，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的依赖。而另一方面，欧盟在现实层面又离不开美国科技企业提供的云计算、数据存储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目前，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三大美国科技巨头仍主导着欧洲云服务市场。可以预见，未来半年，爱尔兰不仅要在谈判桌上协调欧盟27个成员国的分歧，还要加在硅谷和布鲁塞尔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这一任期或许会成为观察欧盟技术主权战略能否从理念走向现实的一扇窗。
1: 7月2号，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公司上诉，维持此前认定谷歌借安卓系统垄断手机市场的判决，指出其强制预装等行为削弱行业竞争，巩固自身生态优势。谷歌方面回应称，判决忽视其在安卓开源免费互通性上的投入，已调整相关合作协议，将持续服务用户、厂商与开发者。
2: 对于这场持续了8年的诉讼而言，欧盟法院的裁决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4: 本次案件的裁决属于最终裁决，相关公司将无权再提起上诉。对于这起案件，应当说会产生多重的行业影响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是在司法层面确立了欧盟反垄断对操作系统生态的权威裁判标准，特别是免费开源操作系统不能够成为捆绑自由应用、排挤竞品的豁免理由。此外，还需要看到，通过这一裁判，事实上，欧盟夯实了它的数字反垄断监管体系，强化对于美资科技巨头的约束。此外，在行业市场层面，裁决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全球安卓生态的商业规则，事实上是有利于竞品终端、厂商和开发者。而对于产业和消费者而言，这一裁决强化了用户的选择权，保护数字消费者权益。从整体上来看，这一裁决对于企业的合规，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合规，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红线，也明确了在欧盟市场当中相应的业务规则。而从国际治理层面来说，这一裁决的出台事实上也树立了在欧洲方面关于全球数字反垄断的标杆，产生了一个跨境示范效应。这个案件的影响不止于这个裁决本身，也不止于这些公司本身，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大的行业的影响。这个案件裁决出来之后，很有可能会催生全球追罚、民事索赔的局面，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跨境示范效力，会同步刺激两类主体持续向谷歌追责。一方面是全球各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可能加大行政调查与处罚的力度，此外，全球涉事的企业和平台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的民事损害赔偿。这里面趋势应当说是比较强烈的。
1: 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严厉监管举措招致美国不满。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凡是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美国都将对该国商品征收100%关税。 目前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均已落地数字服务税政策。欧盟法院的裁决是否会引发欧盟与美国间的纠纷升级呢？继续来听吴沈括的分析。
4: 应当说，这一次的裁决不会立刻引爆全面的欧美贸易战，但是

0: 有可能在后续使得跨大西洋数字领域的摩擦呈现一种系统性升级的局面，最终呈现出一种监管对抗、关税威慑、规则博弈、多重叠加的长期对峙格局。影视上在数字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而从这次裁决本身来说，一方面它必然会推动美欧之间在数字经贸领域的纠纷呈现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由于它补齐了欧盟监管合法性的司法闭环，这也给美国方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施加压力的借口，将反垄断的罚款和数字税两大争端深度绑定。之后可以预见，双方在舆论政策对抗方面，包括在规则的博弈方面，都会进一步的加剧。此外，在美欧博弈的过程当中，监管的规则互不退让，贸易层面有限的对等制衡，多边谈判的持续缓冲，持续博弈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欧盟不会放弃数字主权和反垄断的执法，美国也不会停止以贸易工具保护自身的科技巨头。两者之间的博弈将会呈现一种长期的彼此互动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1: 多年前，很多人都对去美国生活充满向往，美国人自己更是对此感到骄傲。然而，英国广播公司三号刊文指出，近期展开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美国梦正在褪色。来听报道。
2: 美联社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近期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三分之一的公众相信美国梦依然存在。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则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最好的时代已成过去。文章进一步分析，美国梦历来是吸引移民的重要砝码，但如今赴美移民数量却在减少。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上任后将限制移民作为执政重点。然而，当前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接纳的移民减少，更在于可能有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正在选择离开。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在美国本土长大的民众感到国家并未履行其承诺，他们原以为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过上体面而安逸的生活。去年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逆转，移居爱尔兰的美国人数量首次超过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数量。尽管美国政府并不统计自愿离境公民的数据，但相关报道显示，这一趋势不仅限于爱尔兰，申请英国国籍的美国人数量同样创下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往欧盟27个成员国生活与工作的美国人也在不断增加。至于离开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有人指向高昂的医疗成本和总体生活质量。文章认为，多数情况下，这很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四号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分之一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比赛上半场，阿舒尔为埃及队打破僵局；下半场，埃及队后卫哈尼自摆乌龙，澳大利亚队扳平比分。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平。加时赛，两队均无建树。
1: 点球大战中，澳大利亚队的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而埃及队四罚全中，以4-2获胜。晋级的埃及队将在下一轮迎战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之间的胜者。
3: 德国足协三号宣布，国家队主教练尤利安·纳格尔斯曼即日起离任，德国足协将就继任主帅一事与尤尔根·克洛普展开接触。德国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止步32强。
1: 当地时间3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女单头号种子孙颖莎3-0击败埃及选手梅谢福晋级8强。另一场比赛，陈幸彤3-0战胜队友秦宇轩。另外，温瑞博、袁立岑和林诗栋、黄友正击败各自对手，会师男双决赛。
3: 在北京时间3号晚进行的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篮世界杯9-16名排位赛中，中国队84-63击败委内瑞拉队，接下来将参加9-12名排位赛。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cks Socks 袜子。科技已经成为现代足球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说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和足球内置传感器，但是赛场之上依旧有些事物保留着老样子。例如在2026年世界杯上，多名球员穿着后侧剪洞的 Socks 袜子参赛，破洞球袜在科技感十足的球场上乍一看令人费解。原因嘛也很简单，在球袜后侧剪洞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小腿肌肉的紧绷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球袜弹力过高会在比赛中诱发抽筋，在 socks 袜子上开洞可以缓解肌肉压力。其实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也会使用此类改造妙招，比如说在板球运动中，快投手常常会在球鞋的脚尖位置剪洞，从而减轻脚趾受到的压力。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5: 现在
26: 是北京时间7点。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26: 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无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厄尔尼诺预计将快速增强并加剧极端天气风险。
1: 西班牙将迎今夏第二轮热浪，多地最高气温或超42摄氏度。
0: 全美超1.8亿人受高温影响，纽约开启炙烤模式。
1: 中国产空调，欧洲热销，开放合作让中欧经贸摩擦解暑降温。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乌军称打击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等多处目标。
1: 委内瑞拉官员表示，中国力量可助力委内瑞拉地震灾后评估和重建。
0: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埃及队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作出上述表态。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
1: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金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
0: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第二批专家组领队顾志强说，专家组将尽快投入工作，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为刚果金提升疫情防控和救治能力贡献中国力量。
1: 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理查德·阿莫亚尔泰3号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0: 在北京时间4号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分之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将在下一轮迎战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之间的胜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极端天气。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
2: The impacts of El Nin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3: 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甚至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各个地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会影响降雨模式的改变。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我们知道，在厄尔尼诺年份，全球气温通常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 阿尔瓦罗·希尔瓦表示，虽然厄尔尼诺现象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其强度非常重要。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该国将于7月4号起迎来今年夏季第二轮热浪天气，预计持续至7月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高温，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超过42摄氏度。来听本台记者魏帆发回的报道。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部和南部地区受影响尤为明显。塔霍河谷、瓜迪亚纳河谷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等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能突破42摄氏度。除白天气温明显升高外，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部分地区夜间高温持续，给居民休息带来不利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同时，高温和干燥天气将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风险，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工作。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极端高温天气发生频率不断增加。西班牙已连续多年在夏季遭遇热浪侵袭，高温记录屡次被刷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在下周初逐步减弱，并将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更新预警信息。
0: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虽然最近几天气温有所下降，但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而且法国气象局预计本周末气温将再次上升。
4: 在罕见热浪冲击下，法国民众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激增。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一起来听报道。
6: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7: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8: 商场开门的时候，我们正好赶到了。我妈妈太厉害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立刻就找到了风扇，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9: 在办公室，我们整天都能用到风扇了，真是太珍贵了。
6: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10: 先说一点， 大肆宣传售卖空调，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理。商家明知道会有上百人前来抢购，备货却只放出十台。
6: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0: 21岁的于利斯·扎卡里正在巴黎的一家公司里实习，他就住在一个覆盖着新皮屋顶的顶层公寓里，对他来说这个夏天格外难熬。一起来听报道。
11: 我必须说，日子真的非常非常困难。我只能开窗、开风扇、睡前洗澡，然后把湿毛巾盖在身上。老实说，就是为了活下去，为了能睡觉。
6: 这套9平米的小公寓虽然小，但价格低。从迷你阳台还可以俯瞰巴黎标志性的灰色屋顶。不过，现在构成这标志性景观的新皮屋顶，在阳光炙烤下吸取了大量热量。不出几个小时就能将顶层公寓变成烤箱。由于房间太小，即使开着窗户也无法形成空气对流来散热。
11: 尤其是在新皮屋顶下，我还住在顶楼，所以这里就像一个烤箱。即使关上窗户，在阳光照射几个小时后，这里也会变成一个烤箱，日子实在太难过了。
6: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环境设计与工程研究方面的教授安娜表示，欧洲的许多在建房屋的设计主要还是为了在冬季保暖，而非应对炎热的酷暑。他表示，应采取多种手段让住房抵御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
12: 我们预计英国和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更频繁、更长时间、更强的热浪。现在许多在建房屋或现有房屋的设计仍然主要围绕在冬季保暖，考虑在冬季的舒适度，而不是防止夏季过热。因此，让我们的住房抵御气候变暖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屋顶悬挑，通过建筑的几何构造来创造阴影，例如凹进式阳台、外部百叶窗，乃至精心设计的植被、绿色基础设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在太阳辐射进入建筑物之前就把它遮蔽掉，这比等热量在室内聚集后再去除热量要更有效率。
4: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全美超1.8亿人受到高温影响。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2号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全美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天最高气温记录。
0: 据美国广播公司3号报道，波士顿体感温度预计升至约40摄氏度，纽约约43摄氏度，费城约44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约45摄氏度。报道称，这轮热浪夜间降温幅度有限，使危险性进一步上升。7月4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
4: 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纽约市已启动高温紧急计划，并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持续高温不仅扰乱了民众的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也给正在当地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来听总台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14: 高温给许多游客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15: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16: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擦汗，还要喝很多水避免脱水。
17: 感觉浑身乏力，不停喝水补水，可还是疲惫不堪。
14: 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2号晚间，纽约市超过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78华氏度，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13: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那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14: 有球迷告诉记者，
18: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3: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凉，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14: 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和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进一步加重了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19: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0: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9: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三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黑海舰队指挥所。此外，俄方称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对乌方多处军用设施实施了打击。三号，乌克兰方面报告称打击了克里米亚地区多处目标。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三号通报称，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6月27号至7月3号，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所，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此外，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通报称，当地一座市场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身亡，18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三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打击了克里米亚中部偏北的多处军事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军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等地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30人身亡，近100人受伤，另有10人失联。三处袭击现场仍在开展搜救工作。
4: 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号公开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这一事件发生在波乌围绕历史问题、白银勋章争议持续发酵之际，也折射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波乌关系正从战时高度互信逐渐进入利益重新平衡的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22: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就在不久前，波乌双方围绕白银勋章爆发外交风波，背后仍是长期存在的历史分歧。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冲突初期，共同应对俄罗斯一度掩盖了这些分歧，但随着战事长期化，历史问题再次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从白银勋章风波到此次无人机技术协议争议，表面上分别涉及历史和军事合作，实际上反映的是波乌关系支撑逻辑。

0: 轨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
2: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0000多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此外，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
1: 7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各国媒体通报地震救灾的最新情况。总台记者参加了发布会，并采访了委内瑞拉地震灾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评估总统专员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加尔塞斯表示，中国可以助力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评估和重建工作。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发回的报道。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在震后第一时间就启动了搜救行动，投入大量政府资源进驻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地区，同时委内瑞拉第一时间寻求国际救援力量和国际援助。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强调，委内瑞拉地震后的第一阶段搜救工作并没有结束，并将同步开启震后城市建筑物安全性普查，随后进入重建阶段。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人民没有倒下，他相信通过团结互助，委内瑞拉一定可以度过地震难关。工程师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被任命为震后负责住房和基础设施评估的总统专员。评估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评估2026年6月24日地震对拉瓜伊拉州、加拉加斯州和米兰达州等地造成的破坏程度。总统专员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强大基建能力和先进科技力量可以助力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评估和重建工作。
4: 我们现在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成之前城市通过很多年才积累完成的城市规划，数十年间逐渐建成的城市在数十秒的地震中受到重创。现在我们必须要尽快推进城市重建，同时要保证重建的建筑质量，因为这是所有灾民的愿望和需要。毫无疑问，中国在基建方面所拥有的能力还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可以助力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评估和重建工作。
2: 继续关注新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三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说，此举旨在维护保加利亚国家利益。他同时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废除与乌克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他本人和保加利亚政府都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他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
1: 摩尔多瓦总理蒙泰亚努三号宣布辞职。蒙泰亚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意识到无法再按照原则和信念履行职责，因此决定辞职。蒙泰亚努自2025年11月起担任摩尔多瓦总理。据摩尔多瓦通讯社报道，蒙泰亚努宣布辞职后，摩尔多瓦总统桑杜宣布将与议会各派系展开磋商，以确定新总理人选。
2: 2026年龙计划67国际学术会议，6月29号至7月3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来自中国及欧洲18个国家的2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中欧地球观测合作最新进展。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与欧洲空间局对地观测中心共同主办，围绕龙计划67涉及的10个合作研究领域。与会专家总结阶段性成果，并探讨下一步合作。
1: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
21: 世界。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3: 你好杨敏。
22: 昨天华南地区的风雨啊一下子就变大了，那么今天雨是怎么样呢？和大家来说一下最新的情况。
23: 好的。那今天副热带高压东退，台风往北移动，水汽呢不断的往南方输送，强降雨带呢会从华南西部这一路铺展到江淮中南部。那今天呢，像安徽、江苏、湖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将会迎来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早上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南方的朋友们注意，这个周末尽量少出门，海边、海岛风险高，千万别靠近，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杨敏，
22: 那说完南方，我们再来说说北方，这周末适合出门游玩吗？
23: 不太建议外出。目前呢，北方正迎来今年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 今天像西北、华北、黄淮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会继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在甘肃的西部还有新疆这一带呢，是酷热天气难耐，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都能突破48度，十分少见。那明天华北这一带降雨增多增强之后，局部地区还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那高温呢会稍微缓解，但是在西北还有河南的一些地方，高温天气仍会持续。比如说郑州，从今天开始连续6天气温超35度，兰州、银川未来一周也大概有5天左右的高温，大家都要长期做好防暑，多补水，少长时间的暴晒。杨敏，
22: 再来说说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天气怎么样？
2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西南季风的情况。今年来说呢，印度西南季风爆发的晚，推进速度也比较慢。截止7月1号，西南季风的最前沿还没有推进到印度西北部多地。那明后两天，今明两天呢，强降雨区依然是稳定少动的。那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呢，多强降雨，在其他地方降雨仍然较少。另外呢，是在孟加拉国、缅甸、泰国、老挝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缅甸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好，这三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其他更多的气象信息我们在下一时段来带给大家。杨敏，
22: 好的，感谢李欣。
18: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2: 我是杨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厄尔尼诺预计将快速增强并加剧极端天气风险。
22: 西班牙将迎今夏第二轮热浪，多地最高气温或超42摄氏度。
1: 俄总统普京宣布完全解放卢甘斯克，乌军称打击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等多处目标。
22: 委内瑞拉官员表示，中国力量可助力委内瑞拉地震灾后评估和重建。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产空调，欧洲热销，开放合作让中欧经贸摩擦解暑降温。
22: 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埃及队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两队暂时战成1-1。
1: 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一时间在欧洲热销。此前欧盟委员会及部分欧洲政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酝酿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22: 与此同时，6月29号，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为双边经贸关系装上了安全阀。政策机制的理性调试与现实市场的刚性需求，诠释出中欧经贸关系怎样的底层逻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发回的报道。
2: 近期持续高温席卷欧洲多国，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的热度也急速攀升。免钻孔、免安装的移动分体式设计，解决了欧洲严格的建筑文物保护、高昂安装费等痛点，且制冷效果媲美传统空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对欧空调出口同比大幅飙升，部分海外仓的移动空调出单量暴增。然而，中国空调的出色表现却引发欧洲部分政客的担忧。有欧洲议员称，中国空调销量增加是产能过剩、低价倾销，提议要加征15%-25%的惩罚性关税。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苏清义认为，
3: 他本身是看到了是中国产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在欧洲市场，他就简单的归结为这个产能过剩。欧洲一些政客完全就是从主观上对中国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偏见，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产品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个产品，但是呢，他又看到了确实欧洲自身又生产不出来，所以他整个呢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
2: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欧洲政客试图将自身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产能过剩。然而，欧方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大多建立在货物贸易逆差这一单一指标之上， 对服务贸易的顺差却刻意回避。据欧方统计，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13亿欧元，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纳入综合评估，中欧总体贸易失衡的程度将显著收窄。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中国冲击 2.0 的焦虑叙事近期在欧洲明显升温。从欧委会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工业加速器法案等对中国产品和企业设置多重壁垒，到欧委会将中国划定为高风险国家，再到6月3号欧盟27国投票批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最高 35.3% 的反补贴关税，一系列限制性举措严重冲击中欧经贸合作信心。由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所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被视作是近年来关于欧盟经济与产业政策最重磅的战略文件之一。这份报告就明确指出，欧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问题，这一问题根植于欧洲内部，而近期的空调荒也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正如中方所一直强调，中国不是欧洲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聚焦解决问题，一场给贸易摩擦降温的制度性对话也在同步进行。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中欧时隔7年再次发布此类声明。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认为，当外界担忧中欧有爆发贸易战风险之际，双方正式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
0: 这次磋商机制的会议包括联合声明啊，它所体现出的恰恰是在过去7年时间内啊，欧盟单方面的要搞一些所谓对华去风险降依赖的措施之后，欧洲方面现在也意识到了它的这一套做法呢行不通，中欧经贸关系的基本面呢始终是积极的稳固的，在中欧经贸合作已经将双方连接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欧方现在呢也开始寻求政策和措施上的调整。
2: 据了解，该机制初步下设4个板块，分别是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苏庆义认为，这4个板块聚焦的都是当前双方最为紧迫关切的议题。
3: 比如说这个贸易投资平衡，欧洲呢它比较关注对华的这个贸易逆差。那我们其实讲对欧洲进行投资，但是呢欧洲呢有很多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投资限制。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口管制，比如说我们也特别关注欧洲对中国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一些管制，那这个呢就是也还涉及到供应链的这个稳定韧性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呢都支持这个多边的贸易体制，关于这个世贸组织的这个改革，我觉得是可以合作的点。
2: 双方还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从源头梳理贸易不平衡的构成，以互信合作方式化解摩擦。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分析认为，
0: 我想这个监测机制的建立还是体现出双方呢这次都下了决心希望呢能够对双边贸易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个实时共享的这样一个依据双方都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一旦出现摩擦和纠纷，就可以以一种互信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加以共同的解决。
2: 这个夏天，欧洲消费者购物车里的中国空调是对所谓产能过剩论调的最直接回应。它也再次印证，保护主义挡不住市场的真实需求，也无法补齐欧洲自身所存在的竞争力的短板。中欧经贸体量巨大，存在一些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关键在于建立常态化机制性的对话渠道来妥善管控分歧。这次双方启动的磋商机制正是迈开的务实一步。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唯有坚持开放，以合作来给经贸摩擦解暑降温，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他说，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两国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 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特朗普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近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的占比不达标。
1: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至8号举行，但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从延长东欧燃料供应管道到持续支持乌克兰，北约内部多项分歧再次浮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据北约官员透露，尽管各成员国此前一度就一份简短声明草案达成初步共识，但在峰会临近之际，围绕声明措辞与具体承诺的分歧再度显现。连日来，北约驻布鲁塞尔总部的官员不得不进行密集磋商和协调。据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在峰会声明上的分歧涵盖了诸多方面，首先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波兰希望北约出资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输油管道网络向东延伸，该网络连接西欧的军事设施。波兰这一提议获得了多个东欧国家支持。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在积极争取北约基础设施升级资金，希望将本国输油管道延伸项目纳入总额280亿美元的北约基础设施改造计划。这意味着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北约内部新的利益竞争点。另一项更受关注的分歧则是围绕乌克兰问题。联合声明草案提出2026年至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约700亿欧元援助，但意大利认为将援助时间明确写至2027年底可能限制未来俄乌和谈空间，因此希望删除相关表述。而波兰总理图斯克当地时间3日也表示，波兰在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财政援助时应谨慎行事。据消息人士透露，波兰方面正在推动俄乌和谈，这也反映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内部对是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围绕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乌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分歧明显，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
22: 从难民营到手工坊，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通过一种名为塔特里兹的传统刺绣，维系着与故土之间割舍不断的情结。在战火与动荡中，这种世代相传的技艺不仅成为巴勒斯坦文化身份的象征，也体现着巴勒斯坦人表达抗争与争取生存的意志。请听详细报道。
5: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家手工作坊里，几名巴勒斯坦妇女正围坐在一起，专注地穿针引线。她们手中绣制的正是巴勒斯坦传统十字绣塔特里兹。今年48岁的萨马尔·卡布里从十几岁起就跟着母亲学习这门手艺。对于像她这样出生在黎巴嫩、从未见过故土的第二代巴勒斯坦难民来说，一针一线不仅是维持生计的工具，更是亲人描述的家园的缩影。刺绣让我铭记我们的事业、巴勒斯坦的传统和坚守。在黎巴嫩出生和长大的巴勒斯坦孩子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通过他被提醒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事业，我们还有一个必须返回的家园。他提醒所有巴勒斯坦人，未来仍有希望，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他让我想起我的祖国。这些传统刺绣作品由致力于帮助巴勒斯坦难民的民间组织伊纳什协会负责日常运营和销售。 该协会总经理阿里贾法尔介绍说，这种代代相传的独特纹样和色彩早已超越了商品本身的价值。
8: This work of Enash for the ladies and the refugee ladies in the camps.
9: 伊纳什协会为难民营妇女提供的这项工作非常关键，这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是对他们生活、对他们渴望回归的祖国的一种抗争，同时这也是非常根本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种文化遗产有着从祖母传给母亲、从母亲传给女儿的传统，因为这对他们至关重要，这是目前唯一将他们与母国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的身份象征，所以它极其关键。
8: To their motherland, Palestine. So it is very essential.
5: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塔特里兹刺绣在国际上受到了更多关注。贾法尔透露，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纷纷要求定制带有加沙地区特定文化符号和历史图案的服装，以此表达对加沙民众的声援和情感支持。
8: After the 7th of October, we have had the spike.
9: 在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我们的订单量激增，尤其是与加沙相关的订单。人们对加沙抱有更深的情感，他们要求我们创作更多关于加沙的作品。我们已经制作了几款产品，此时销售额出现了增长，因为塔特里兹刺绣在世界上受到了更多瞩目，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它。
5: 除了精神上的寄托，这门古老的手艺在现实中更是难民营里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由于黎巴嫩法律对巴勒斯坦难民在购置房产和就业选择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刺绣成为了许多女性养家糊口甚至支付医疗费用的唯一来源。刺绣女工卡布里说，
10: 如果妻子不帮衬丈夫，家庭就无法生存。有些妇女在这里工作是为了支付医药费，比如有一位需要做透析的妇女，她曾靠做刺绣攒钱去透析。我们还有一位患有心理疾病的妇女，如果不工作就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还有人是为了付房租。
5: 作坊的展架上，一幅幅绣着历史地图和传统花纹的精美服饰正等待着发往世界各地。对于这些手工业者而言，只要指尖的针线不断，巴勒斯坦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就永远不会被时间抹去。
1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将在下一轮迎战阿根廷队与佛罗角队之间的胜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的赛后点评。
24: 这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埃及队之前放出烟雾弹称球队核心萨拉赫有可能因伤缺席本场比赛，但最终这位埃及史上最强球员依然首发，并且打满了120分钟。比赛上半场的第14分钟，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不过埃及队在取得进球之后踢得愈发保守，澳大利亚队控制了场上的局面，但由于锋线乏力，澳大利亚队得势不得分。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2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接下来埃及队重新拿回比赛主动权，并在伤停补时阶段获得两个绝佳的破门机会，但都被澳大利亚队的守门员和后卫化解，双方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两队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踢得都比较保守，优先保证不丢球，埃及队获得了更多的射门机会，但澳大利亚队用顽强的防守将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而且澳大利亚队在第119分钟做出了少见的换人调整，换下全场比赛表现出色的门将比奇 奇换上34岁的老门神马修瑞安专门应对点球大战。不过在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四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马修瑞安未能做出一次成功扑救。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22: 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比赛于北京时间今天6点开赛，目前比赛进行到了89分钟，场上比分是1-1平。
1: 北京时间今天9:30将进行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由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保持关注。
22: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温哥华等地如火如荼的进行，本土作战的加拿大队历史性的闯入16强，点燃了这个冰球国度的足球狂热。在这场足球盛宴的背后，温哥华一家由球迷持股的半职业俱乐部正用自己的青训实践向人们证明，加拿大足球的崛起不仅依赖顶层精英投资，更离不开底层社区的雄心与坚守。来听详细报道。
10: 在温哥华近郊的一个体育场内，半职业足球比赛的现场同样热闹非凡。成立于2017年的 TSS 流浪者队，最初的目标就是为本土年轻球员搭建通往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通道。如今，这一愿景已经开花结果。在本届世界杯加拿大队的阵容中，后卫乔尔沃特曼便是出自流浪者队。该队大股东之一克里斯·克里根坦言，眼前的这一切简直是美梦成真。
6: 如果你在2017年告诉我们，5年内我们这里会有一名球员从我们这里起步，然后继续走下去，在加拿大足球的其他层级提升自己，最后出现在国家队中，我们会告诉你，你太乐观了。但我们是一群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算是在开始时就怀揣着这个想法，现在看到它发生，感觉就像梦想成真。
10: 除了沃特曼，曾在流浪者队效力的女足姑娘茱莉亚·格罗索也在东京奥运会上为加拿大队罚入了夺金的关键点球。流浪者队不仅在赛场上输送人才，在场外也走在了前面。克里根说，2021年他们成为加拿大第一家由球迷共同持股所有并运营的足球俱乐部。
6: 经营这个级别的俱乐部，你是赚不到钱的，这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而通过出售股份并建立这种球迷所有制文化。我们想证明这是可行的，那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半职业足球层级上找到另一种让足球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10: 如今超过450名社区居民成为了俱乐部的股东。克里根注意到，加拿大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彻底点燃了本土球迷的热情。不只是国家队的比赛，普通的加拿大民众也开始真正走入球场，理解足球运动的内涵。
6: 我们是个对冰球痴迷的国家，我已经当了15年的足球迷了。这支球队这个时刻，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人对这项运动感兴趣。他们不仅观看加拿大的比赛，还观看其他队的比赛。事实上，在没有加拿大队参加的比赛中，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也座无虚席。而且这不仅仅是外地来的球迷，而是加拿大人自己跑来感受体验这种氛围。我今天在这里和一位朋友聊天，他们说人们正在体验到这种足球文化，他们开始理解足球对世界其他地方意味着什么了。
10: 随着世界杯的狂热气氛向整个加拿大蔓延，流浪者队这种由社区驱动的基层足球项目正为加拿大足球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本土生命力。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比赛目前进行到的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队暂时战成1-1平。
2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号迎来正赛第5个比赛日，女双4号种子张帅梅尔滕斯以2-6击败一对罗马尼亚组合，闯过首轮关。徐一凡、蒋欣宇同样晋级第2轮。
1: 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给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ign Capital， Capital 资本， Foreign Capital 则是外资。近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的巨大不确定性， Foreign Capital 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日益谨慎。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信外国直接投资1942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 Foreign Capital 外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拉加经委会认为，地区各国应促进出口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多元化，尤其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
1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2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8: 环球资讯广播，
39: 用声音，
40: 用声音，
41: 用声音，
42: 记录世界。
43: Sounds of the day。
4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